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一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者报道，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改造建设情况。董文琴听取街区设计介绍，沿街查看外立面装饰、公共空间利用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城市定位，挖掘林区文化元素，打造具有记忆点和传播力。

调研南郡美食街区改造建设情况。董文琴听取街区设计介绍，沿街查看外立面装饰、公共空间利用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城市定位，挖掘林区文化元素，打造具有记忆点和传播力哈尔滨等城市经验，积极引入街头演绎、阳台音乐会等互动体验业态，让街区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董文琴强调，哈尔滨等城市经验，积极引入街头演绎、阳台音乐会等互动体验业态，让街区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董文琴强调，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抢钱抓早，紧抓快干，以系统思维。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抢钱抓早，紧抓快干，以系统思维推动街区改造提升，加快推进量化、美化、乡化，丰富商业业态供给，以微改造实现街区大变化。要用好用足政策，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做好项目预算和成本控制，做到花小钱办大事，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让美食街区真正成为市民和游客必到必吃必赞的城市名片，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市领导陈岩、江志富、市直相关部门和医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丰江在医美区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83岁的老党员靳春田现为北郡社区五老成员、社区志愿者，荣获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全省首届道德模范、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苑丰江来到靳春田家中，与老人促膝交流，关切询问身体和生活情况，向他积极投身林区建设、退休后热心服务社区公益所做出的贡献致以敬意。苑丰江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正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老党员老同志艰苦奋斗，才有了如今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我们要以老党员老同志为榜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李红英是市中心医院呼吸科主任，她长期深耕呼吸病专科诊疗，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章、省劳动模范、市38红旗手等荣誉。苑丰江来到李红英家中，与她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她坚守医疗服务一线，为保障林区群众健康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苑丰江说，当前全市正在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医村，希望医疗系统获得荣誉表彰的党员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潜心钻研业务，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全力当好新时代群众信赖的白衣天使。苑丰江来到生活困难党员洪涛家中，与他促膝而坐，详细了解日常生活、看病就医和实际需求情况，鼓励他保重身体、坚定信心、乐观生活，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苑丰江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生活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守为民初心，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需求，认真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措施，用心用情用力帮助困难党员解决实际问题，把工作做在日常，兜准兜牢民生底线，让困难党员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归属感。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瑞报道。7月1号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宜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苑丰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市领导孙兵、周成刚、祖晓明、陈岩、臧静石、曲展东、宜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和其他县级市级领导同志出席活动。
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

0: 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展演完成后，举行了颁奖仪式，院方将陈旭、吕瑞燕、高健、王中秋、方春标等与会领导分别上台为在歌咏大赛中获得奖项的单位颁奖。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本台记者王明金、高胜哲、刘思琪报道。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户外大屏同步转播大会直播盛况，吸引大量往来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夏日的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当园内大屏幕直播画面切换至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亲手为功勋模范颁授七一勋章的时刻，前来公园游玩的市民游客停下脚步，静静伫立凝望，共同见证这份荣光。大家一边观看直播画面，一边轻声畅谈内心感悟，共话身边时代变迁，抒发心中温情与奋进决心。本台消息，7月1号上午，全市各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林区儿女倍感振奋，深受鼓舞，纷纷表示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使命担当，据理实干争先，用心用情书写好新时代林区三问新答卷，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扎实成效奋勇争先，进一步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嘉阴县红光乡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刘天民：
1: 今年我们太平村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优秀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边境一线责任特殊，守边固防、富民兴边是我们的核心使命。今后我将持续带领全村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守护边境安宁。
0: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职工刘同涛：
2: 作为溪水旅游的从业者，今后将牢记初心，扎根乡土，坚守生态优先理念，用心打磨文旅服务品质，擦亮本地旅游特色品牌，同时主动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助力林区文旅融合发展，以实干担当回馈党的关怀，为乡村振兴、林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0: 铁力市日月峡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永顺社区党委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张道廷：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啊，以习近平总书记啊这个为代表的党中央，带领了中国人民，这个从这个发展这个改革这方面步子迈的也是非常大，这个人民群众呢也非常得实惠，是吧？他已经感到了呢，就是说这个把福祉已经呢说这个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身上来了，这我可以那么讲。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现在是，就是说这个听党的话跟党走，说这个决心那是非常坚定的。
0: 本台记者崔蕊、杨亚丽报道。6月30号，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信仰的号召”百年誓词沉浸式专题党课，在市委党校报告厅精彩开讲，为全市党员干部带来一场直击心灵、淬炼初心的红色精神洗礼。本次党课是市委党校精心打磨、自主研发的精品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紧扣百年党史发展逻辑，精心设置誓词的觉醒、暗夜星火等五大篇章。课程打破传统党课单向授课模式。

0: 日，创新融合实景情景演绎、党史理论阐释、沉浸式场景体验，以百年党史发展脉络为主线，复刻真实历史细节，生动再现革命年代、建设时期、改革浪潮、新时代征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入党誓言、践行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的感人故事。课堂尾声，现场全体党员干部整齐起立，高举右拳，面向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宣誓。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党课学习为契机，以更加坚定的政治信念、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为深情回望党的光辉奋斗历程，礼赞新时代发展辉煌成就。6月29号，红色根脉时代华章是政协庆祝建党105周年书画作品展举行。本次展览征集的100余幅书画精品，主题鲜明，内涵饱满，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既有以笔墨复刻革命岁月、追忆先辈峥嵘的红色篇章，亦有以浓彩铺展山河锦绣、城乡新貌的时代画卷。一幅幅作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交融共生，更是人民政协广泛凝聚共识、团结力量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还邀请书画家现场挥毫创作，笔墨游走之间，一幅幅书法作品与画作气韵生动、意境悠远，引得现场观众驻足观赏。金林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报道。6月26号，金林区组织中青年干部班学员来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林镇18抗联遗址，开展迎七一、建初心现场教学活动，以实地研学、实景授课模式上好一堂行走的红色党课。活动现场，金林区党校教师生动讲述了东北抗联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细致解读东北抗联精神内涵。面对鲜红党旗，学员们庄严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回望初心，砥砺担当。这次现场教学跳出书本理论，让学员们在历史发生地触摸真实红色记忆，思想受到深刻洗礼，党性得到全面淬炼。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年轻貌美的威廉夫人，怀里抱着一个可爱的婴儿。一位中年绅士走了过来。
10: 哦，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
9: 绅士拉着婴儿的手，自作多情地说。
10: 哦，像个富有魅力的贵夫人的手。
9: 威廉夫人把婴儿往怀里拉了拉，冷冷地说。
11: 先生，你搞错了两件事，其一，这个孩子是个男孩，其二，你握的是我的手。
12: 农夫在地里干活，一位邻居气喘吁吁地跑来对他说，
11: 快快，你在着火了，快回去救火。
12: 他听了不动声色，依然干他的活，老半天才冷冷地说，
13: 我们夫妻早已分工，我在外面干活，他管理家务，家里着火，这是家务事儿，归我老婆管，你去通知他吧。
1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艘潜水艇突然发现了敌军的战舰。这个时候，负责发射鱼雷的士兵向舰长报告道，
15: 报告舰长，发现敌情，发现敌情，我们的

0: 前方有一艘军舰。
1: 什么？一艘军舰？这太好了！马上准备发射鱼雷，发射鱼雷！另外，请你马上测算一下，那艘战舰到底距离我们的潜艇有多远？
0: 报告舰长，我计算过了，他们离我们有1000米。
1: 好，现在准备发射鱼雷，各就各位，各就各位。
2: 听到舰长的命令，潜艇当中的工作人员都忙碌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这位负责发射鱼雷的士兵跑了过来，又对舰长说道：
0: 报告舰长，现在他们距离我们700米，要不要发射？
1: 不，现在不能发射，我们要再等一等，等一等，你明白吗？
0: 是的，舰长，我明白了。
3: 听了舰长的话，这位负责发射鱼雷的士兵又跑回了他的位置。等了不久，他又站起来跑到舰长跟前，大声说道：
0: 报告舰长，现在他们距离我们已经只有200米了，请指示要不要发射。
3: 听了这位士兵的话，舰长依然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1: 你急什么？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什么时候发射鱼雷我会告诉你的，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并不是现在。
2: 听到舰长的话，这位士兵没有离开，而是涨红了脸对着舰长大声喊道：
0: 报告舰长，舰长，买这枚鱼雷的钱我来掏，还是让我们发射吧。

0: 说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人开骑自行车，完带另外一个人闯红灯来，被警察抓住了。结果这个人就骗这个司机说了：“我是大夫，我急着把车里人这个人送到精神病院。”警察就怕他骗人，但是这小伙子非常聪明，他对警察微微一笑说：“
1: 吻我一下吧，亲爱的。
0: ”警察马上痛快麻溜的撒浪人给放下。
2: 老山姆躺在病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床边坐着和他已经结婚有50多年的结发妻子。老山姆摇了摇坐在他身旁的妻子，对他说道：“
3: 哦，亲爱的，自从住院之后，我就一直在病床上想着一件事儿。”
4: 听到老山姆的话，他的妻子转过身来，连忙问道：“
5: 哦，亲爱的，你在想什么事儿？能跟我说说吗？”“
3: 我想起了过去，你还记得吗，亲爱的？当年咱们家的房子失火的时候，你和我在一起，我们的车子在高速路上抛锚了，你和我在一起。当年我们两个人一起做生意血本无归的时候，你也和我在一起。而现在我住院了，在病房里，你还是和我在一起。”
4: 听到了丈夫的话，山姆太太热泪盈眶地抓住了老山姆的双手，非常感动地回答道：“
5: 哦，我亲爱的，你说的没错，我们总是在一起。”
4: 这时老山姆突然从病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地喊道：“
3: 所以说嘛，老太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就一直觉得你肯定是个扫把星。”

0: 两个印第安人问巫师，
1: 哦，今年冬天会不会冷呢？
2: 一定会的，你们最好多准备些木柴。
0: 一连几个星期，巫师都这样回答求教的印第安人。一天，他终于心虚了，私下去打电话问气象台。气象台一位专家说，

0: 在大海上，一艘客轮驶过一个荒岛，船上的人远远看到了一个满脸胡须的人在荒岛上一面狂叫，一面拼命地挥着他的手。这时，一位乘客转过身向船长问道：“
1: 哦，船长先生，您能向我解释一下，在那个荒岛上满脸胡须、破衣烂衫的那个人，他到底是谁？”
0: 听到乘客的话，船长摇了摇头，很镇定地说道。
2: 哦，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只知道我们的船每个月经过这里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家伙。而每次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都会这样歇斯底里的狂叫。也许他就是个神经病吧。

0: 说有个胖子去减肥，教练是一个美女，他制定的减肥计划是这样的，说跑步，说如果说你能追上我，我就做你女朋友。这样跑了一个礼拜，一天早晨胖子听见门铃声，开门一看是个胖女的，只见这女的非常害羞的说，教练让我们一起跑步，他说如果我能追上你，就让你做我男朋友。
1: 业务经理通过电话说，
2: 哦，如果有人对一张国王大床感兴趣的话，请叫26号分机。
1: 话音未落，就传来一位小姐的声音，
3: 请问佩戴国王吗？

0: 一位实习飞行员今天第一次驾驶飞机升天，在空中他接到了导航员的命令。
1: C421 号驾驶员， C421 号驾驶员，请报告你的高度和位置，请报告你的高度和位置。
0: 听到导航员的话，这位实习驾驶员不加思索地拿起了对讲机，大声地对导航员说道：
2: 是的，导航员先生，我现在马上报告给您，马上报告给您，我的高度是1.8米左右，我现在正坐在飞机的左边，坐在飞机的左边。

0: 事情发生在剧院里，一位先生气愤地对身后边的一对叽叽喳喳的情人说：
1: 哦，我想看戏，你们不反对吧？
2: 我们非常支持你，但你也好像看错方向了吧。

0: 丈夫在上班之前，妻子对他说道：
1: 哦，亲爱的，你出去之前顺便把我那双皮鞋带到你单位旁边的皮鞋店修理一下好吗？
0: 这样丈夫在上班的路上左手就拎着一双妻子的鞋，一路上他愉快地吹着口哨上了公车。车里的一位先生盯着他手里的那双女士皮鞋打量了半天，然后恍然大悟地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道：
2: 哦，先生，您真是太聪明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如果想让自己的老婆不去到处乱跑，您的这种办法肯定是最有效的。

0: 这军官呢对新战士进行考核，是吧？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你正在站岗，说突然有人从后面一把抱住你，你应该说什么？结果西明迅速回答说：“长官，我应该这么说。”哎呀，亲爱的，放开我，我知道你是谁。是当兵了还是搞对象呢？
1: 算命的想让儿子学算命，儿子不愿意，于是常常骂他。一天，儿子被骂急了，说：“算命占卜这些玩意儿，有什么难学的？我也会。”第二天，有个人冒着风雨前来卜卦，算命的就让儿子试试看。儿子问那个人：“你是从东北方来的，对吗？”“
2: 是啊。”“
1: 你姓张是吗？”“
2: 正是。”

0: 你是来给老公卜卦，对吗？那人走后，算命的惊奇地问：
1: 你为什么算得这么准呢？
0: 嗨，今天刮东北风，那个人呢，肩背都湿透了，前边就是干的，因此知道他是从东北方来的。他的雨伞上写着张字，所以知道他姓张。今天狂风大作，我想不是为了老公，他是不肯为父母出门的。呀，如此而已，有什么秘密呢？

0: 忠厚老实的丈夫非常不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
1: 好，朱迪，我亲爱的，你也太不像话了。这一年来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怎么就能这么轻易地把他们花掉呢？
0: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很委屈地解释道：
2: 哦，亲爱的，你要知道我在花你赚的这些钱的时候心里是很不轻松的。
1: 什么？很不轻松？哦，亲爱的，那看来我是有点错怪你了。你到底用我的这些钱都做了些什么？
2: 哦，别提了，亲爱的，花这些钱让我心里一直很沉重。
1: 你到底干了什么？
2: 哦，亲爱的，昨天晚上我玩了一宿老虎机。

0: 记者围住汽车大赛的冠军选手问：
1: 哎，请问一下，你每次参加比赛都是倒数第一，这次一举夺魁，请问你有什么诀窍吗？
0: 车手这个时候还哆嗦着双手对记者说：
2: 我刹车坏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专项治理，着力破解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面临的虚假宣传、维权困难等问题，全面规范线上线下市场秩序。该行动围绕优化审批服务、严格生产管控、整治市场秩序、推动高质量发展四个方面推出19条具体措施，突出三个聚焦：一是聚焦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实施全链条穿透式监管，防范风险隐患；二是聚焦整治市场乱象，重点打击直播带货、私域营销等领域的虚假夸大宣传，保障老年人消费权益，并通过多渠道科普引导理性消费；三是聚焦长效发展与产业升级，首次系统推出双进双升工程、互联网加 AI 监管等措施，提升行业质量安全水平与核心竞争力。人民网消息，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近日正式发布，针对当前网售处方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作出明确规范，筑牢公众网上购药安全防线。指南明确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销售流程要求，核心遵循平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原则。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代替人工审方、重复使用审方，审方数量需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或不合理用药。未成年人购买处方药进行风险警示，必要时予以拦截。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日前，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发布《北京市首部涉劳检查主题白皮书》，系统梳理2021年至2025年涉劳案件特点及治理经验，全方位构筑老年人权益保护屏障。白皮书披露，五年来，西城区检察院共办理老年人被害案件278件，392人，案件罪名多集中在诈骗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和交通肇事罪等，其中侵犯财产罪占了一半。生理机能衰退、自我防护能力弱化是老年群体遭受刑事犯罪侵害的一个重要因素。老年人遇事避险、反抗、求助能力不足，遭遇暴力侵害时难以自我保护，判断能力下降，反应速度放缓，难以及时规避突发危险。另外，老年人群体由于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比例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更为迫切。不法人员通过长期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在实施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让老年人陷入温情陷阱。在一起典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以办讲座名义邀请老年人听课，有人扮演阿尔兹海默专家，有人充当业务员，谎称相关药品可以治病，向老年人高价推销细胞口服液，诈骗8名老人17万余元。经过细致审查，9名犯罪嫌疑人均认罪认罚，被法院判刑。检察院还联合公安、法院，通过督促犯罪嫌疑人及家属主动退赔，为老年人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

0: 白皮书显示，老年人犯罪特点鲜明，以侵财、妨害社会秩序、故意伤害为主，情节普遍较轻，多为邻里纠纷、情绪失控或生活所迫引发。有的人因生理机能衰退、经济压力大，选择盗窃、诈骗等侵财犯罪缓解困境。有的老人情绪调节能力弱，面对纠纷摩擦，一时情绪失控，实施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等轻微犯罪。还有的因精神空虚，通过超市盗窃等反常行为宣泄情绪，触犯法律。西城区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办理涉老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覆盖食品药品安全、养老机构安全、出行安全、文体优待权益等多领域。在父母食堂专项整治中，西城区检察院对全区350家养老助餐点服务情况进行全面梳理，督促问题整改。在办理养老机构护工伤害老人的刑事案件中，发现养老机构在人员管理和监督等方面存在管理漏洞后，以书面形式提出完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相关条款的立法建议。此外，对部分老年公寓厨房灶具未安装燃气泄漏保护装置开展专项监督，及时消除重大安全隐患。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数字时代跑得很快，但我们老年人一个都不能掉队。在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暨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的现场，来自河南焦作市山阳区义新街道东乡好妈妈工作站的党支部书记张东乡，用一段暖融融的基层助老实践故事，道出了数字时代最动人的民生注脚。深耕社区服务十余年，张东乡见过太多老人对智能手机手足无措的模样，屏幕上的字太小看不清，功能太多摸不清操作逻辑，点错键怕误转钱，点链接怕遇诈骗，满心好奇最后都变成了干脆不碰的抵触。尤其是近些年 AI 换脸、虚拟冒充亲友等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隐蔽性和迷惑性越来越强，不少老人不慎中招后损失惨重，更是把数字设备当成了洪水猛兽。老人的顾虑在哪里，我们的工作就要做到哪里。抱着这样的念头，张东乡带领近3000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银发志愿者，趟出了一条适配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提升路径。他们拒绝照本宣科的生硬科普，而是把自己当用户，先把各类骗局摸透，把常用操作练熟，再拍成方言版情景式的反诈短视频，对着镜头演示 AI 换脸诈骗怎么办，医保短信链接为啥不能点，把复杂的套路拆解成老人听得懂记得住的大白话，发到社区群，放在小区电子屏循环播放。张东乡总说，助老跨越数字鸿沟要分3步走，会用是基础，敢用是底气，善用才是目的。趁着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的契机，他的团队把服务搬到了老人家门口，联动银行、通信公司的工作人员进社区，手把手教老人扫码支付、线上挂号、视频通话这些日常刚需操作。依托社区365红色广播站，早中晚3个时段播报反诈技巧和数字生活小常识，还推行以老帮老互助模式，让先学会的老人当邻里教员，带着街坊邻居抱团学习，既消解了老人学不会被笑话的尴尬，还拉近了邻里距离。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区老人拿着智能手机付款和孙子孙女视频，不少人还成了社区的反诈宣传员。张东乡说，老年人从来不是数字时代的旁观者，他们一样能享受到技术的便利，成为数字生活的参与者、受益者。

0: 听众朋友，谈及腹胀、便秘、消化不良等问题，人们大多只关注肠胃本身，却不知久治不愈的肠道异常很可能是肝脏发出的求救信号。肝脏与肠道依靠肠肝轴紧密相连，二者相互影响。62岁的张先生常年患有脂肪肝，一直疏于调理复查，近半年他频繁腹胀便秘，胃口变差，精神也大不如前。他起初当作肠胃炎自行服药，症状却反复难愈，直到体检才发现肝功能多项指标异常，已发展为早期肝硬化。医生表示，这些肠胃不适正是肝脏受损的典型表现。肠道吸收的营养与代谢产物会输送至肝脏处理，肝脏分泌的胆汁又能助力肠道消化平衡菌群。肝脏一旦病变，肠道功能会随之紊乱，脂肪肝易引发菌群失调，频繁腹胀，肝硬化会破坏肠道。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1号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一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改造建设情况，董文琴听取街区设计介绍，沿街查看外立

以免装饰、公共空间利用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城市定位，挖掘林区文化元素，打造具有记忆点和传播力的城市 IP， 要优化街区入口和商铺门前空间设计利用，注重整体风格的一致性和个体特色的差异性，实现街区风貌协调有序、立体多元、整洁规范，要充分依托现有基础，加快打造临街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注重调动商户积极性，做好民意调查收集工作，让经营业主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参与，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董文琴强调，要坚持游客需求导向，完善街区电子导引图和商铺电子菜单，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精准服务。要学习借鉴北京、哈尔滨等城市经验，积极引入街头演艺、阳台音乐会等互动体验业态，让街区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董文琴强调，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抢钱抓早，紧抓快干，以系统思维推动街区改造提升，加快推进量化、美化、乡化，丰富商业业态供给，以微改造实现街区大变化。要用好用足政策，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做好项目预算和成本控制，做到花小钱办大事，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让美食街区真正成为市民和游客必到必吃必赞的城市名片，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市领导陈岩、江志富、市直相关部门和医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在医美区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83岁的老党员靳春田现为北郡社区五老成员、社区志愿者，荣获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全省首届道德模范、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苑方江来到靳春田家中，与老人促膝交流，关切询问身体和生活情况，向他积极投身林区建设、退休后热心服务社区公益所做出的贡献致以敬意。苑方江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正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老党员老同志艰苦奋斗，才有了如今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我们要以老党员老同志为榜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李红英是市中心医院呼吸科主任，她长期深耕呼吸病专科诊疗，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章、省劳动模范、市38红旗手等荣誉。苑方江来到李红英家中，与她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她坚守医疗服务一线，为保障林区群众健康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苑方江说，当前全市正在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医村，希望医疗系统获得荣誉表彰的党员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潜心钻研业务，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全力当好新时代群众信赖的白衣天使。苑方江来到生活困难党员洪涛家中，与他促膝而坐，详细了解日常生活、看病就医和实际需求情况，鼓励他保重身体、坚定信心、乐观生活，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苑方江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生活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守为民初心，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需求，认真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措施，用心用情用力帮助困难党员解决实际问题，把工作做在日常，兜准兜牢民生底线，让困难党员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归属感。
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瑞报道。7月1号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宜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市领导孙兵、周成刚、祖晓明、陈岩、臧静石、曲占东，

0: 春森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和其他县直市级领导同志出席活动。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展演完成后举行了颁奖仪式，苑方江、陈旭、吕瑞燕、高健、王中秋、方春标等与会领导分别上台为在歌咏大赛中获得奖项的单位颁奖。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本台记者王明金、高胜哲、刘思琪报道。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以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户外大屏同步转播大会直播盛况，吸引大量往来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夏日的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当园内大屏幕直播画面切换至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亲手为功勋模范颁授七一勋章的时刻，前来公园游玩的市民游客停下脚步，静静伫立凝望，共同见证这份荣光。大家一边观看直播画面，一边轻声畅谈内心感悟，共话身边时代变迁，抒发心中温情与奋进决心。本台消息，7月1号上午，全市各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林区儿女倍感振奋，深受鼓舞，纷纷表示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使命担当，据理实干争先，用心用情书写好新时代林区三问新答卷，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扎实成效奋勇争先，进一步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嘉烟县红光乡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刘天民：
1: 今年我们太平村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优秀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边境一线责任特殊，守边固防、富民兴边是我们的核心使命，今后我将持续带领全村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守护边境安宁。
0: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职工刘同涛：
2: 作为溪水旅游的从业者，今后将牢记初心，扎根乡土，坚守生态优先理念，用心打磨文旅服务品质，擦亮本地旅游特色品牌，同时主动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助力林区文旅融合发展，以实干担当回馈党的关怀，为乡村振兴、林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0: 铁力市日月峡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永顺社区党委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张道廷：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啊，以习近平总书记啊这个为代表的党中央，带领了中国人民，这个从这个发展这个改革这方面步子迈的也是非常大，这个人民群众呢也非常得实惠，是吧？他已经感到了呢，就是说这个把福祉已经呢说这个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身上来了，这我可以那么讲。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现在是，就是说这个听党的话跟党走，说这个决心那是非常坚定的。
0: 本台记者崔蕊、杨亚丽报道。6月30号，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信仰的号召”百年誓词沉浸式专题党课在市委党校报告厅精彩开讲，为全市党员干部带来一场直击心灵、淬炼初心的红色经历。

0: 精神洗礼。本次党课是市委党校精心打磨、自主研发的精品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紧扣百年党史发展逻辑，精心设置誓词的觉醒、暗夜星火等五大篇章。课程打破传统党课单向授课模式，创新融合实景情景演绎、党史理论阐释、沉浸式场景体验，以百年党史发展脉络为主线，复刻真实历史细节，生动再现革命年代、建设时期、改革浪潮、新时代征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入党誓言、践行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的感人故事。课堂尾声，现场全体党员干部整齐起立，高举右拳，面向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宣誓。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党课学习为契机，以更加坚定的政治信念、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为深情回望党的光辉奋斗历程，礼赞新时代发展辉煌成就。6月29号，红色根脉时代华章是政协庆祝建党105周年书画作品展举行。本次展览征集的100余幅书画精品，主题鲜明，内涵饱满，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既有以笔墨复刻革命岁月、追忆先辈峥嵘的红色篇章，亦有以浓彩铺展山河锦绣、城乡新貌的时代画卷。一幅幅作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交融共生，更是人民政协广泛凝聚共识、团结力量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还邀请书画家现场挥毫创作，笔墨游走之间，一幅幅书法作品与画作气韵生动、意境悠远，引得现场观众驻足观赏。金陵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报道。6月26号，金陵区组织中青年干部班学员来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林镇18抗联遗址，开展迎七一、建初心现场教学活动，以实地研学、实景授课模式上好一堂行走的红色党课。活动现场，金陵区党校教师生动讲述了东北抗联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细致解读东北抗联精神内涵。面对鲜红党旗，学员们庄严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回望初心，砥砺担当。这次现场教学跳出书本理论，让学员们在历史发生地触摸真实红色记忆，思想受到深刻洗礼，党性得到全面淬炼。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文化巨族之宅——皇城相府。
7: 在中国山西省阳城县的一个偏远小村庄里，坐落着一座充满了皇家色彩的古建筑群。更令人惊诧的是，康熙皇帝竟然为这座大宅亲笔题名为皇城相府。

在这样一个远离京师的地方，是何人修建了如此庞大的府邸，又是如何得到了帝王垂青的呢？经过考证，皇城相府已经存在600多年了，虽然历经岁月的更迭，但还依然完好地保持着当年的建筑格局和宏伟庞大规模。

0: 皇城相府位于山西晋城境内的北流镇，这座3万多平方米的建筑群正是清代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的故居，又称为武亭山村。其中楼宇高阁林立，风光别样，气势恢宏。皇城相府属于难得一见的明清两代城堡式官宦住宅群，因此被称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皇城相府兴建于明朝崇祯年间，分成内城和外城。内城早于外城，由陈廷敬的伯父陈昌言建于明朝，最初只有8座大型院落，后来逐步发展到16座，气势磅礴，蔚为壮观。外城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基本竣工，厅堂在前，寝室居后，内府分列左右，其中花园、归楼、书院等应有尽有，足以显现陈廷敬贵为康熙帝师的崇高地位。
1: 时间退回到公元1429年，陈氏八世祖陈琳带着一家老小沿途乞讨，走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从相邻不远的德州迁家来到一个叫中道庄的地方。他们开始以放羊维持生活，后来发现当地煤矿甚多，就做起了挖煤冶铁的生意。因为陈氏族人都没有什么文化，所以经济稍微有所好转了之后，便把除开生活基本需要以外的钱都投向了教育。历经数十年，陈氏族人成了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并开始走向仕途，从此使得陈氏家族彻底改变了门风。明清两代陈氏家族科甲鼎盛，人才辈出，共出现了41位贡生，19位举人，并有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在这个村庄，不管是什么朝代，什么样的环境，对于教育的重视从来没有减退过。也就是因为这种传承和世世代代出来的有学之士，让这种风气才从明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1638年的冬天，一个男婴在中道庄诞生了。这个男婴的父亲，也就是中道庄建者陈昌言的弟弟陈昌七，为他取名为陈敬。由于陈氏家族历代出文人，所以陈敬从小就要受到非常严苛的教育。虽然陈敬出生在战争年代，但他的母亲张氏并没有由此而忽略了对他的教育，时时刻刻守在陈敬身边，教他读书识字，亲自对他口授《诗经》和四书。陈廷敬生性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公元1644年，满族人攻进了紫禁城，清朝第一个皇帝顺治皇帝登基即位，恢复了科举考试，这让陈敬有了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13年后，19岁的陈敬在丁酉科举考试中中举人。第二年，陈敬又一次走进科场，参加殿试，并考中了进士。在公榜时，顺治皇帝发现这次考

0: 众的人里竟然有两个叫陈静的，一个是顺天府的陈静，一个是山西泽州府的陈静。于是重新调来两位陈静的考卷仔细阅读，当他看到山西陈静的考卷时，不仅为这位陈静的书法所折服，同时文章缜密的思维、清新的文风、独特的见解也让顺治皇帝甚为欣慰。于是顺治皇帝在山西陈静的名字里加一个朝廷的廷字，从此山西陈静就成了陈廷静。陈廷静为官初期还是比较顺利的，很快在1672年担任了他一生中第一个重要职务，日讲起居注官。这个官除了将皇帝的一言一行书记录外，还要跟皇帝切磋学问，交流思想。从此他成为了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并深得皇帝信任。可陈廷静没当多久的官，就从故乡传来了母亲患病的消息，他只能辞去官职，匆匆返回故乡为母看病。陈廷静好不容易考取的官职就这样没有了。等他母亲的病好后，郁郁寡欢的他开始游历中道庄附近的山水秀丽之地。当时的陈廷静在家里一待就是四年，这四年除开游历山水之外，最重要的是教育村里的小孩。可人的命运就是这么奇怪的，四年后突然收到了朝廷的任命书，任命他为南书房一职。这个职位的主要任务是教皇帝的孩子读书。一夜之间，陈廷静就成为了康熙的老师。陈廷静一生为官53年，共有28次职位升迁。最值得一提的是公元1710年，奉旨编撰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并任总阅官。《康熙字典》是他倾注了毕生精力之书，是中国古代史上集字最多、最系统完整、解释最详细的典籍，而且第一次以字典两字命名的字书。他与东汉说文解字并称为成书于古代沿用至今的两大工具书。如今陈氏族人的后人们为了纪念陈廷静，专门在皇城相府内修建了一座字典博物馆，以缅怀这位文化与思想的大家。
1: 皇城相府里的皇指的是康熙。据说当年康熙爷来探望老师陈廷静，两次都住在中道庄，就是今天的斗柱居，所以才有了皇城一说。斗柱居整体为长方形，南北长于东西，城墙上有5座门，墙头垛口密布，关键的地方建有堡楼，形成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确保城内安全。站在城上的春秋阁或文昌阁俯视斗柱居，城墙内侧四周暗藏的藏兵洞近在眼底，层层抬高，密密麻麻，共有125间，以攻战时使用。皇城相府中的相府一般指的正是冢宰地，也称大学士地。冢宰地建成于康熙年间，算来也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进入院中，曲折萦回的布局显得府中幽深而又宁静。影壁过后，东出如意门，通向东书院，北侧留出2座门，旁边立着8字影壁，外间堂内圆柱之间布置有木质的屏风，含蓄典雅。屏风背后有一处通道，长期闭合，

就是河山楼。河山楼高达33米，七层楼阁高耸入云，楼内上下层之间有木塔相接，最底层深入地下，那里有水井、石磨等曾经的生活设施，以及用来逃出内城的地下暗道。相传明末战乱时期，时局动荡，经常有流寇袭扰村庄，陈氏家族建立了城池，并和村民一起建立了防御工事。河山楼依靠地势可以瞭望敌情，同时也可储存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当年通过河山楼避难而存活下来的附近村民超过1000人，所以这座饱经沧桑的古楼在皇城相府永远都是精神的制高点。自古读书是步入仕途的主要通道，所以才有了十年寒窗苦，一朝天下闻。据历史记载，皇城相府从明朝孝宗开始算起，到清朝乾隆时期，近260年的时间里，先后一共诞生了41位贡生，19位举人，还有9人得进士，6人入翰林，名噪一时，非同凡响。小姐院、南书院、管家园和御书楼等建筑都可以看见当年陈氏子弟学习和生活的影子。游览古园的时候，不知你是否闻见了浓浓的书墨之香，不过那深厚的文化底蕴一定会感染你。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今天咱们走进道教名山终南山。咱们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就是秦岭跟淮河，秦岭延伸到古都西安的南郊就是终南山。终南山可以说得上是钟灵毓秀啊。这个终南山是秦岭的一支余脉啊，古时候叫太乙山、地肺山、周南山。终南山虽说是少了一丝丝的雄伟壮丽，却也称得上是锦绣画屏啊，景色秀美。终南山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道教的发祥地之一，北边的楼观台传说就是老子口授道德经的地方，也是中国最早的道观，至今还保存有老子墓、老子戏牛柏以及说经台这些遗址。早在秦汉的时候啊，就有不少道人到终南山的密林深处的洞穴里边进行隐居和修炼。到了唐宋时期，终南山地区就开始成批的兴建道观，你像钟离权、吕纯阳、刘海蟾这些著名的道士都在这里修炼过，而且还留下了非常多的故事传说。到了宋朝末年，纯真教的祖师王重阳就受到钟离权跟吕纯阳两位仙人的指点，进入终南山修炼近3年之后，又四处云游布道，而且还创建了道教里边的全真派。王重阳去世之后就归葬于终南山的祖安镇，所以终南山也就成为了全真道的祖庭所在地。终南山有一个分支叫翠华山，翠华山上有很多奇异的山洞，其中以这个风洞跟冰洞最为著名。风洞呢，是由于山体的崩塌，一些巨大的花岗岩互相支撑形成的，洞口会有两块巨石相互依靠，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支撑，气流在这里形成了过堂风，人到了洞口的位置就可以听到呼呼的风声，也能够感觉到有凉风扑面而来。除了风洞之外呀，还有更加神秘的冰洞啊。这个冰洞的洞口非常小，进入洞口大约7-8十米，你就会发现冻结的冰块，每年冬季所结成的冰即使到了盛夏时节也不会融化。人们进来的时候有一种进入神仙洞府的感觉。时至今日啊，到终南山进行访古探幽的人也是络绎不绝，最终使终南山成为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请听歌曲《功绩百年》。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

0: 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7: 您的快递
6: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7: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8: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9: 亲爱的，我预约了3D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6: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10: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6: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1: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2: 为新鲜咖啡，
6: 时间变得更快。
10: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6: 时间也在变慢。
13: 手术很成功。
14: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6: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5: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1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
17: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16: 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始终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七一前夕在山东德州考察农业农村发展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农业农村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逐项对照细化实化，一件件落实到位，扎实有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在部农药检定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指导组工作要求，进一步增强。

0: 责任感紧迫感，抓实抓细，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重点任务，全力推动部系统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实效。近日，第十七届农业贸易政策国际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农业农村部国家首席兽医师陶怀颖出席会议并致辞。陶怀颖表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农业产业链供应链正处于深度重塑的关键期。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朱信凯、科特迪瓦驻华大使阿布多索、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代办马克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发布2026年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报告。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疏渠排涝、下梁抢洪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全力支持受灾地区应对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近日，农业农村厅召开全省畜牧业经济运行调频调度会议，会议深入分析当前畜牧业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要切实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不断完善生猪逆周期政策调控机制，促进市场供需更加适配，生猪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大力推进肉牛产业提质增效，推动奶业结构优化升级，持续扩大高端肉牛、有机奶、鹅等特色畜产品生产规模，进一步挖掘朗德鹅、狮头鹅等高附加值特色品种潜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近日，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赤霉病预防提示，当前黑龙江省小麦正处于拔节至孕穗期，即将进入易感赤霉病的抽穗扬花期。气象预报，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旬，全省平均降水量多于常年，平均气温低于常年，总体利于小麦赤霉病发生。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地小麦种植区应密切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抓住预防赤霉病的最佳窗口期，指导农户及时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有效控制小麦赤霉病发生危害，并给出了两项核心的防治指导意见。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精准规避除草作业对幼苗的损伤，最大程度保障苗木生长质量，伊春森工带领的业局公司立足苗圃实际，针对红松、绿化苗木、经济苗木等不同品类的育苗地块，科学制定差异化精准化除草抚育作业方案，做到分类施策、因地护苗。针对新播次五加幼苗娇嫩、抗扰、动能力弱的特点，技术人员带领管护人员俯身细致作业，轻柔拨开表层土壤，精准拔除杂草根系，秉持宁可进度慢，务必保幼苗的管护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新生幼苗。针对苗床红松、刺五加等长势稳定的苗木，按照合理的株型距，采取人工拔草为主、工具浅耕为辅的作业模式，严格把控作业力度，实现

除草不伤苗，松土不伤根，以精细化管护，举措夯实苗木的生长根基。六月高温高湿，雨水充沛，既是苗木快速生长的黄金期，也是杂草滋生蔓延与苗木争抢水肥光照的高发期。公司严格遵循除草除小除了的林业抚育原则，抢抓晴好有利天气，统筹调配人力物力，集中开展苗圃除草清杂专项抚育作业。每日清晨，管护人员提前到岗开展作业，不惧高温酷暑，坚守管护一线，连续多日深耕细作，累计完成苗床除草抚育50余亩。通过集中专项整治，有效遏制杂草蔓延态势，彻底解决杂草争肥抢水遮光问题，显著改善苗床通风、透光、透气条件，全面优化苗木生长环境。精耕细作出实效，悉心抚育换新颜。经过标准化、精细化除草抚育作业，苗圃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新播次五加幼苗挺拔舒展，长势均匀，阔叶苗木苗床规整划一，针叶苗木行间通透整洁，各类苗木生长态势稳健，绿意盎然。截至目前，公司中心苗圃苗木成活率、优质苗木占比持续稳步提升，夏季苗期精细化抚育工作取得了扎实成效。伊春森工带领林业局公司将继续抓实苗木的常态化管护，紧盯夏季苗木生长关键节点，细化抚育举措，严把管护质量，持续培育优质壮苗，夯实林区苗木产业发展根基，以绿色种苗赋能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人居环境彰显民生温度，和美林场承载幸福底色。自伊春森工集团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部署实施以来，伊春森工翠峦林业局公司始终聚焦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系统推进厂区清脏治乱、植绿美化、规范提质各项工作。针对以往厂区巷道杂物堆放、设施老旧等环境短板，公司紧盯群众关切，靶向精准发力，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攻坚行动，集中清理残垣断壁、清运积存垃圾、拆除废弃设施、修缮规整厂区道路栅栏，逐一扫清卫生死角，破解环境治理难题。随着整治工作持续走深走实，林场脏乱差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厂区的整体环境干净通透，井然有序，职工群众工作生活更加舒心。与此同时，公司坚持整治与美化同步，提质与增绿并举，充分盘活厂区闲置空地、道路沿线、庭院边角资源，因地制宜开展植绿补绿、造景提质，精心栽植云杉、海棠、果树等优质苗木，打造层次错落、四季可观的绿化景观，形成春赏花、夏纳凉、秋观景的优美生态格局。如今的林场处处绿树环绕，生机盎然，居住舒适度和生活幸福感在细微变化中持续提升。一时整改靠整治，长久美丽靠管护。为持续巩固阶段性整治成果，严防问题反弹，公司持续健全人居环境精细化常态化管护体系，完善垃圾收储运闭环机制，全面落实网格化分片包干、日常巡查督导、量化考评通报制度，推动环境治理从阶段性集中攻坚转向常态化管护精细化提质，以健全机制持续夯实治理成效。厂区环境的持续向好，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职工的生活习惯，提升着群众的文明素养。通过多维度宣传引导、党员示范引领，广大职工群众
主动参与家园建设，积极投身环境清扫、绿植养护、公共管护等工作，从环境整治的旁观者转变为和美家园的主人翁，人人爱护环境，户户守护家园的良好氛围蔚然成风，林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持续完善。当前正是玉米大豆苗期管理的关键时期，为精准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嘉阴县农技推广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实地技术指导服务。在田间地头，农技人员俯下身子贴近苗株，仔细查看玉米大豆的出苗率、长势、伤情及杂草发生情况，现场讲解苗期管理、科学除草、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技术要点，手把手为种植户答疑解惑，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难题。接下来，嘉阴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将持续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根据粮食作物不同生育期的管理需求，跟进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及时帮助农户解决生产难题，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保驾护航。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林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丰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六栋木质别墅，新增两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的金林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于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坐落于主城区的蜻蜓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的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近年来，金林区盘活闲置民居资源，引导市场主体打造组团式的特色民宿集群，推动民宿产业规范提质、提档升级。截至目前，全区民宿已达到500多家，拥有接待床位7500余张，成为游客畅游金林区的重要住宿支撑。
0: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1: 入夏以来，溪水公园、鹿溪牧场草木繁茂，绿意盎然，成群梅花鹿在林间休憩嬉戏，觅食、漫步、沉浸式的萌宠互动体验，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打卡。林间时常上演小鹿主动围拢游客讨要零食的趣味场景。走进鹿溪牧场，开阔草坪与原生林木相拥成趣，自在散养的梅花鹿是这里当之无愧的主角。天气晴好时，不少小鹿慵懒地卧在树荫下，晒着暖阳，闭目休憩，模样悠然闲适。

一旦嗅到食物气息，原本慵懒的鹿群瞬间变得活泼灵动，成群结伴缓步靠近游客，主动蹭蹭裤腿围在身边讨要投喂。不少游客手持鹿粮伸手投喂，感受小鹿轻啄手心的奇妙触感，近距离抚摸温顺的小鹿，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满满的生态大片。亲子家庭、年轻游客纷纷驻足，沉浸式体验人与自然相融的乐趣。除人气满满的梅花鹿外，牧场还搭配饲养火鸡、孔雀等特色畜禽，进一步丰富观赏业态。林间呢，可见踱步觅食的火鸡，羽毛纹理别致，斑斓孔雀穿梭于白桦林间，是漫步游走，惊险灵动野趣。多样化的萌宠组合让游客体验层次更加丰富，游客漫步其中，一步有景，处处有惊喜。在亲近小动物的过程中，卸下生活疲惫，沉浸式感受森林生态独有的治愈气息。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禀赋，鹿鸣牧场以萌宠加生态观光模式，丰富溪水公园旅游业态，补齐休闲体验短板，进一步拉长旅游产业链。眼下正值伊春夏季旅游旺季，鹿溪牧场客流稳步攀升，已经成为各地游客深度体验生态魅力的必游之地。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想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七集，
10: 我跟他又寒暄了几句就挂了电话。又过了两年，我受人所托去一家会所帮人竞拍一张椅子，途经市中心花店，走进去，一个女人正在悠悠花香中看书，见有人来抬起头，那张脸竟如同20岁出头的姑娘般水润。石兰，我半信半疑地问，对方点了点头。
7: 原来是有老朋友来访。
10: 我上下打量着他，他不惧我的目光，微笑着任我看。
11: 圆圆是你弄走的吧？
10: 他还是不说话。
11: 你把他弄哪里去了？
10: 突然我想起他曾说过的话，回言草是很真罕的药材，能驻颜延

0: 你把它吃了！我惊叫道。他还是不说话。杨总知道了吗？我的情绪有点失控。虽说圆圆是一株草，但毕竟呈现过人形，太可怕了。他转过身，用指尖挑着一朵兰花。
1: 自从离了婚，他也消失了。看来他对那个女人是真爱，应该是到天涯海角的去寻她了吧。
0: 我叹了口气，没有再说话，走出了花店。新客户让我帮着竞拍的是张椅子，据说为瑶华山深处的一棵仙木打造，常坐有延年益寿，甚至是返老还童之功效。我打开半人多高的保险箱，将里面的椅子拿出来，随着一层层保护措施被揭开，一股淡雅如空谷幽兰的香气逐渐飘进我的鼻子。椅子真是把好椅子，虽然是木质的，但是呈现出来的颜色却是嫩滑的象牙白色，抚摸一下，触感如人的肌肤般，有着紧致的弹力。保险箱底下有一张说明书，里面讲的是这张椅子的来历，上面写着2000某某年 S 城张某与驴友一起步入瑶华山深林探险，偶入一处兰花丛生，西见潺潺的仙境，仙境正央为一株一人粗三人高的玉色琼木，木身刻有文字，800年回岩楠木，曾成人形50年。40年时深爱人间一女子，欲与之白头偕老，无奈50年期满，将再现500年为木轮回，故觅得300年回岩女草，悉心养之，欲待其成药草时食之，言人形与其常伴。不想回岩草暗长男女之情，利用妻之疑心，致我与妻彻底决裂。最终，回岩草被妻吞，我亦难维持人形，终回木身。若得遇好心人，望把我打磨成座椅床榻，卖于 S 城市新兰亭，我妻石兰。如此，心愿了。故言其愿。雕琢成矣，望几经流转后能交付与其妻石兰。
2: 张静讲完了故事。
1: 后来呢？椅子到石兰手里了吗？
2: 小白问。张静的表情掺杂着悔恨和心痛。
0: 知道真相后，石兰整个人都崩溃了，她想尽一切办法要她的丈夫回来。
1: 于是你就来这里帮他寻回岩草。
0: 这件事儿我也有责任，如果当初我调查的够彻底，就不会出现后面的悲剧，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我职业生涯的一大污点，不做点挽回我于心难安呐。听寨子里的人说，可以成人的仙草有隐藏术，就算你进了山谷也不一定能寻到。
2: 田瑞书淡淡的道。张静点点头，长叹一声。
0: 所以我放弃了，明天跟你们一起打道回府吧。
2: 刚回到 S 城，小白就将旅行中所遇到的奇异事件放到了论坛上，积极号召网友来讨论。果然没过多久，就有网友回复了陆建军的故事，并将自己了解的资料传给了小白。
3: 守护人又重态，见成人身，面青，赖家和气而生，山与附属之家定契约，契约内家亡，子亦亡。
2: 小白一边感叹网友力量的强大，一边将守护人的资料登记在一人志上。书上可没有守护人的记载，只是有关会回岩草木的秘密却鲜有人知晓。仅有一网友告诉小白一个说法，说瑶华山本就是汇聚天地灵气的地方，且一世独立，有许多一人一兽，赖之生。

0: 存，包括修仙之人也隐匿其中，以汲取里面的草药之气来修炼延年。但瑶华山内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包括要债的人也只能进个边缘，所以你朋友就算找到了洞口也难以深入。至于那个得到回夜墓的人，估计是一个世外高人了。如今瑶华山被人整个买了下来，看来高人之外更有高人了。只是这座山表面属于要债，实则属于更多不知名的异类。那买山的人究竟想要干什么？如果破坏了里面的环境，那无意会触怒异类，惹来滔天祸事。不知那位高人是否知晓这些，又是否有能力平复这些？小白看了暗暗生惊，他想起了那只袭人的猴兽。如果猴兽本来是依赖瑶华山灵药而生的，瑶华山被封，他难以进入，自然会偷寨里的草药吃。而埃兰的孩子之所以被攻击，应该是因为他长期食用月之灵草，被猴兽捕捉到了相关气息所致。可是田瑞宇为什么会被攻击呢？回家后，他含蓄地向樊素华问起瑶华山的事情。樊素华轻描淡写地说，那里气候适合培植很多娇贵的药材，所以你爸爸把它买了作为公司的一个研究基地。说完他扫了一眼小白，调笑道，怎么突然对公司的事情感兴趣了？难道想去公司上班了？小白连忙摇头，细细理了一番思路后，将自己去瑶华山的见闻以及打听来的消息告诉了樊素华。樊素华差点笑弯了腰，他揉着自己的眼角大喘着气说，
1: 我说那天你怎么非让我带你去袁小琴家，还趁人家不注意啊，在双胞胎嘴里塞东西，惹得李家以为你是来谋杀的，原来是在搞什么神秘研究呀。
2: 你可以笑我，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的专业。
0: 小白被他笑得有些急了，樊素华停止了笑，嗔怪道，
1: 你呀，看来不管管你真要玩得走火入魔了，这些话你最好别当着你爸的面说啊，省得他骂你不务正业。
2: 他为什么要骂我？我说这些还不是要提醒他，让他早做防范，最好把那块地还给人要债的人，以免后患。
0: 樊素华点了一下他的额头，
1: 你呀还真是天真，我倒是担心你这样下去不仅一无是处，还把自己整魔怔了。劝你一句啊，要想继续你所谓的事业，就别用自己的专业去干涉你爸的专业，小心他一怒之下收回了你的自由。
0: 说到这里，樊素华的表情正经了些，看小白的眼神也有些意味深长。而且你爸那块老姜啊，深不可测，还用不着你担心他。小白被他说的一肚子闷气，索性不在家待了，直奔了咖啡厅。自打从药寨回来后，他与田家兄妹的关系无形中又近了一步，他把咖啡店当成自己的家一样进进出出，还私下教店里的员工，叫他老板娘。田瑞宇听到只是偷笑，田瑞叔也拿他没有办法，因为相处久了，知道他是那种给点颜色就该开染房的性格，跟他计较最后只会把自己搞得更狼狈。田瑞叔始终给人一种淡淡的疏离感，小白觉得自己能表达的尽量都表达了，就差直接告白说
2: 我喜欢你。
0: 然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杯37摄氏度的白开水，不温不火。田瑞叔每次看到他眼神没有特别的惊喜，只是默默地备好他喜欢的咖啡，等人少的时候陪他坐一会儿，听他唠叨一下他的事情，仅此而已。他这样的态度小白分辨不清楚，对于他而言，自己到底是个要好的朋友还是暧昧中的恋人。今天也是如此，听他发完牢骚，田瑞叔也只是沉默了一会儿说，
3: 前几天 张晋了。

0: 好久才抬起头来说，
1: 石兰死了，他割开了自己的大动脉，让鲜血浸染了那把椅子。
0: 这个消息却是悲伤又震惊，小白忍不住鼻子一酸，他理解石兰，
2: 他一定是觉得自己体内有回炎草的血，所以想用血救活丈夫。
1: 可是药只对活人有用，人死了，一切反应都会结束。
0: 咖啡的香气飘来，但咽下去却带有丝丝苦涩。田瑞叔这话说得很对，他想起自己花重金将贾琪失去温度的身体保存在了某处，上次钟大卫从他这里讨来了那个可以窥探细胞记忆的药，药水用在了花花的头发上都能出现钟大卫所说的记忆曲线，但用在贾琪身上却没有丝毫反应。钟大卫总结说，
3: 贾琪做死人太久了。
0: 是呀，死得太久了，有关他的信息就要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殆尽了，连同思念一起。外面的天气有些阴沉，咖啡厅的氤氲之气让气氛有些压抑。小白不想自己的情绪暴露，他站起身，嚷嚷着四处寻找着田瑞宇。有时候只有小孩子才能让人暂时忘掉世间的烦恼。而此刻田瑞宇正在一个房间里爬上爬下的折腾着，好动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天性。小白进来时，他怀抱着一个小箱子坐在了地上，模样有些发愁。
4: 怎么办？
0: 田瑞宇扬起花猫似的小脸。
4: 我闯祸了，我刚刚在床底下发现一把钥匙，于是正好打开了这个箱子。
0: 小白看了看他手里的箱子，不过一个带抽屉的小收纳箱，能放什么贵重东西呢？
2: 再锁上不就行了？这事儿我不说没人知道。
0: 田瑞宇捂着嘴巴笑了，小孩子就喜欢那些不是处处讲规则、处处做禁止的大人。小白接过箱子，忍不住拉开一看，箱子里摆放着几个5毫升大小的玻璃瓶，每个玻璃瓶装着或多或少的液体，有的甚至只有一滴。他问田瑞宇，
2: 这是你哥哥的东西？
0: 田瑞宇摇摇头，
4: 这是倩西姐姐的房间，她平常不让我动这个小箱子，说里面有很毒的东西，可以毒死大老鼠的那一种。
0: 不知为何，贾琪又出现在了小白的脑海里，还有钟大卫的话，他死于不知名的毒品。很毒的东西。小白吩咐田瑞宇去找一个针管过来，然后再把它支出去，自己趁机偷偷把液体还算多的小瓶子吸了几滴出来。做这件事儿，他心中还是有些内疚的，因为这样做是由于讨厌倩西，心里隐隐生出了他要是个坏人就好了的邪念。他把液体带给了钟大卫，想窥探出点什么秘密来。钟大卫很快来找他了。
3: 你们给我的液体挺神奇啊，我们测不出来它的具体物质，跟许多东西都不起反应。
2: 有毒吗？
0: 小白最关心的是这一项。钟大卫摇了摇头。
3: 最后喂给小白鼠了，目前为止啊，它依然活得好好的。
0: 结果让小白有点失望，本以为就这么过去了，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儿。那是一个黄昏，小白正要下班回家，路过咖啡厅时，发现田瑞宇正在外面笔直地站着，低着头，抹着眼睛哭泣。田瑞叔在室内跟倩西交接着什么，他似乎知道自己的妹妹在门外抽泣，但故意不理。小白打听了一下，得知倩西刚刚质问了田瑞宇是不是动了他的东西。小姑娘很讲义气，只说自己找到了钥匙，并没有把小白打开箱子的事情说出来。如此一来，倩西和田瑞叔就认定小雨还在撒谎，就罚他在外面站着。田瑞宇不想哭， 但止不住。

0: 小小的身躯因为努力控制而瑟瑟发抖。
1: 小白姐姐，我哭不是因为罚站，而是因为刚才千玺姐姐太可怕了，我从来没见过她生气成这样，她以后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0: 小白心疼地摸摸她的头，拉着她的手来到田瑞书面前。
2: 小孩子好奇心是重些，稍微说两句就好了，没必要把他吓成这样。
0: 他这番话表面对田瑞书说，实则是对倩熙说。倩熙先冷冷地看了一眼小白，然后蹲下身子给田瑞宇擦干眼泪。
3: 刚才是姐姐不好，姐姐给你道歉了，姐姐也很后悔，这不正在为你求情吗？
0: 他用手指了一下田瑞书，田瑞书的眼里充满了心疼，但口气依然严厉。
4: 你以后还随便乱翻别人的东西吗？
0: 田瑞宇带着哭腔说。
1: 不了。
4: 那这次的罚站就到此为止吧，收拾一下东西我们回家。
0: 小白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真正动了东西的人是他，一个大人竟然让一个小朋友背黑锅了，但他不能去主动承认，一来这件事儿自己做得太丢人了，二来也是因为那瓶液体的疑点还没有解开，而且倩熙不惜对田瑞宇发这么大脾气，说明那个液体对他来讲确实很重要。田瑞书带着田瑞宇先走了一步，倩熙对小白的留下有些意外，他对小白的热情使用期限仅限于去G省之前的那段时间，从那之后他又恢复了冰冷的态度。
3: 我们还没开始营业，你现在来的有点早啊。
0: 他下了逐客令。
2: 你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啊？怎么对小雨那么严厉？他刚刚甚至担心你不喜欢他了。
0: 小白开始打听。倩熙冷言道，
3: 我跟你很熟吗？
0: 他一言说的小白无语。
2: 我是担心小雨，大家都知道他身体不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至于那么罚他？
0: 倩熙冷笑了一声，一头卷发恰好出现在夕阳投进来的光斑里，像美杜莎一样散发着毁灭性的美。
3: 还是不要那么虚伪了，我跟田家兄妹至少相处几年了，感情还比不上你一个外人。你所谓的关心小雨，不过是意在田瑞书吧。你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但做事儿从来都要打个漂亮的包装。
2: 说的你好像很了解我一样。
0: 即使被说中了，小白还是要反击。倩熙抚摸着自己美丽的黑头发说，
3: 谈不上了解，只是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瑞书表面看起来是个现代人，但是他的心很传统，你不一样，你的言行举止处处透着张扬，所以我劝你最好止步于此，省得到头来又是一场伤心。
0: 小白心生敏感。
2: 哟，
0: 倩熙没有正面回答他，而是说，
3: 我很忙的，没有时间去打听别人的事情，你要觉得你跟田瑞书很适合，那就继续，我只不过是个旁观者。
0: 他的表情有些不自在，有点儿刻意逃避。小白有些困惑，却是无解。本着培养一个接班人的想法，小白经常把田瑞宇带到工作室，有时候田瑞书会上来寻自己的妹妹，偶尔坐下来翻翻书架上那些所谓的文献。不幸的是，望远镜一直摆在最初的地方，忘记收起来了。田瑞书走过去，透过镜头望了出去，看完他没有说话，小白的脸却红了，尴尬到了极点。他假装跟小雨一起在看那本《一人志》，他骗他说是《山海经》。田瑞宇对这本书的装潢很不满意，不仅书皮粗糙，连字画都出自于人手，并且不是印刷体。用他的话来说，看这本书就像在看哥哥的账本一样。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7: 就我个人的感觉，当时我国出现的为数并不是很多的新潮流作品，大都处于直接借鉴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水平，显然谈不到成熟，更谈不到标新立异。当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些作品的出现本身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不同意那些感情用事的人对这类作品的不负责任的攻击。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史的角度观察，文学形式的变革和人类生活自身的变革一样，是经常的，不可避免的。即使某些实验的失败，也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文艺理论界、批评界过分夸大了当时中国此类作品的实际成绩，进而走向极端，开始贬低甚至排斥其他文学表现样式。从宏观的思想角度检讨这种病态现象，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和不久前四人帮的文艺殊途同归，必然会造成一种新的萧瑟。从读者已渐渐开始淡漠甚至远离这些高深理论和玄奥作品的态度，就应该引起我们郑重思考。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新文学流派和样式的产生，根本不可能脱离特定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环境。为什么一种新文学现象只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个民族或语种发生？比如当代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为什么产生于拉美而不是欧亚，就能说明问题。

0: 一种新文学现象的发生绝非想当然的产物。真正的文学新现象就是一种创造，当然可以在借鉴的基础上创造，但不是照猫画虎式的临摹和改头换面的搬弄，否则就很可能是南橘北移。因此，对我国刚刚兴起的新文学思潮，理论批评首先有责任分清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模仿，甚至是变相照抄，然后才可能估价其真正的成绩。当我们以为是一颗原子弹问世的时候，其实许多年前早就存在于世了，甚至几百年前中国的古人已经做得比我们还好，那么为此而发出的惊叹就太虚张声势了。1987年访问联邦德国的时候，我曾和一些国外的作家讨论到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取得了共识。我的观点是，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并让全世界感到耳目一新的时候，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正如拉丁美洲当代大师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当年也受欧美作家的影响，比如福克纳对马尔克斯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一直跟踪而行，反过来重新立足于本土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创造性文学成果，从而才又赢得了欧美文学的尊敬。如果一味地模仿别人，崇尚别人，轻视甚至藐视自己民族伟大深厚的历史文化，这种生吞活剥的引进注定没有前途。我们需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学，但不必把洋东西变成吓唬我们自己的武器。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当代西方许多新的文化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甚至已经渗透到他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而我们何以要数典忘祖，轻薄自己呢？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至于当时所谓的现实主义过时论，更值得商榷。也许现实主义可能有一天会过时，但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生活和艺术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而不在于某种存有偏见的理论妄下断语。即使有一天现实主义真的过时，更伟大的主义君临我们的头顶，现实主义作为一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它的辉煌也是永远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认真考察一下现实主义在我国当代文学中是不是已经发展到类似19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那样伟大的程度，以致我们必须重新寻找新的前进途径。实际上，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乃至我们不间断的5000年文明

史方面都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现。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从这样的高度纵观我们的当代文学，就不难看出，许多用所谓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实际上和文学要求的现实主义精神大相径庭。几十年的作品，我们不必一一指出，仅就大跃进前后乃至文革十年中的作品，就足以说明问题。许多标榜现实主义的文学，实际上对现实生活做了根本性的歪曲。这种虚假的现实主义，其实应该归属荒诞派文学，怎么可以说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呢？而这种假冒现实主义一直侵害着我们的文学，其根系至今仍未决断。文革以后，具备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品逐渐出现了一些，但根本谈不到总体意义上的成熟，更没有多少容量巨大的作品。尤其是初期一些轰动社会的作品，虽然力图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面貌，可是仍然存在简单化的倾向。比如，照旧把人分成好人坏人两类，只是将过去四人帮作品里的好人坏人做了倒置。是的，好人坏人总算接近生活中的实际标准，但和真正现实主义要求对人和人与人关系的深刻揭示相去甚远。此外，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当然，我国的读者层次比较复杂，这就更有必要以多种文学形式满足社会的需要。何况大多数读者群更容易接受这种文学样式。现代派作品的读者群小，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事实。这种文学样式应该存在和发展，这也毋庸置疑。只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弃大多数读者不顾，只满足少数人。更重要的是，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至于一定要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代派创作方法之间分出优劣高下，实际上是一种批评的荒唐。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一个成熟的作家永远不会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他们用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杰出的篇章。当我反复阅读哥伦比亚当代伟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著名的《百年孤独》的时候，紧接着便又读到了他用纯粹古典式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新作《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启发。以上所有的一切都回答了我在结构平凡的世界最初所遇到的难题，即用什么方式来构建这部作品。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我决定要用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规模庞大的作品。当然，我要在前面大师们的伟大实践和我自己已有的那点微不足道的经验的基础上，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我已经认识到，对于这样一部费时数年，甚至可能耗尽我一生主要精力的作品，绝不能盲目而任性。如果这是一个小篇幅的作品，我不妨试着赶赶时髦，失败了往废纸篓里一扔了事。而这样一部以青春和生命做抵押的作品，是不能用实验的态度投入的。他必须在自己认为是较可靠的、能够把握的条件下进行。老实说，我不敢奢望这部作品的成功，但我也失败不起。这就是我之所以决定用现实主义方法结构这部作品的基本心理动机的另一个方面。我同时意识到，这种冥顽而不识时务的态度，只能在中国当前的文学运动中陷入孤立境。

0: 但我对此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甚至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强大，更振奋。毫无疑问，这又是一次挑战，是个人向群体挑战。而这种挑战的意识实际上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创作活动中。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样，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尤其是人生完全是在一种十分清醒的状态下的挑战。在大学里时，我除过在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较系统的阅读中外各个历史时期的名著外，就是钻进阅览室，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乎全部重要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一直翻阅到文革开。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1日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伊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6月3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改造建设情况。董文琴听取街区设计介绍，沿街查看外立面装饰、公共空间利用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城市定位，挖掘林区文化元素，打造具有记忆点和传播力的城市 IP， 要优化街区入口和商铺门前空间设计利用，注重整体风格的一致性和个体特色的差异性，实现街区风貌协调有序、立体多元、整洁规范，要充分依托现有基础，加快打造临街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注重调动商户积极性，做好民意调查收集工作，让经营业主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参与，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董文琴强调，要坚持游客需求导向，完善街区电子导引图和商铺电子菜单，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精准服务，要学习借鉴北京、哈尔滨等城市经验，积极引入街头演艺、阳台音乐会等互动体验业态，让街区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董文琴强调，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

往前抓早，紧抓快干，以系统思维推动街区改造提升，加快推进量化、美化、乡化，丰富商业业态供给，以微改造实现街区大变化。要用好用足政策，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做好项目预算和成本控制，做到花小钱办大事，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让美食街区真正成为市民和游客必到必吃必赞的城市名片，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市领导陈岩、姜志富、市直相关部门和医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丰江在医美区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83岁的老党员靳春田现为北郡社区五老成员、社区志愿者，荣获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全省首届道德模范、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苑丰江来到靳春田家中，与老人促膝交流，关切询问身体和生活情况，向他积极投身林区建设、退休后热心服务社区公益所做出的贡献致以敬意。苑丰江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正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老党员老同志艰苦奋斗，才有了如今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我们要以老党员老同志为榜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李红英是市中心医院呼吸科主任，她长期深耕呼吸病专科诊疗，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章、省劳动模范、市38红旗手等荣誉。苑丰江来到李红英家中，与她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她坚守医疗服务一线，为保障林区群众健康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苑丰江说，当前全市正在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伊春，希望医疗系统获得荣誉表彰的党员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潜心钻研业务，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全力当好新时代群众信赖的白衣天使。苑丰江来到生活困难党员洪涛家中，与他促膝而坐，详细了解日常生活、看病就医和实际需求情况，鼓励他保重身体，坚定信心，乐观生活，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苑丰江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生活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守为民初心，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需求，认真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措施，用心用情用力帮助困难党员解决实际问题，把工作做在日常，兜准兜牢民生底线，让困难党员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归属感。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7月1号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苑丰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市领导孙兵、周成刚、祖晓明、陈岩、臧静石、曲占东、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和其他县直市级领导同志出席活动。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展演完成后，举行了颁奖仪式，苑丰江、陈旭、吕瑞燕、高健、
王中秋、方春标等与会领导分别上台为在歌咏大赛中获得奖项的单位颁奖。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

0: 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本台记者王明金、高盛哲、刘思琪报道。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以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户外大屏同步转播大会直播盛况，吸引大量往来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夏日的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当园内大屏幕直播画面切换至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亲手为功勋模范颁授七一勋章的时刻，前来公园游玩的市民游客停下脚步，静静伫立凝望，共同见证这份荣光。大家一边观看直播画面，一边轻声畅谈内心感悟，共话身边时代变迁，抒发心中温情与奋进决心。本台消息，7月1号上午，全市各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林区儿女倍感振奋，深受鼓舞，纷纷表示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使命担当，据理实干争先，用心用情书写好新时代林区三问新答卷，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扎实成效奋勇争先，进一步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嘉烟县红光乡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刘天民：
1: 今年我们太平村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优秀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边境一线责任特殊，守边固防、富民兴边是我们的核心使命。今后我将持续带领全村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守护边境安宁。
0: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职工刘同涛：
2: 作为溪水旅游的从业者，今后将牢记初心，扎根乡土，坚守生态优先理念，用心打磨文旅服务品质，擦亮本地旅游特色品牌，同时主动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助力林区文旅融合发展，以实干担当回馈党的关怀，为乡村振兴、林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0: 铁力士日月峡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永顺社区党委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张道廷：
3: 党的18大以来啊，以习近平总书记啊这个为代表的党中央，带领了中国人民，这个从这个发展这个改革这方面步子迈的也是非常大，这个人民群众呢也非常得实惠，是吧？他已经感到了呢，就是说这个把福祉已经呢说这个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身上来了，这我可以那么讲。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现在是，就是说这个听党的话跟党走，说这个决心呢是非常坚定的。
0: 本台记者崔蕊、杨亚丽报道。6月30号，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信仰的号召”百年誓词沉浸式专题党课，在市委党校报告厅精彩开讲，为全市党员干部带来一场直击心灵、淬炼初心的红色精神洗礼。本次党课是市委党校精心打磨、自主研发的精品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紧扣百年党史发展逻辑，精心设置誓词的觉醒、暗夜星火等5大篇章。课程打破传统党课单向授课模式，创新融合实景情景演绎、党史理论阐释、沉浸式场景体验，以百年党史发展脉络为主线，复刻真实历史细节，生动再现革命年代、建设时期、改革浪潮、新时代征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入党誓言、践行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的感人故事。课堂尾声，现场全体党员干部整齐起立，高举右拳，面向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宣誓。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党课学习为契机，以更加坚定的政治信念、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为深情回望党的光辉奋斗历程，礼赞。

0: 时代发展辉煌成就。6月19号，红色根脉时代华章是政协庆祝建党105周年书画作品展举行。本次展览征集的100余幅书画精品，主题鲜明，内涵饱满，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既有以笔墨复刻革命岁月、追忆先辈峥嵘的红色篇章，亦有以浓彩铺展山河锦绣、城乡新貌的时代画卷。一幅幅作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交融共生，更是人民政协广泛凝聚共识、团结力量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还邀请书画家现场挥毫创作，笔墨游走之间，一幅幅书法作品与画作气韵生动，意境悠远，引得现场观众驻足观赏。金陵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报道。6月26号，金陵区组织中青年干部班学员来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林镇18抗联遗址，开展迎七一、建初心现场教学活动，以实地研学、实景授课模式，上好一堂行走的红色党课。活动现场，金陵区党校教师生动讲述了东北抗联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细致解读东北抗联精神内涵。面对鲜红党旗，学员们庄严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回望初心，砥砺担当。这次现场教学跳出书本理论，让学员们在历史发生地触摸真实红色记忆，思想受到深刻洗礼，党性得到全面淬炼。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3D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时间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
11: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10: 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始终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七一前夕，在山东德州考察农业农村发展，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农业农村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逐项对照细化实化，一件件落实到位，扎实有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在部农药检定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指导组工作要求，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抓实抓细，一体推进学查。

0: 各项重点任务，全力推动部系统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实效。近日，第十七届农业贸易政策国际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农业农村部国家首席兽医师陶怀颖出席会议并致辞。陶怀颖表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农业产业链供应链正处于深度重塑的关键期。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朱信凯、科特迪瓦驻华大使阿布多索、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代办马克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发布2026年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报告。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疏渠排涝、夏粮抢烘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全力支持受灾地区应对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近日，农业农村厅召开全省畜牧业经济运行调频调度会议，会议深入分析当前畜牧业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要切实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不断完善生猪逆周期政策调控机制，促进市场供需更加适配，生猪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大力推进肉牛产业提质增效，推动奶业结构优化升级，持续扩大高端肉牛、有机奶、鹅等特色畜产品生产规模，进一步挖掘朗德鹅、狮头鹅等高附加值特色品种潜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近日，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赤霉病预防提示，当前黑龙江省小麦正处于拔节至孕穗期，即将进入易感赤霉病的抽穗扬花期。气象预报，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旬，全省平均降水量多于常年，平均气温低于常年，总体利于小麦赤霉病发生。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地小麦种植区应密切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抓住预防赤霉病的最佳窗口期，指导农户及时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有效控制小麦赤霉病发生危害，并给出了2项核心的防治指导意见。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为精准规避除草作业对幼苗的损伤，最大程度保障苗木生长质量，伊春森工带领的业局公司立足苗圃实际，针对红松、绿化苗木、经济苗木等不同品类的育苗地块，科学制定差异化、精准化除草抚育作业方案，做到分类施策、因地护苗。针对新播次五加幼苗娇嫩、抗扰、动能力弱的特点，技术人员带领管护人员俯身细致作业，轻柔拨开表层土壤，精准拔除杂草根系，秉持宁可进度慢，务必保幼苗的管护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新生幼苗。针对苗床红松、次五加等长势稳定的苗木，按照合理的株型距，采取人工拔草为主、工具浅耕为辅的作业模式，严格把控作业力度，实现除草不伤苗、松土不伤根，以精细化管护

举措夯实苗木的生长根基。六月高温高湿，雨水充沛，既是苗木快速生长的黄金期，也是杂草滋生蔓延与苗木争抢水肥光照的高发期。公司严格遵循除草除小除了的林业抚育原则，抢抓晴好有利天气，统筹调配人力物力，集中开展苗圃除草清杂专项抚育作业。每日清晨，管护人员提前到岗开展作业，不惧高温酷暑，坚守管护一线，连续多日深耕细作，累计完成苗床除草抚育50余亩。通过集中专项整治，有效遏制杂草蔓延态势，彻底解决杂草争肥抢水遮光问题，显著改善苗床通风、透光透气条件，全面优化苗木生长环境。精耕细作出实效，悉心抚育换新颜。经过标准化精细化除草抚育作业，苗圃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新播次五加幼苗挺拔舒展，长势均匀，阔叶苗木苗床规整划一，针叶苗木行间通透整洁，各类苗木生长态势稳健，绿意盎然。截至目前，公司中心苗圃苗木成活率、优质苗木占比持续稳步提升，夏季苗期精细化抚育工作取得了扎实成效。伊春森工带领林业局公司将继续抓实苗木的常态化管护，紧盯夏季苗木生长关键节点，细化抚育举措，严把管护质量，持续培育优质壮苗，夯实林区苗木产业发展根基，以绿色种苗赋能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人居环境彰显民生温度，和美林场承载幸福底色。自伊春森工集团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部署实施以来，伊春森工翠峦林业局公司始终聚焦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系统推进厂区清脏治乱、植绿美化、规范提质各项工作。针对以往厂区巷道杂物堆放、设施老旧等环境短板，公司紧盯群众关切，靶向精准发力，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攻坚行动，集中清理残垣断壁，清运积存垃圾，拆除废弃设施，修缮规整厂区道路栅栏，逐一扫清卫生死角，破解环境治理难题。随着整治工作持续走深走实，林场脏乱差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厂区的整体环境干净通透，井然有序，职工群众工作生活更加舒心。与此同时，公司坚持整治与美化同步，提质与增绿并举，充分盘活厂区闲置空地、道路沿线、庭院边角资源，因地制宜开展植绿补绿、造景提质，精心栽植云杉、海棠、果树等优质苗木，打造层次错落、四季可观的绿化景观，形成春赏花、夏纳凉、秋观景的优美生态格局。如今的林场处处绿树环绕，生机盎然，居住舒适度和生活幸福感在细微变化中持续提升。一时整改靠整治，长久美丽靠管护。为持续巩固阶段性整治成果，严防问题反弹，公司持续健全人居环境精细化常态化管护体系，完善垃圾收储运闭环机制，全面落实网格化分片包干、日常巡查督导、量化考评通报制度，推动环境治理从阶段性集中攻坚转向常态化管护精细化提质，以健全机制持续夯实治理成效。厂区环境的持续向好，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职工的生活习惯，提升着群众的文明素养。通过多维度宣传引导、党员示范引领，广大职工群众主动参与家园建设，积极投身环境清扫、绿植养护、公共管。

在田间地头，农技人员俯下身子贴近苗株，仔细查看玉米大豆的出苗率、长势、伤情及杂草发生情况，现场讲解苗期管理、科学除草、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技术要点，手把手为种植户答疑解惑，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难题。接下来，嘉阴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将持续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根据粮食作物不同生育期的管理需求，跟进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及时帮助农户解决生产难题，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保驾护航。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林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丰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六栋木质别墅，新增两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的金林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于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坐落于主城区的蜻蜓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的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近年来，金林区盘活闲置民居资源，引导市场主体打造组团式的特色民宿集群，推动民宿产业规范提质、提档升级。截至目前，全区民宿已达到500多家，拥有接待床位7500余张，成为游客畅游金林区的重要住宿支撑。
0: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1: 入夏以来，溪水公园、鹿溪牧场草木繁茂，绿意盎然，成群梅花鹿在林间休憩嬉戏，觅食、漫步、沉浸式的萌宠互动体验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打卡。林间时常上演小鹿主动围拢游客讨要零食的趣味场景。走进鹿溪牧场，开阔草坪与原生林木相拥成趣，自在散养的梅花鹿是这里当之无愧的主角。天气晴好时，不少小鹿慵懒地卧在树荫下晒着暖阳闭目休憩，模样悠然闲适，一旦嗅到食物气息，原本慵懒的鹿群瞬间变得活泼灵动，成群结伴缓步靠近游客，主动蹭蹭裤腿围在身边讨要投喂。不少游客手持鹿粮伸手投喂，感受小鹿精啄手心的奇妙触感，近距离抚摸温顺的小鹿，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满满的生态大片。亲子家庭、年轻游客纷纷驻足，沉浸式体验人与自然相融的乐趣。除人气满满的梅花鹿外，牧场还

搭配饲养火鸡、孔雀等特色畜禽，进一步丰富观赏业态。林间呢，可见踱步觅食的火鸡，羽毛纹理别致，斑斓孔雀穿梭于白桦林间，时而漫步游走，尽显灵动野趣。多样化的萌宠组合让游客体验层次更加丰富。游客漫步其中，一步有景，处处有惊喜。在亲近小动物的过程中，卸下生活疲惫，沉浸式感受森林生态独有的治愈气息。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禀赋，鹿鸣牧场以萌宠加生态观光模式，丰富溪水公园旅游业态，补齐休闲体验短板，进一步拉长旅游产业链。眼下正值伊春夏季旅游旺季，鹿溪牧场客流稳步攀升，已经成为各地游客深度体验生态魅力的必游之地。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文化巨族之宅皇城相府。
6: 在中国山西省阳城县的一个偏远小村庄里，坐落着一座充满了皇家色彩的古建筑群。更令人惊诧的是，康熙皇帝竟然为这座大宅亲笔题名为皇城相府。在这样一个远离京师的地方，是何人修建了如此庞大的府邸？又是如何得到了帝王垂青的呢？经过考证，皇城相府已经存在600多年了。虽然历经岁月的更迭，但还依然完好地保持着当年的建筑格局和宏伟庞大。

皇城相府位于山西晋城境内的北流镇，这座3万多平方米的建筑群正是清代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的故居，又称为武亭山村。其中楼宇高阁林立，风光别样，气势恢宏。皇城相府属于难得一见的明清两代城堡式官宦住宅群，因此被称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皇城相府兴建于明朝崇祯年间，分成内城和外城。内城早于外城，由陈廷敬的伯父陈昌言建于明朝，最初只有8座大型院落，后来逐步发展到16座，气势磅礴，蔚为壮观。外城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基本竣工，厅堂在前，寝室居后，内府分列左右，其中花园、

0: 楼、书院等应有尽有，足以显现陈廷敬贵为康熙帝师的崇高地位。
1: 时间退回到公元1429年，陈氏八世祖陈琳带着一家老小沿途乞讨，走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从相邻不远的德州千家来到一个叫中道庄的地方。他们开始以放羊维持生活，后来发现当地煤矿甚多，就做起了挖煤冶铁的生意。因为陈氏族人都没有什么文化，所以经济稍微有所好转了之后，便把除开生活基本需要以外的钱都投向了教育。历经数十年，陈氏族人成了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并开始走向仕途。从此使得陈氏家族彻底改变了门风。明清两代，陈氏家族科甲鼎盛，人才辈出，共出现了41位贡生、19位举人，并有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在这个村庄，不管是什么朝代、什么样的环境，对于教育的重视从来没有减退过。也就是因为这种传承和世世代代出来的有学之士，让这种风气才从明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1638年的冬天，一个男婴在中道庄诞生了。这个男婴的父亲，也就是中道庄建者陈昌言的弟弟陈昌七，为他取名为陈敬。由于陈氏家族历代出文人，所以陈敬从小就要受到非常严苛的教育。虽然陈敬出生在战争年代，但他的母亲张氏并没有由此而忽略了对他的教育，时时刻刻守在陈敬身边，教他读书识字，亲自对他口授《诗经》和四书。陈廷敬生性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公元1644年，满族人攻进了紫禁城，清朝第一个皇帝顺治皇帝登基即位，恢复了科举考试，这让陈敬有了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13年后，19岁的陈敬在丁酉科举考试中中举人。第二年，陈敬又一次走进科场，参加殿试，并考中了进士。在公榜时，顺治皇帝发现这次考中的人里竟然有2个叫陈敬的，一个是顺天府的陈敬，一个是山西泽州府的陈敬。于是重新调来2位陈敬的考卷仔细阅读，当他看到山西陈敬的考卷时，不仅为这位陈敬的书法所折服，同时文章缜密的思维、清新的文风、独特的见解也让顺治皇帝甚为欣慰。于是顺治皇帝在山西陈敬的名字里加一个朝廷的廷字，从此山西陈敬就成了陈廷敬。陈廷敬为官初期还是比较顺利的，很快在1672年担任了他一生中第一个重要职务，日讲起居注官。这个官除了将皇帝的一言一行书记录外，还要跟皇帝切磋学问，交流思想。从此他成为了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并深得皇帝信任。可陈廷敬没当多久的官，就从故乡传来了母亲患病的消息，他只能辞去官职，匆匆返回故乡为母看病。陈廷敬好不容易考取的官职就这样没有了。等他母亲的病好后，郁郁寡欢的他开始游历中道庄附近的山水秀丽之地。当时的陈廷敬在家里一待就是4年，这4年除开游历山水之外，最重要的是

0: 教育村里的小孩。可人的命运就是这么奇怪的，四年后突然收到了朝廷的任命书，任命他为南书房一职。这个职位的主要任务是教皇帝的孩子读书。一夜之间，陈廷敬就成为了康熙的老师。陈廷敬一生为官53年，共有28次职位升迁。最值得一提的是公元1710年，奉旨编撰大行字典《康熙字典》，并任总阅官。《康熙字典》是他倾注了毕生精力之书，是中国古代史上集字最多、最系统完整、解释最详细的典籍，而且第一次以字典两字命名的字书。他与东汉《说文解字》并称为成书于古代沿用至今的两大工具书。如今陈氏族人的后人们为了纪念陈廷敬，专门在皇城相府内修建了一座字典博物馆，以缅怀这位文化与思想的大家。
1: 皇城相府里的皇指的是康熙。据说当年康熙爷来探望老师陈廷敬，两次都住在中道庄，就是今天的斗柱居，所以才有了皇城一说。斗柱居整体为长方形，南北长于东西，城墙上有5座门，墙头垛口密布，关键的地方建有堡楼，形成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确保城内安全。站在城上的春秋阁或文昌阁俯视斗柱居，城墙内侧四周暗藏的藏兵洞近在眼底，层层抬高，密密麻麻，共有125间，以攻战时使用。皇城相府中的相府一般指的正是冢宰地，也称大学士地。冢宰地建成于康熙年间，算来也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进入院中，曲折迎回的布局显得府中幽深而又宁静。影壁过后，东出如意门，通向东书院，北侧留出2座门，旁边立着8字影壁，外间堂内圆柱之间布置有木质的屏风，含蓄典雅。屏风背后有一处通道，长期闭合，专为主人、贵宾等人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使用。二门后面是一处较为开阔的庭院，正北方厅堂被称为点翰堂，乃是皇帝亲笔御书，极为珍贵。继续向北，内宅隐匿，更是别有洞天，使人不禁叹服设计者的匠心独具。府宅最高的堡楼就是河山楼，河山楼高达33米，7层楼阁高耸入云，楼内上下层之间有木塔相接，最底层深入地下，那里有水井、石磨等曾经的生活设施，以及用来逃出内城的地下暗道。相传明末战乱时期，时局动荡，经常有流寇袭扰村庄，陈氏家族建立了城池，并和村民一起建立了防御工事。河山楼依靠地势可以瞭望敌情，同时也可储存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当年通过河山楼避难而存活下来的附近村民超过1000人，所以这座饱经沧桑的古楼在皇城相府永远都是精神的制高点。自古读书是步入仕途的主要通道，所以才有了10年寒窗苦，一朝天下闻。据历史记载，皇城相府从明朝孝宗开始算起，到

朝乾隆时期，近260年的时间里，先后一共诞生了41位贡生，19位举人，还有9人得进士，6人入翰林，名噪一时，非同凡响。小姐院、南书院、管家园和御书楼等建筑，都可以看见当年陈氏子弟学习和生活的影子。游览古园的时候，不知你是否闻见了浓浓的书墨之香，不过那深厚的文化底蕴一定会感染你。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今天咱们走进道教名山终南山。咱们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就是秦岭跟淮河，秦岭延伸到古都西安的南郊就是终南山。终南山可以说得上是钟灵毓秀啊，这个终南山是秦岭的一支余脉啊，

0: 然后叫太乙山、地肺山、周南山。钟南山虽说是少了一丝丝的雄伟壮丽，却也称得上是锦绣花屏啊，景色秀美。钟南山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道教的发祥地之一，北边的楼观台传说就是老子口授《道德经》的地方，也是中国最早的道观，至今还保存有老子墓、老子戏牛柏以及说经台这些遗址。早在秦汉的时候啊，就有不少道人到钟南山的密林深处的洞穴里边进行隐居和修炼。到了唐宋时期，钟南山地区就开始。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1号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伊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改造建设情况。董文琴听取街区设计介绍，沿街查看外立面装饰、公共空间利用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城市定位，挖掘林区文化元素，打造具有记忆点和传播力的城市 IP， 要优化街区入口和商铺门前空间设计利用，注重整体风格的一致性和个体特色的差异性，实现街区风貌协调有序、立体多元、整洁规范，要充分依托现有基础，加快打造临街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注重调动商户积极性，做好民意调查收集工作，让经营业主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参与，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董文琴强调，要坚持游客需求导向，完善街区电子导引图和商铺电子菜单，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精准服务，要学习借鉴北京、哈尔滨等城市经验，积极引入街头演艺、阳台音乐会等互动体验业态，让街区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董文琴强调，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抢钱抓早，紧抓快干，以系统思维推动街区改造提升，加快推进量化、美化、乡化，丰富商业业态供给，以微改造实现街区大变化，要用好用足政策，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做好项目预算和成本控制，做到花小钱办大事，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让美食街区真正成为市民和游客必到必吃必赞的城市名片，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市领导陈岩、江志富、市直相关部门和伊美区

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丰江在医美区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83岁的老党员靳春田现为北郡社区五老成员，社区志愿者，荣获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全省首届道德模范、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苑丰江来到靳春田家中与老人促膝交流，关切询问身体和生活情况，向他积极投身林区建设、退休后热心服务社区公益所做出的贡献致以敬意。苑丰江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正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老党员老同志艰苦奋斗，才有了如今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我们要以老党员老同志为榜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李红英是市中心医院呼吸科主任，她长期深耕呼吸病专科诊疗，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章、省劳动模范、市38红旗手等荣誉。苑丰江来到李红英家中，与她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她坚守医疗服务一线，为保障林区群众健康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苑丰江说，当前全市正在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医春，希望医疗系统获得荣誉表彰的党员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潜心钻研业务，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全力当好新时代群众信赖的白衣天使。苑丰江来到生活困难党员洪涛家中，与他促膝而坐，详细了解日常生活、看病就医和实际需求情况，鼓励他保重身体，坚定信心，乐观生活，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苑丰江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生活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守为民初心，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需求，认真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措施，用心、用情、用力帮助困难党员解决实际问题，把工作做在日常，兜准兜牢民生底线，让困难党员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归属感。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瑞报道。7月1号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宜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苑丰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市领导孙兵、周成刚、祖晓明、陈岩、臧静石、曲占东、宜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和其他县级、市级领导同志出席活动。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宜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展演完成后，举行了颁奖仪式，苑丰江、陈旭、吕瑞燕、高健、王中秋、方春标等与会领导分别上台为在歌咏大赛中获得奖项的单位颁奖。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本台记者王明晶、高胜哲、刘思琪报道。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宜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户外大屏同步转播大会直播盛况，吸引大量往来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夏日的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当园内大屏幕直播画面切换至人

0: 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亲手为功勋模范颁授七一勋章的时刻，前来公园游玩的市民游客停下脚步，静静伫立凝望，共同见证这份荣光。大家一边观看直播画面，一边轻声畅谈内心感悟，共话身边时代变迁，抒发心中温情与奋进决心。本台消息，7月1号上午，全市各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邻居儿女倍感振奋，深受鼓舞，纷纷表示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使命担当，据理实干争先，用心用情书写好新时代邻居三问新答卷，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扎实成效，奋勇争先，进一步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嘉烟县红光乡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刘天民：
1: 今年我们太平村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优秀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边境一线责任特殊，守边固防，富民兴边是我们的核心使命。今后我将持续带领全村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守护边境安宁。
0: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职工刘同涛：
2: 作为西绥旅游的从业者，今后将牢记初心，扎根乡土，坚守生态优先理念，用心打磨文旅服务品质，擦亮本地旅游特色品牌，同时主动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助力林区文旅融合发展，以实干担当回馈党的关怀，为乡村振兴、林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0: 铁力士日月峡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永顺社区党委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张道廷：
3: 党的18大以来啊，以习近平总书记啊这个为代表的党中央，带领了中国人民，这个从这个发展这个改革这方面步子迈的也是非常大，这个人民群众呢也非常得实惠，是吧？他已经感到了呢，就是说这个把福祉已经呢说这个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身上来了，这我可以那么讲。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现在是，就是说这个听党的话跟党走，说这个决心呢是非常坚定的。
0: 本台记者崔蕊、杨亚丽报道。6月30号，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信仰的号召”百年誓词沉浸式专题党课，在市委党校报告厅精彩开讲，为全市党员干部带来一场直击心灵、淬炼初心的红色精神洗礼。本次党课是市委党校精心打磨、自主研发的精品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紧扣百年党史发展逻辑，精心设置誓词的觉醒、暗夜星火等5大篇章。课程打破传统党课单向授课模式，创新融合实景情景演绎、党史理论阐释、沉浸式场景体验，以百年党史发展脉络为主线，复刻真实历史细节，生动再现革命年代、建设时期、改革浪潮、新时代征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入党誓言、践行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的感人故事。课堂尾声，现场全体党员干部整齐起立，高举右拳，面向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宣誓。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党课学习为契机，以更加坚定的政治信念、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为深情回望党的光辉奋斗历程，礼赞新时代发展辉煌成就，6月29号，红色根脉时代华章是政协庆祝建党105周年书画作品展举行。本次展览征集的100余幅书画精品，主题鲜明，内涵饱满，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既有以笔墨复刻革命岁月、追忆先辈峥嵘的红色篇章，亦有以浓彩铺展山河锦绣、城乡新貌的时代画卷。一幅幅作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交融共生，更是人民政协广泛凝聚共识、团结力量的生动实践。

0: 活动现场还邀请书画家现场挥毫创作，笔墨游走之间，一幅幅书法作品与画作气韵生动，意境悠远，引得现场观众驻足观赏。金陵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报道。6月26号，金陵区组织中青年干部班学员来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林镇18抗联遗址，开展迎七一、建初心现场教学活动，以实地研学、实景授课模式，上好一堂行走的红色党课。活动现场，金陵区党校教师生动讲述了东北抗联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细致解读东北抗联精神内涵。面对鲜红党旗，学员们庄严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回望初心，砥砺担当。这次现场教学跳出书本理论，让学员们在历史发生地触摸真实红色记忆，思想受到深刻洗礼，党性得到全面淬炼。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一集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最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3: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4: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3: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4: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
5: 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6: 孙大涛，孙大涛，
7: 老公你喊啥呢？
6: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7: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6: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7: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6: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7: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6: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7: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6: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呀、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5: 看啥呢？看猴呢？
6: 爸，
5: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6: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5: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7: 爸，
5: 哎，
7: 您别生气了。
5: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6: 啊！
5: 滚一边去，
7: 爸！
5: 哎，
7: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5: 行，好吧，
6: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5: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

0: 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1: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1: 什么呀？
0: 我骄傲。
2: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0: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2: 看我爸多开面，走咱回家。
0: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
2: 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0: 啊，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爸，爸。
0: 我鞋呢？哎呦
2: 可，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0: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
2: 啊？
0: 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2: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

0: 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好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对对对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爸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哎，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
4: 我！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

0: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1: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1: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1: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3: 媳妇儿，
2: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4: 我骄傲。
5: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2: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5: 卖它，必须卖它。
2: 好嘞。
1: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5: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5: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0: 这么多钱？
1: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1: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1: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1: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1: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树。
1: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0: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4: 成了。
2: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1: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2: 不用了。哎呀，
1: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2: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1: 你给我呗。
2: 不给。
1: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2: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1: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2: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0: 马上叫车。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6: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7: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8: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9: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

0: 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0: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1: 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0: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0: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5: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4: 还行还行。
5: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3: 血肠。
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4: 老沈呢？
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0: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哎，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不是，不是，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好。

0: 狂劲，
1: 哎呦喂喂，
0: 高兴你去，
1: 你看你去，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1: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3: 你就别动他了。
1: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3: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3: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3: 喝不了了，喝不了。
5: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4: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4: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5: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3: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3: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3: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5: 是。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

0: 狗贩子吗？
1: 伦儿，
0: 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4: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4: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4: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4: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4: 3万块钱吧，
3: 扫码
0: 可以。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4: 你赶紧拿。
0: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3: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4: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4: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4: 别碰！
0: 吓唬人呢。站住！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
4: 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听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3: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4: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6: 大哥，
4: 哎，
6: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4: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3: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6: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3: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4: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4: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3: 傻伦儿，
4: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3: 你把证给他看看。
4: 我没考下来。
3: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4: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2: 哎呀，
4: 太气人了。哎，
2: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4: 我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

0: 我，一言为定。
1: 哎，哎，我，我，哎，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2: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3: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2: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玉儿，
5: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你看你现在过得多好，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吗？
1: 咱俩那婚就真离了。媳妇儿啊，叫前妻。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
0: 好。
1: 把物业费也交上。好。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
2: 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快快快！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1号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伊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改造建设情况。董文琴听取街区设计介绍，沿街查看外立面装饰、公共空间利用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城市定位，挖掘林区文化元素，打造具有记忆点和传播力的城市 IP， 要优化街区入口和商铺门前空间设计利用，注重整体风格的一致性和个体特色的差异性，实现街区风貌协调有序、立体多元、整洁规范，要充分依托现有基础，加快打造临街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注重调动商户积极性，做好民意调查收集工作，让经营业主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参与，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董文琴强调，要坚持游客需求导向，完善街区电子导引图和商铺电子菜单，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精准服务，要学习借鉴北京、哈尔滨等城市经验，积极引入街头演艺、阳台音乐会等互动体验业态，让街区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董文琴强调，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抢钱抓早，紧抓快干，以系统思维推动街区改造提升，加快推进量化、美化、乡化，丰富商业业态供给，以微改造实现街区大变化，要用好用足政策，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做好项目预算和成本控制，做到花小钱办大事，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让美食街区真正成为市民和游客必到必吃必赞的城市名片，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市领导陈岩、江志富、市直相关部门和伊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在伊美区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83岁的老党员靳春田现为北郡社区五老成员，社区志愿者，荣获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全省首届道德。

模范，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院方将来到晋春田家中与老人促膝交流，关切询问身体和生活情况，向他积极投身林区建设、退休后热心服务社区公益所做出的贡献致以敬意。院方将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正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老党员老同志艰苦奋斗，才有了如今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我们要以老党员老同志为榜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李红英是市中心医院呼吸科主任，她长期深耕呼吸病专科诊疗，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章、省劳动模范、市38红旗手等荣誉。院方将来到李红英家中与她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她坚守医疗服务一线，为保障林区群众健康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院方将说，当前全市正在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伊春，希望医疗系统获得荣誉表彰的党员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潜心钻研业务，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全力当好新时代群众信赖的白衣天使。院方将来到生活困难党员洪涛家中，与他促膝而坐，详细了解日常生活、看病就医和实际需求情况，鼓励他保重身体，坚定信心，乐观生活，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院方将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生活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守为民初心，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需求，认真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措施，用心、用情、用力帮助困难党员解决实际问题，把工作做在日常，兜准兜牢民生底线，让困难党员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归属感。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7月1号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市领导孙兵、周成刚、祖晓明、陈岩、臧静石、曲占东，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和其他县直市级领导同志出席活动。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展演完成后，举行了颁奖仪式，院方将陈旭、吕瑞燕、高健、王中秋、方春标等与会领导分别上台为在歌咏大赛中获得奖项的单位颁奖。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本台记者王明金、高胜哲、刘思琪报道。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户外大屏同步转播大会直播盛况，吸引大量往来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夏日的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当园内大屏幕直播画面切换至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亲手为功勋模范颁授七一勋章的时刻，前来公园游玩的市民游客停下脚步，静静伫立凝望，共同见证这份荣光。大家一边观看直播画面，一边轻声畅谈内心感悟，共话身边时代变迁，抒发心中温情与奋进决心。
本台消息，7月1号上午，全市各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

0: 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林区儿女倍感振奋，深受鼓舞，纷纷表示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使命担当，据理实干争先，用心用情书写好新时代林区三问新答卷，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扎实成效奋勇争先，进一步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嘉阴县红光乡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刘天民：
1: 今年我们太平村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优秀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边境一线责任特殊，守边固防、富民兴边是我们的核心使命。今后我将持续带领全村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守护边境安宁。
0: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职工刘同涛：
2: 作为西绥旅游的从业者，今后将牢记初心，扎根乡土，坚守生态优先理念，用心打磨文旅服务品质，擦亮本地旅游特色品牌，同时主动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助力林区文旅融合发展，以实干担当回馈党的关怀，为乡村振兴、林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0: 铁力士日月峡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永顺社区党委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张道庭：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啊，以习近平总书记啊这个为代表的党中央，带领了中国人民。这个从这个发展这个改革这方面步子迈的也是非常大，这个人民群众呢也非常得实惠，是吧？他已经感到了呢，就是说这个把福祉已经呢说这个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身上来了，这我可以那么讲，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现在是，就是说这个听党的话跟党走。说这个决心那是非常坚定的。
0: 本台记者崔蕊、杨亚丽报道。6月30号，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信仰的号召”百年誓词沉浸式专题党课，在市委党校报告厅精彩开讲，为全市党员干部带来一场直击心灵、淬炼初心的红色精神洗礼。本次党课是市委党校精心打磨、自主研发的精品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紧扣百年党史发展逻辑，精心设置誓词的觉醒、暗夜星火等五大篇章。课程打破传统党课单向授课模式，创新融合实景、情景演绎、党史理论阐释、沉浸式场景体验，以百年党史发展脉络为主线，复刻真实历史细节，生动再现革命年代、建设时期、改革浪潮、新时代征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入党誓言、践行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的感人故事。课堂尾声，现场全体党员干部整齐起立，高举右拳，面向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宣誓。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党课学习为契机，以更加坚定的政治信念、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为深情回望党的光辉奋斗历程，礼赞新时代发展辉煌成就，6月29号，红色根脉时代华章市政协庆祝建党105周年书画作品展举行。本次展览征集的100余幅书画精品，主题鲜明、内涵饱满，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既有以笔墨复刻革命岁月、追忆先辈峥嵘的红色篇章，亦有以浓彩铺展山河锦绣、城乡新貌的时代画卷。一幅幅作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交融共生，更是人民政协广泛凝聚共识、团结力量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还邀请书画家现场挥毫创作，笔墨游走之间，一幅幅书法作品与画作气韵生动、意境悠远，引得现场观众驻足观赏。金林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报道。6月26号，金林区组织中青年干部班学员来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林镇18抗联遗址，开展迎七一、建初心现场教学活动，以实地研学、实景授课模式上好一堂行走的红色党

0: 课。活动现场，金林区党校教师生动讲述了东北抗联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细致解读东北抗联精神内涵。面对鲜红党旗，学员们庄严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回望初心，砥砺担当。这次现场教学跳出书本理论，让学员们在历史发生地触摸真实红色记忆，思想受到深刻洗礼，党性得到全面淬炼。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有个凶恶的庄园主定了一条规矩，穷人遇到他都得向他低头行礼，谁违反了这条规矩，谁就要倒霉。一天，一位诗人经过这个庄园，正好碰上了庄园主。
5: 喂，穷姑娘，你为什么不向我行礼呢？
6: 我不认识你，为什么要向你敬礼啊？
5: 我是这里最有钱的人，有钱就有势。哦，穷光蛋，你要不低头，我就抽你。
4: 诗人依然昂着头，围观的行人越来越多，庄园主心虚了，他转而对诗人说：
5: 这样吧，我把我口袋里的100块钱分一半给你，你得向我行礼。
4: 诗人不慌不忙地将50块钱装进衣袋，对庄园主说：
6: 现在你有50块钱，我也有50块钱，凭什么非要我向你行礼呢？
4: 围观的人们大笑，庄园主又羞又恼，气急败坏地拿出剩下的50块钱。
5: 哼，穷人，如果你向我低头的话，我就把这50块钱统统给你。
4: 诗人又把这50块钱装进了衣袋，理直气壮地说：
6: 现在我口袋里有100块钱，你却一个子儿都没有，有钱就有势，向我行礼吧。

0: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妈妈正在教训又闯了祸的儿子。
1: 哦，小威廉，今天下午你和你最好的朋友打架，你难道不感到害臊吗？
2: 听到妈妈的话，儿子抬起了头，辩解道：
3: 哦，妈妈，是小约克，他先用石头打我的，所以我也用石头打他。
1: 什么？他先用石头打你？就算真的是这样，那你也应该先跑回来告诉妈妈。
3: 哦，可是妈妈，告诉您有什么用呢？我扔石头比您准多了。
2: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四岁大的小杜克从外面跑了进来，拉住了哥哥的衣角，向哥哥央求道：
4: 哥哥，你向妈妈要点钱，咱们两个晚上一起去看一场电影吧。
2: 看到小杜克拉着自己的衣角不放，哥哥很不耐烦地对他说道：
3: 哦，小杜克，要去你自己去，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妈。
0: 听到哥哥的话，小杜克撅着嘴很不高兴地回答道：
4: 哦，哥哥，瞧你说的，他当然是咱们两个人的妈妈，可是你生得比我早，所以我想你跟他可能更熟一点。

0: 就把螳螂吃掉了。这个骂着同情的说，叫你拿刀，叫你拿刀，不知道现在严打呢吗？
1: 一个非常漂亮的妙龄女郎正在酒吧里喝酒，这时吧台上的酒吧招待一边擦着杯子一边向她打招呼。
2: 哦，姑娘，今天晚上你又来了。哦，今天您好像有些不太一样，还戴了假发，真不错，真不错。
1: 听到酒吧招待的话，这位姑娘先是吃了一惊，然后非常不高兴地回答道，
3: 哦，没错，招待，我今天是戴了假发，可是商店里的人告诉我说，我戴的这种假发是绝对看不出来的。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2: 哦，是的，小姐，这种假发确实质量非常好，而且和真头发一模一样。不过您可能是在来酒吧之前忘了一件小事儿，那就是把假发上的商标摘下来。

0: 暴风雨卷起一阵阵巨浪，把一个船员从船甲板上打落到水里。船停了下来，人们抛出缆绳准备营救，幸好这个船员抓住了水中的缆绳。船上的人排成一排，一起使劲儿把这个船员拉到了船边。当这个船员顺着拉紧的缆绳爬上甲板时，他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活见鬼，这家伙有什么可笑的？当他终于爬上甲板稍事喘息之后，有人问他，
1: 什么事儿使您这样的好笑啊？
2: 哦，当你们拉我上船的时候，我想如果我突然松手，你们岂不会一个挨一个的仰天翻倒在甲板上吗？

0: 一个人30多岁的，30多岁搞对象没搞着，多次被人拽啊，咱整个算算命去呗。完了这算命师说了，你还是没有女人呐，直到40岁啊。今儿眼睛一亮，哎大哥，那我40岁以后咋整啊？算命师说，40岁以后啊，你就习惯了，你就不寻思了。
1: 在新兵训练营里，一位中士对他手下的二等兵们说道：
2: 嘿，听着小伙子们，我有两句话要对你们说，第一句是悲剧性的，第二句是喜剧性的，说出来准叫你们大吃一惊。
1: 听到长官的话，这些二等兵做了个立正的姿势，然后向长官敬了个礼，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3: 请您说吧长官，我们听着呢。
4: 听了部下们的回答，中士先是清了清嗓子，然后非常激动地说道：
2: 好吧小伙子们，你们现在听好了，我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必须把车上那些袋子统统灌满沙子。我的第二句话是，这些沙子都是有用的。

0: 两个朋友在闲聊。
1: 哎，听说那位言情女作家最近改变了写作风格了。
2: 不错哎，她最近的一本小说描写的是一只近视的鲸鱼，疯狂地爱上一艘潜水艇的故事。
3: 说女秘书看见一个女的坐在老板怀里就非常生气，她生什么气？说你非常生气，说哎呀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昨天还只说我爱我一个人，今天就勾引别的女人。老板当时慌忙的说，小姐这是我媳妇儿啊。

0: 在热热闹闹的中央百货公司里，一位女士在一个化妆品柜台前挑口红，她犹豫了半天，然后开始问售货员了。
1: 哦，售货员先生，您说这种口红，它在接吻后会不会褪色呢？
0: 听了这样的问题，男售货员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哦，小姐，这种现象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如果您不信的话，那咱们现在

0: 迪克和斯科特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是一对好朋友，后来他们俩都考上了大学。这一天他们又在街上见面了。斯科特先走上前去向迪克打招呼。
1: 嘿，迪克，我这学期选了一门叫做应用心理学的课，我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2: 哦，真的吗，斯科特？那你现在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心理学家了。那你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我的心理呢？
1: 不，老兄，据我观察，我现在还没这个能力。
2: 为什么呢，斯科特？
1: 哦，迪克，这主要是因为我选的这门应用心理学课程，它到了下学期才会开变态心理这门课。

0: 马戏团老板问场间收赏钱的人，
1: 千只猩猩收赏钱这个办法是怎么样啊？
2: 可以说又好又坏。好的是今天收的钱比以往整个星期收的都多。
1: 啊，那坏在哪儿啊？
2: 钱都在猩猩手里，我要不下来。

0: 今年刚好5岁的小别甲刚刚学会了写几个字，这天晚上临睡觉的时候，他就嚷嚷着要给在外地的爷爷写信。深夜的时候，妈妈走进了小别甲的房间，却发现小别甲果然在拿着纸笔认真地写着。他忙走上前去问小别甲：哦，小别甲，你真的在给爷爷写信吗？
1: 是的，妈妈，我在给爷爷写信呢。
0: 哦，真是个可爱的孩子。不过妈妈要提醒你，你写的字好像有些太大了。
2: 听到妈妈的话，小别甲转过了头，很不高兴地回答道：
1: 哦，妈妈，你不知道，爷爷的耳朵不太好，所以我要写的大声一点。

几个哥们正讨论一款8000多块钱的手机，大家伙人家都说一手机太好了，都搁这称赞赞美。这时候大兵说，老讨论有啥用啊，我取钱去了。大伙说，哎呀，这还是兵哥有实力，真的，就我们讨论8000多块钱手机，咔就取钱去了。这时候大兵又来一句，实力个六十力，我取钱买彩票去了。

0: 国王视察一座监狱，他问一名犯人被判处了何种徒刑。
1: 终身监禁，陛下。
2: 哦，典狱长，管我的命令，判处他一半终身监禁。
0: 天哪，没有一个人知道应该怎样执行国王的命令。一个聪明的狱卒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向典狱长说：
3: 啊，遵照国王陛下的命令，这个犯人应该坐一天牢，释放回家一天，直到他死。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羌笛，最苍凉的乐器，诗人的最爱。羌笛传说是由秦汉之际游牧在西北高原的羌人创制，故名羌笛，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唐代诗人王之涣在《凉州词》中曾留下这样的名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

0: 有春风不度玉门关，广为传颂，脍炙人口。那么羌笛有着怎样的历史，又寄托着怎样的情感？羌笛可以说是在中国古诗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乐器了，《全唐诗》近五万首，提到羌笛的就有371首之多。我们熟悉的除了王之涣那首《凉州词》，还有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7首》中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龟万里愁等等，不胜枚举。另外还有宋代赵佶的《眼儿媚》：玉京曾一夕繁华中，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宋代文豪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中的《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等等，在这里呢就不一一例举了。诗人为什么都喜欢把羌笛写进诗里呢？可能是羌笛的音色苍凉幽怨。由于羌笛短小便于携带，古时候的戍边将士常用它来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就认为，能写出这些作品的诗人一定曾有过戍边的经历。
1: 羌笛呢是诗词里面经常会涉及到的一种乐器，来自于边疆，带有明确的地域色彩，与从军这么一个主题也有关系，在古代的生活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羌笛的诗歌有范仲淹的《渔家傲》：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所以羌管悠悠霜满地就带出了这种思乡之情，这也与羌管的音色跟音域特点是有关系的，也就是他比特别擅长于表达一种离别和思乡的这么一种情绪。范仲淹来写这么一个《渔家傲》，那是真正的在前线直接的感受，他一定听过羌管的声音，他一定也有思乡之情啊。所以这个乐器与文学它共同展示了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一种思想感情。
0: 羌笛呢是中国古老的单簧器鸣乐器，最初的羌笛是用鸟腿鼓或羊腿鼓制成，有两种用途，既是吹奏的乐器，又是策马的鞭杆，故又名马鞭或吹鞭。关于羌笛的演变过程，东汉名士马融在《长笛赋》中有过记述，人们也由此知道羌笛在汉代就已经流传于甘肃、四川等地，并且可以推想出当时的羌笛是双管四孔羌笛。

您现在听到的是羌笛和口弦合奏的乐曲《羌山恋》。羌笛在唐代时是边塞上常见的一种乐器，经常出现于在唐代边塞诗中。值得一提的是，羌笛在唐代的十部乐中并没有出现，可见羌笛在唐时只是边塞中所见的乐器，并未正式进入唐代宫廷或者是军队，只是边疆少数民族所用的一种自娱自乐的民间乐器。如今在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及黑水县一带羌族地区，我们仍旧可以看到他们是用当地高山上生长的油竹制成的。吹奏羌笛主要采用鼓塞换气法，一口气可吹奏几分钟，甚至整个一首曲调，技巧性要求很高。另外，羌笛的吹奏中还有喉头颤音、手指的上下滑音等技巧，加上双管存在的音律差，形成双簧共振的音效，使其音质和旋律独具特色。羌笛音色明亮、清脆婉转，主要用于独奏。羌笛的声音常给人以虚幻迷离、动人心魄的感觉，羌族人民常用它来抒发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情感。流传至今的有十多首古老曲牌，表达内容广泛，主要传递着人们的思念、向往之情。常演奏的曲目有《折柳词》《思乡曲》《萨郎曲》等。

0: 由于羌族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文化除了世代口传心授外，羌笛也成为交流传承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器具。2006年5月，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何王权是四川茂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笛演奏和制作技艺传承人。十几年前，他发现会制作和演奏羌笛的人越来越少，这让他很着急。
1: 其实我在中学时期没看见过这种乐器，后来吧，我自己就考入了我们当地的一个民族歌舞团，然后这样以后就看见这个乐器，我自己下决心把这个乐器学会，就在到处在物色师傅。但是我当时调查了吹羌笛的人在羌族地区也就十多个。
0: 中国各级政府也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茂县何王权所在的县文化馆开办了羌笛制作及演奏的学习班，专门给生活在茂县的羌族孩子们传授有关羌笛的制作与演奏技法，让羌族的文化与传统得以传承。2014年，羌笛作为茂县素质教育的一项全新课题首次走进校园，使羌笛的传承有了更广阔的前景。
1: 今天呢，我们就学一首我们羌族的最古老的一首传统曲目，这首曲目传到今天已经很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呢，是羌人在迁徙过程中呢演奏的一首曲目。
0: 应中国交响乐团邀请，何王权参加了2013年5月11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的普拉松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暨纪念汶川地震5周年《大地安魂曲》唱片全球首发式的演出。《大地安魂曲》创作始于2008年末，在汶川地震1周年之际首演。乐曲第四章以何王权的羌笛即兴式独奏开始，徐急转换与管风琴对奏，舒展的羌笛音乐元素与羌笛悠扬的旋律相得益彰，如其如素。这是羌笛演奏第一次与世界顶级交响乐团合作，效果很好，羌笛因此得到了著名指挥大师普拉松的充分肯定。
1: 就那场音乐会，我们谢幕就谢了4次幕，然后不断的展示，观众不愿意离开，世界著名指挥家普拉松，那天就说我这见过很多乐器，民间乐器，我是在中国，我终于看见这么美妙、这么有独特性的一个乐器。
0: 羌笛是中国民族乐器学中极具价值的研究对象。发展至今，羌笛已成为羌族地区国内外游客最喜爱的一种民间乐器，并在很多国家享有盛誉。羌笛独特的音律、音色和吹奏技巧也吸引了一批当代作曲家，他们把羌笛和现代音乐结合起来，让古老的羌笛走出大山，走进人们的生活，走进国家的艺术殿堂。

染出来的玉线刻纸。河北玉县是制作染色刻纸最为出名的地方。玉县染色刻纸始于清朝道光年间，迄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而玉县刻纸据传则出现得更早，可追溯至明代。玉县染色刻纸最早受一种叫天皮亮的窗花的影响。天皮亮是一种在云母片上用彩色绘制图案的窗花，云母片质量轻薄而且透光。这种云母石主要产自河北涞源县，制作时先将云母石剪成圆片，在燃料中调入糖胶，然后在云母圆片上描绘图案。贴天皮亮时，在云母片四周衬上窗纸。天皮亮是在云母薄片上绘图着色，用于装饰窗户的窗花，后来逐渐发展到纸上。云母薄片，云母薄片由多硅白云母、石英、石榴石和金红石等组成。此外，玉县早期还盛行过斜花、荷包以及整顶刺绣用的花样，这些都为玉县染色刻纸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荷包是中华民族传统服饰中人们随身佩戴的一种装零星物品的小包。玉县刻纸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还受到了河北武强木板水印窗花和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艺术的影响，在吸收了年画色彩特点的同时，又融入了天皮亮的透明效果，以刻纸代替剪纸，形成了如今的玉县染色刻纸的形式。杨柳青木板年画，中国著名的传统年画之一，因在天津市西南杨柳青镇生产而得名。杨柳青年画始于明朝，盛于清朝，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构图饱满，寓意吉祥，是它的特点。2006年，天津杨柳青

木板年画，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玉县染色刻纸以染色工艺为主，用当地艺人们的行话叫点染，所以有三分工七分染之说。点染所用的燃料事先要用酒调和，因为刻纸的材料是宣纸，用酒调色可以使色彩变得透亮，却不会外溢混色。这样一来，色彩浓淡深浅相互烘托，渲染得当，效果极佳。而用刻刀刻纸，能够精确并细致地刻画局部和细节。其中特别令人赞叹的是拉胡须刀工技法，指的是刻制人物的胡须和毛发的技法。它要求刻出的胡须和毛发根根细微且匀称，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刻断一根则全部作废。其难度和精度都要求制作人有极高的技艺水平。玉县染色刻纸的题材内容多取自戏曲人物，也有花草鱼虫、飞禽走兽等吉祥形象。近些年刻纸艺人任玉德还创作了很多现实题材的作品，比如结合奥运会、世界博览会等重大文化盛会创作出的新作品。玉县刻纸制作最有名的艺人是清代光绪年间的王老赏，他赋予了整个玉县刻纸新的艺术生命，20岁便成为当地最出色的刻纸艺人。王老赏改革刻刀，自制了各种小圆刀、三角刀、弧形刀以及刻制细小地方所用的小刀。工具的改进使刻出的线条更加细腻流畅。他从戏曲中吸收了不少创作的素材和养分，并借鉴了庙宇壁画和天津杨柳青年画中的人物造型，还从皮影雕刻中吸收了线条雕刻的技巧，使戏曲人物形象更加生动细腻。经过王老赏的努力，玉县染色刻纸逐步走向成熟，开创了独具一格的民间剪纸新流派。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

0: 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1日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一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6月3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改造建设情况。董文琴听取街区设计介绍，沿街查看外立面装饰、公共空间利用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城市定位，挖掘林区文化元素，打造具有记忆点和传播力的城市 IP， 要优化街区入口和商铺门前空间设计利用，注重整体风格的一致性和个体特色的差异性，实现街区风貌协调有序、立体多元、整洁规范，要充分依托现有基础，加快打造临街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注重调动商户积极性，做好民意调查收集工作，让经营业主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参与，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董文琴强调，要坚持游客需求导向，完善街区电子导引图和商铺电子菜单，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精准服务，要学习借鉴北京、哈尔滨等城市经验，积极引入街头演艺、阳台音乐会等互动体验业态，让街区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董文琴强调，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抢钱抓早，紧抓快干，以系统思维推动街区改造提升，加快推进量化、美化、乡化，丰富商业业态供给，以微改造实现街区大变化。要用好用足政策，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做好项目预算和成本控制，做到花小钱办大事，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让美食街区真正成为市民和游客必到必吃必赞的城市名片，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市领导陈岩、江志富、市直相关部门和医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在医美区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83岁的老党员靳春田现为北郡社区五老成员，社区志愿者，荣获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全省首届道德模范、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岳方江来到靳春田家中，与老人促膝交流，关切询问身体和生活情况，向他积极投身林区建设、退休后热心服务社区公益所做出的贡献致以敬意。岳方江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正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老党员老同志艰苦奋斗，才有了如今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我们要以老党员老同志为榜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

0: 红色基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李红英是市中心医院呼吸科主任，她长期深耕呼吸病专科诊疗，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章、省劳动模范、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岳方江来到李红英家中，与她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她坚守医疗服务一线，为保障林区群众健康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岳方江说，当前全市正在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医春，希望医疗系统获得荣誉表彰的党员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潜心钻研业务，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全力当好新时代群众信赖的白衣天使。岳方江来到生活困难党员洪涛家中，与他促膝而坐，详细了解日常生活、看病就医和实际需求情况，鼓励他保重身体，坚定信心，乐观生活，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岳方江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生活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守为民初心，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需求，认真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措施，用心用情用力帮助困难党员解决实际问题，把工作做在日常，兜准兜牢民生底线，让困难党员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归属感。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瑞报道。7月1号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市领导孙兵、周成刚、祖晓明、陈岩、臧静石、曲占东，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和其他县直市级领导同志出席活动。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展演完成后，举行了颁奖仪式，岳方江、陈旭、吕瑞燕、高健、王中秋、方春标等与会领导分别上台为在歌咏大赛中获得奖项的单位颁奖。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本台记者王明晶、高胜哲、刘思琪报道。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户外大屏同步转播大会直播盛况，吸引大量往来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夏日的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当园内大屏幕直播画面切换至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亲手为功勋模范颁授七一勋章的时刻，前来公园游玩的市民游客停下脚步，静静伫立凝望，共同见证这份荣光。大家一边观看直播画面，一边轻声畅谈内心感悟，共话身边时代变迁，抒发心中温情与奋进决心。本台消息，7月1号上午，全市各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林区儿女倍感振奋，深受鼓舞，纷纷表示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使命担当，据理实干争先，用心用情书写好新时代林区三问新答卷，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扎实成效奋勇争先，进一步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 嘉阴县红光乡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刘天民。
1: 今年我们太平村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优秀基层党组。

0: 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边境一线责任特殊，守边固防、富民兴边是我们的核心使命。今后我将持续带领全村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守护边境安宁。
1: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职工刘同涛：
2: 作为西绥旅游的从业者，今后将牢记初心，扎根乡土，坚守生态优先理念，用心打磨文旅服务品质，擦亮本地旅游特色品牌，同时主动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助力林区文旅融合发展，以实干担当回馈党的关怀，为乡村振兴、林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1: 铁力市日月峡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永顺社区党委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张道庭：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啊，以习近平总书记啊这个为代表的党中央，带领了中国人民，这个从这个发展这个改革这方面步子迈的也是非常大，这个人民群众呢也非常得实惠，是吧？他已经感到了呢，就是说这个把福祉已经呢说这个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身上来了，这我可以那么讲，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现在是，就是说这个听党的话跟党走，说这个决心那是非常坚定的。
1: 本台记者崔蕊、杨亚丽报道。6月30号，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信仰的号召”百年誓词沉浸式专题党课，在市委党校报告厅精彩开讲，为全市党员干部带来一场直击心灵、淬炼初心的红色精神洗礼。本次党课是市委党校精心打磨、自主研发的精品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紧扣百年党史发展逻辑，精心设置誓词的觉醒、暗夜星火等五大篇章。课程打破传统党课单向授课模式，创新融合实景情景演绎、党史理论阐释、沉浸式场景体验，以百年党史发展脉络为主线，复刻真实历史细节，生动再现革命年代、建设时期、改革浪潮、新时代征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入党誓言、践行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的感人故事。课堂尾声，现场全体党员干部整齐起立，高举右拳，面向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宣誓。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党课学习为契机，以更加坚定的政治信念、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为深情回望党的光辉奋斗历程，礼赞新时代发展辉煌成就，6月29号，红色根脉时代华章市政协庆祝建党105周年书画作品展举行。本次展览征集的100余幅书画精品，主题鲜明、内涵饱满，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既有以笔墨复刻革命岁月、追忆先辈峥嵘的红色篇章，亦有以浓彩铺展山河锦绣、城乡新貌的时代画卷。一幅幅作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交融共生，更是人民政协广泛凝聚共识、团结力量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还邀请书画家现场挥毫创作，笔墨游走之间，一幅幅书法作品与画作气韵生动、意境悠远，引得现场观众驻足观赏。金陵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报道。6月26号，金陵区组织中青年干部班学员来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林镇18抗联遗址，开展迎七一、建初心现场教学活动，以实地研学、实景授课模式上好一堂行走的红色党课。活动现场，金陵区党校教师生动讲述了东北抗联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细致解读东北抗联精神内涵。面对鲜红党旗，学员们庄严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回望初心，砥砺担当。这次现场教学跳出书本理论，让学员们在历史发生地触摸真实红色记忆，思想受到深刻洗礼，党性得到全面淬炼。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

0: 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退役军人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助推伊春林区转型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既是政治责任，更是民生担当。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龚勋做客演播厅，从双拥共建、安置就业、优扶优待、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四个维度，为我们全面解读全市退役军人工作的务实举措、特色亮点和未来工作部署。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哎，主持人好。
1: 请您先介绍一下，我市在双拥共建、涵养从军拥军、社会氛围这个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2: 双拥呢，是镌刻在伊春血脉里的红色基因，更是我们始终必须坚守传承、久久为功的政治使命。我们始终坚持军地同心、双向发力、共建共享、融合发展、高位统筹强机制、宣传引领浓氛围、军地共建促融合，持续擦亮双拥品牌，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一是高位统筹谋划，压实双拥工作责任，我市坚持将双拥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绩效考核硬性指标，严格落实主要领导抓双拥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双拥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双拥工作推进会，系统研究营区建设、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优抚对象帮扶等难点问题，严格执行军地双向走访、节日慰问常态化制度。春节、八一、国庆等重要节点，市四大班子领导带队走访驻役部队、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精准摸排急难筹盼，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建立了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坐实科技拥军、文化拥军、教育拥军，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双拥工作格局。二是厚植从军氛围，扩大社会参与广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老兵宣讲、红色故事分享活动，传承小先领抗联红色血脉，打造了军嫂军娃游林都特色拥军品牌，全市 A 级景区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实行免票及优惠政策，让尊崇可感可及，充分利用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矩阵，推送双拥政策、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拥军模范典型，持续开展最美退役军人、优秀兵支书等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三是深化军地共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全力服务驻役部队备战打仗，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为部队训练执勤、后勤保障、基础设施改造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用心化解官兵的后顾之忧，引导驻地部队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应急抢修、防汛救灾、乡村振兴、帮扶等重点工作，彰显军人担当本色，常态化开展军民互助共建活动，不断拉近军地距离，增进军民情谊，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鱼水关系。
1: 我市在退役军人就业和安置工作中都有哪些创新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效呢？
2: 我们始终恪守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工作原则，把安置就业作为暖心工程、稳基工程，坚持阳光安置守公平、技能培训强奔令、创业扶持拓路径、 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安置质量。一是推行阳光安置，坚守公平公正底线，严格落实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健全完善阳光安置机制，举办现场公开选岗会，全程公示安置政策、岗位计划、选岗排名和最终结果，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多年来，我市军转干部全部安置到行政机关，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到企事业单位，实现部队、接收单位、退役军人三满意，建立安置后常态化回访机制，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巡访等方式，跟踪掌握上岗适配、合同签订、社保接续、待遇落实情况，做到扶上马、送一层，持续帮到底。二是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能力，依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结合林区产业转型、生态管护、林下经济、文旅服务等实际，开设电工、焊工、森林管护、家政服务、电商直播等实用专业，推行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帮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常态化开展“三送进军营”活动。提前宣讲安置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举办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及就业创业洽谈会，搭建企业与退役军人精准对接平台，累计组织了专场招聘会80余场，联动1000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20000个，有力促进退役军人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三是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多元发展空间。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场地补贴、项目孵化等优惠政策，组建创业导师队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策划、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平台，重点扶持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产业、林下种养、文旅服务等领域，培育一批创业示范典型。同时加大兵支书、兵教师选拔培养力度，引导优秀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治理、教育力度。一是健全全域优待政策体系，建立优待项目动态扩容机制，与医疗、景区、交通等100余家经营主体签订优均优待协议，覆盖衣食住行、就医购药、旅游出行全领域，优化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激活使用全流程服务，对高龄、残疾、行动不便退役军人提供上门采集、代办帮办服务，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严格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补助资金，在春节、八一、烈士纪念日等节点开展专项慰问，全覆盖关爱驻役官兵、随军家属、老复员军人、残疾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做到应优尽优，不漏一人。二是完善医疗养老专属优待，开通退役军人就医绿色通道，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到部分公立医疗机构，可优先挂号、优先诊疗，定期组织开展优抚对象健康体检、健康义诊活动，积极发挥铁林市光荣院、友好区荣誉军人休养院服务退役军人养老需求作用，为退役军人提供养老专属优待。三是坐实困难群体精准帮扶，设立市级退役军人关爱扶助基金，建立常态化走访摸排、分类建档机制，对生活困难、身患重病、重度残疾、遭遇突发变故的退役军人建立1对1帮扶台账，实施精准施策、靶向救助，扎实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常态化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英烈祭扫、零散烈士墓管护等活动，开展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青少年缅怀英烈等主题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涵养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风尚。
3: 我市在构建四季联动、全域覆盖、规范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都有哪些举措呢？
2: 我们坚持从组织架构、基层阵地、信息化建设3个方面发力，全面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直达村组的服务保障体系， 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

0: 筑牢根基。一是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全面建强市、县、乡村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架构，完善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运行机制，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党建引领，创建退役军人之家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服务保障、就业创业、优抚帮扶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二是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建设，严格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经费、有设备的六有标准，实现四级服务中心站全域全覆盖，规范设置服务接待大厅、矛盾调解室、档案资料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区域，配齐办公与便民设施，深入开展示范型服务站创建行动，以点带面，整体提升，把基层服务站建成退役军人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情感交流、矛盾化解的暖心娘家。三是做强志愿服务特色品牌，一村式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七月，构建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370支，注册志愿者6289人，下设林读老兵宣讲队、志愿服务车队，成为我市退役军人奉献社会、服务家乡的重要力量。成立以来，聚焦红色宣讲、关爱帮扶、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四大领域，累计开展活动900余次，参与志愿者超8000人次，服务时长3.3万余小时，生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本色。相关事迹七次被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报道，队伍两次获评省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溃南帮扶项目荣获省第三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奖。
1: 下一步，我市退役军人工作都有哪些计划呢？
0: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一村发展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以下方面精准发力。一是持续深化双赢共建，巩固八连冠创建成果，全力争创全国双赢模范城九连冠，持续擦亮林都双赢金字招牌。二是持续优化安置就业，完善阳光安置机制，扩大技能培训覆盖面，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渠道。三是持续扩容优待服务，丰富优待项目，完善优抚保障，深化精准帮扶，让尊崇关爱更有温度。四是持续夯实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服务规范化、政务信息化，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五是持续抓实权益维护，常态化排查矛盾隐患，依法依规守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高标准，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各项工作，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建功林区发展，为一村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是那肚子饿。
5: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0: 驱蚊产品，一些宣称物理灭蚊、无毒无害、无色无香、母婴均可适用的新型驱蚊产品，也十分的受欢迎。那么这些新型的驱蚊产品的原理是什么？驱蚊效果又如何呢？记者在一些大型网络购物平台上搜索新型驱蚊产品，发现以光源诱捕类的电子灭蚊灯居多，基本宣称物理灭蚊，还有一些宣称无色无香、利用风扇即可挥发药效的驱蚊器。 以及不受雨水光照影响、持续驱蚊一百天的防蚊挂网也都比较畅销。那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如何呢？我们首先从网上选购了三款价位不同驱蚊原理不同的灭蚊灯，分别进行了居家环境的驱蚊效果测试。样品一，采用紫光诱砂电击灭蚊；样品二，采用 LED 蓝光诱蚊，风扇强力吸蚊；样品三，除了紫外光和风扇，还有光催化诱蚊。 据说可以模拟人体发出的二氧化碳潮湿气息进行全方位诱蚊。这几款灭蚊灯使用时都要求关门关窗关灯，在无人的黑暗环境中放在一米左右高度的空旷位置，提前开启2到3小时。按照说明，我们选取了一间约20平米的卧室，连续3天依次对3款产品进行了驱蚊效果测试。 每天傍晚开窗放入蚊子，晚上10点半左右，当屋里蚊子数量肉眼可见在10只左右时，打开灭蚊灯，关上窗户和门，持续诱捕4小时。结果发现1号灭蚊灯上一只蚊子也没捕到，2号灭蚊灯捕杀了5只，3号灭蚊灯又捕到2只。不管是哪种灭蚊灯，效果都不彻底。房间里明显能看到有蚊子在活跃。其实它们的不管它们的形式啊、形态啊。 怎么样变化？其实最重要的核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你要一定有合适的波长，才能吸引到蚊子。那我们都知道，光有可见光，有远红外光，还有紫外光，红橙黄绿蓝靛紫，波长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不同的蚊子，啊，对这个波长也是有差别的。而波长呢，即使对同一种蚊子，你用不同的波长去吸引它，它的这个引诱的行为也是不一样的。
1: 蚊子确实具有一定的趋光性，但是不同的蚊子对于光的敏感度不一样，全世界的蚊子有3000多种，在中国，南北方活跃的蚊子种类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同一种波长的驱蚊灯肯定不能100%吸引所有的蚊子。据了解，目前国内外对于光的波长和蚊子关系的研究还只是在初期阶段，并不成熟，所以目前我们国家针对灭蚊灯产品也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
2: 那带风扇的便携式驱蚊器和不怕风吹日晒的防蚊网挂件又是否靠谱呢？不管它是形态是用电还是靠自然风吹挥发，它看它的有效成分，它里边是添加了拟除虫菊酯的这种成分，这种成分是有驱蚊效果。另外一个也就看它制作的工艺，就是说它能不能持续的释放。
1: 是否苯菊酯属于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只要我们购买的是合格产品，效果及安全性就能有一定保障。
0: 选购含有药物成分的驱蚊产品，我们一定要看包装上是否有3证号：农药登记证号、生产许可证号，还有产品执行的标准号。这3项是保证该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重要保障。

0: 橘子粥到了，请前往橘子粥。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真学

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故事。寒号之虫。
1: 传说在北方的森林里有一种鸟，人们把它叫做寒号鸟。它虽然有一对肉翅，却不能飞行，它的腿也比一般的鸟多出两只，因为它浑身肉滚滚，像一个长着腿的大肉虫，所以又称它为寒号虫。既然寒号虫是这种鸟的名字，这里面当然就有一个缘故。寒号鸟在夏天的时候是非常美丽，它的身上、翅膀上都长满了美丽的羽毛，远远望去真是绚丽多姿、光彩照人，所有的鸟都羡慕它，它自己也沾沾自喜，到处走来走去，对着池塘欣赏着自己美丽的身影。秋天到了，树叶干枯了，一阵秋风吹来，把大地变成了一片金黄。大雁、天鹅向南方飞去，寒号鸟目送它们排成长队消失在天边，却根本不去想自己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几场秋雨过后，天气变冷，风刮进树林，像哨子一样响。鸟儿们加紧修建自己的巢，有的发现自己的旧巢不能遮挡风雪，又急急忙忙地改筑新巢。树林里到处都是叮叮咚咚筑巢的声音，寒号鸟还是不着急，还是拖着一身美丽的羽毛在树林里逛来逛去，好像那个即将来到的严寒冬季和它没有任何关系。蛇钻进了地下，熊躲进了树洞，开始进入冬眠，寒号鸟身上的羽毛也开始剥落了。几天的时间，这只美丽的寒号鸟就变成了一个大肉虫。到了晚上，天气更冷，所有的鸟都躲进了自己温暖的巢，只有寒号鸟哆哆嗦嗦地站在树枝上，凄惨地叫着：“冻死我，明天一定就打我。”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在树梢上，鸟儿都飞出树林，一边唱着歌，一边欢乐地准备着早餐。寒号鸟也渐渐地暖和过来了，它抖一抖没有羽毛的两个大肉翅，活动一下自己的四只脚，跳到一根树枝上，对着那些呼儿唤女一起吃饭的鸟们大声唱起歌。一只松鼠跳过来对他说：“
2: 不要唱了，你快去搭一个巢吧，看样子今天要下大雪，要是再这么硬挺下去，后果是很严重的。”
1: 寒号鸟说：“
3: 不要吓我啊，我现在就是要抓紧享受最后一刻，也是最美好的一刻。至于夜里嘛，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第二天晚上，雪花飘下来了，所有的鸟躲进了自己的巢，而那只寒号鸟还是孤孤零零地站在树枝上，凄惨地叫着：“
3: 冻死我，明天一定就打我。”
1: 第二天早上，

0: 升起在树梢，鸟儿们又都飞出了树林，一边唱着歌，一边欢乐地准备着早餐。松鼠发现寒号鸟还在那儿不停地喊
1: 等等等，告诉我明天一定就打窝。
0: 一只松鼠跳过来对他说，
2: 不要唱这个啦，现在天已经亮了，天气也有点暖和了，你应该唱等我经过，等我经过了。
0: 寒号鸟不好意思的。
3: 小小信箱。
4: 寒号鸟是什么样子的一种鸟？寒号鸟在冷的时候喊什么？暖和的时候喊什么？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3: 聪聪 A B C，
5: 寒号鸟有一对肉翅，却不能飞。它的脚也比一般的鸟多出两只，因为它浑身肉滚滚的，所以又被称为寒号虫。寒号鸟在寒冷的时候喊多多多，冻死我，明天一定就打窝。在暖和的时候又喊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做事不能懒惰，一定要抢在时间的前面，否则会耽误大事，也会影响自己的发展。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先发制人。秦始皇是我国的第一个皇帝，可他只当了12年的皇帝就死了，把皇位传给了二儿子胡亥，也就是秦二世。秦二世当了皇帝，和他的老爹一样横征暴敛，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大家再也活不下去了。公元前209年，陈胜和吴广率先在大泽乡造反，天下群雄纷纷响应。项梁他们家在战国时代世代担任楚国的将军，他和他的侄子项羽都是有雄心的人，也想争夺天下。起兵前，他找来了素有贤德之名的会稽代理太守殷通，说陈胜他们在长江以西都造反了，现在是上天要灭秦的时候了，我觉得先下手的话可以迅速地制服敌人，要是下手晚了，只能等着被敌人制服了。原文是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殷通是个读书人，哪知其中的深浅，当场赞叹道：听说您出身楚国的将军世家，起兵的事儿就一切听您做主了。项梁让殷通找来了项羽，项羽佩戴着宝剑进了屋，殷通连忙起身相迎，结果被项羽一剑割下了脑袋，一命呜呼了。可怜的太守成了先发制人这个谋略的最早牺牲品。然后项梁和项羽收服了殷通的军队，从此东征西战，争夺天下。先发制人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中得来的，现在人们用来表示遇事时要先于对方采取行动以获取主动。发是开始行动的意思，制是控制、制服。

买椟还珠。贾生是楚国的珠宝商人，他经常跋山涉水到郑国去做买卖。有一次，他得到一颗世上最珍贵的珍珠。贾生请工匠做了一只漂亮精致的盒子，盒子上镶着一串串花花绿绿的小珍珠。打开盒子，盒子散发出一阵阵桂木香。他取出珍珠让朋友观赏，大家见了连声赞叹。可是价格昂贵，谁也买不起。有个商人跑来，拿起盒子左看右看，不舍得放下。他掏出银子出高价买下这只盒子，却把珍贵的珍珠还给卖主，只带着盒子走了。珠、盒子，抛开主要的根本的东西，而且追求次要的枝节的东西，舍本逐末，取舍失当，称买椟还珠。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
7: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9: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有关部门作出部署，八部门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5G专网，我国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实施。

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70场在江苏南京举办。中国红十字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记者6月30日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完善投融资机制，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切实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当前，民间投资处于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民间投资正在逐步向高技术产业、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转移。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有望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服务业总规模有20万亿元增长空间，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加快实施，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在重点领域投资布局，实现更大作为。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司局对促进民间投资、服务业扩能提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做了详细解读，并集中展示了290余个吸引民间投资的优质项目。会议期间，与会嘉宾赴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生物医药、环境工程等领域有关企业实地调研，代表性企业、产业园区管委会、政府投资基金围绕促进民间投资、服务民营企业成长等集中介绍经验。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6月30日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工业互联网一头连着制造强国建设，一头连着网络强国建设，是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底座。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但也要看到工业互联网在细分行业的深度适配和工业融合有待加强。人工智能工业应用对工业互联网、网络互联、数据汇聚、资源配置等能力提出新要求。据介绍，此次印发的实施意见立足新形势、新特点，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培育一批分级分类、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重点行业规上工业企业安全分类分级普及率达到 80% 等。实施意见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融合应用、安全保障、产业生态等5个方面，系统部署18项具体任务，具体包括推动企业建设新型工业网络，积极有序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建设，按需部署内嵌先进通信模组的融合工业设备，打造新型工业网络技术产品，建设一批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中试中心等。新华社消息，商务部6月30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2025年8月12日，商务部发布2025年第41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7月1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新华社消息，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70场活动6月30日在江苏南京举行。此次活动以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勇担技能报国使命为主题，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教授级

0: 高级工程师刘景凤做宣讲报告。刘景凤系统回顾了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的奋进历程，解读了试赛成果反哺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实践，阐述了如何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融入技能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他认为，综合国力的较量本质是人才资源和劳动力素质的较量。弘扬工匠精神，培养技能人才，关乎我国制造强国与质量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刘景凤表示，现代化建设急需一支宏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广大新时代技能人才应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坚守劳模精神，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鼓舞更多有志青年踏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新华社消息，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 7.2 级和 7.5 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6月30日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财政部6月30日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日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日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巴加埃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于启动最终协议相关的谈判，前提是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开始得到执行并持续落实。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的执行工作已经启动并正在推进，一方将在未来数日对当前进展进行评估，并据此决定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时间和具体形式。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一节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论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5: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

0: 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孙叔，
2: 哎，
1: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3: 对。
2: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1: 孙大涛，孙大涛，
4: 老公，你喊啥呢？
1: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4: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1: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呀？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2: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爸，
2: 哎，
4: 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1: 啊！
2: 滚一边去，
4: 爸！
2: 哎，
4: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
1: 哟，
2: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4: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4: 什么呀？
2: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4: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2: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

0: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0: 看我爸多开面，走，咱回家。
1: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面。
0: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1: 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爸，
1: 我鞋呢？哎呦，
0: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0: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1: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1: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2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0: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0: 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0: 怎么了？
2: 没事儿。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脸。

0: 两个月，快做好喽。
1: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0: 爸，有啦。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2: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3: 不是我的鞋。
2: 啊，不是。
0: 我说那您的鞋，
2: 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0: 是。
2: 我要当爷爷了。
0: 是啊。
2: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3: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2: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3: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2: 咦，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3: 别呀，爸，您坐。
2: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3: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2: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0: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2: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0: 嗨一下。
2: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4: 哎，爷爷，
2: 哎，
5: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2: 吓死
5: 我！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0: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5: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4: 爷爷最好。
5: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4: 就听爷爷的。
5: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4: 爷爷，我要骑大马。
5: 你要骑大马呀？
4: 嗯。
5: 来，上马。哎。
4: 爹。
5: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2: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爸。
0: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2: 家训？
0: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2: 你这跟谁学的？你
0: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3: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1: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0: 啥意思？
1: 懵了，芭比扣了。
0: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1: 儿子，
0: 哎，
1: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5: 媳妇儿，看看
0: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2: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0: 哎，
2: 放开手干
0: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2: 卖它，必须卖它。
0: 好嘞。
2: 卖多少钱？
0: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2: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0: 您买？

0: 儿媳妇儿，拿着70万。
1: 这么多钱？
2: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3: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2: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3: 爸，
2: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3: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2: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3: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2: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4: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2: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1: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5: 成了。
3: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2: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3: 不用了。哎呀，
2: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3: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2: 你给我呗。
3: 不给。
2: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3: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2: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3: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1: 马上叫车。哎，
2: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4: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8: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7: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8: 来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7: 稳一点。你好，
9: 你好，家里有访客。
7: 就说家没人。
9: 他们都听着呢。
7: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8: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7: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8: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7: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10: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1: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0: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1: 这是底线，走。

0: 知道我病了，特意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
2: 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2: 什么病啊？
0: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3: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2: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3: 哎呀！哎，我说这我梳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0: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3: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1: 不是，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3: 圆儿啊，来，龙人，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2: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帅，
2: 哎呀，拿着。
3: 不是，干啥呢？
2: 拿着，拿着。
3: 喂，喂，圆圆，你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3: 你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2: 你拿着吧。
3: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0: 你看。
1: 我嫂子。
0: 不行，
1: 拿着。
0: 圆儿，
1: 拿着。
0: 这不能。
1: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0: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3: 这不你拿的吗？
1: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1: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2: 对，是得提。
1: 提。
2: 好。我。
0: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3: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3: 嘿、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0: 呀，你是真损啊。嗯，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3: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3: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1: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2: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2: 三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3: 喝不了了，喝不了，
2: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1: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1: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3: 我后儿子要10万。
1: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1: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3: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3: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3: 知道知
2: 道。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3: 3万块钱吧，
2: 走马
3: 一人5万。
0: 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0: 转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2: 对。

0: 你怎么不登记呢？
1: 还钱。
2: 这是
0: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1: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1: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5: 放心吧。
1: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5: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4: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1: 大哥，
4: 哎，
1: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4: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5: 那傻伦肯定是你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1: 那肯定就是你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4: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4: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
4: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5: 你把证给他看看。
4: 我没考下来。
5: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4: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6: 哎呀，
4: 太气人了！
6: 哎，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4: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4: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7: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6: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6: 月儿，
1: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1号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

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一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改造建设情况。董文琴听取街区设计介绍，沿街查看外立面装饰、公共空间利用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城市定位，挖掘林区文化元素，打造具有记忆点和传播力的城市 IP， 要优化街区入口和商铺门前空间设计利用，注重整体风格的一致性和个体特色的差异性，实现街区风貌协调有序、立体多元、整洁规范。要充分依托现有基础，加快打造临街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注重调动商户积极性，做好民意调查收集工作，让经营业主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参与，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董文琴强调，要坚持游客需求导向，完善街区电子导引图和商铺电子菜单，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精准服务。要学习借鉴北京、哈尔滨等城市经验，积极引入街头演艺、阳台音乐会等互动体验业态，让街区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董文琴强调，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抢钱抓早，紧抓快干，以系统思维推动街区改造提升，加快推进量化、美化、乡化，丰富商业业态供给，以微改造实现街区大变化。要用好用足政策，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做好项目预算和成本控制，做到花小钱办大事，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让美食街区真正成为市民和游客必到必吃必赞的城市名片，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市领导陈岩、江志富、市直相关部门和医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在医美区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83岁的老党员靳春田现为北郡社区五老成员、社区志愿者，荣获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全省首届道德模范、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岳峰江来到靳春田家中，与老人促膝交流，关切询问身体和生活情况，向他积极投身林区建设、退休后热心服务社区公益所做出的贡献致以敬意。岳峰江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正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老党员老同志艰苦奋斗，才有了如今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我们要以老党员老同志为榜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李红英是市中心医院呼吸科主任，她长期深耕呼吸病专科诊疗，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章、省劳动模范、市38红旗手等荣誉。岳峰江来到李红英家中，与她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她坚守医疗服务一线，为保障林区群众健康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岳峰江说，当前全市正在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一春，希望医疗系统获得荣誉表彰的党员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潜心钻研业务，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全力当好新时代群众信赖的白衣天使。岳峰江来到生活困难党员洪涛家中，与他促膝而坐，详细了解日常生活、看病就医和实际需求情况，鼓励他保重身体、坚定信心、乐观生活，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岳峰江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生活困难

0: 男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守为民初心，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需求，认真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措施，用心、用情、用力帮助困难党员解决实际问题，把工作做在日常，兜准兜牢民生底线，让困难党员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归属感。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7月1号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宜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市领导孙兵、周成刚、祖晓明、陈岩、臧静石、曲占东，宜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和其他县直、市级领导同志出席活动。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宜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展演完成后，举行了颁奖仪式，岳方江、陈旭、吕瑞燕、高健、王中秋、方春标等与会领导分别上台为在歌咏大赛中获得奖项的单位颁奖。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本台记者王明晶、高胜哲、刘思琪报道。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宜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户外大屏同步转播大会直播盛况，吸引大量往来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夏日的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当园内大屏幕直播画面切换至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亲手为功勋模范颁授七一勋章的时刻，前来公园游玩的市民游客停下脚步，静静伫立凝望，共同见证这份荣光。大家一边观看直播画面，一边轻声畅谈内心感悟，共话身边时代变迁，抒发心中温情与奋进决心。本台消息，7月1号上午，全市各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林区儿女倍感振奋，深受鼓舞，纷纷表示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使命担当，据理实干争先，用心用情书写好新时代林区三问新答卷，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扎实成效奋勇争先，进一步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嘉烟县红光乡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刘天民：
1: 今年我们太平村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优秀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边境一线责任特殊，守边固防、富民兴边是我们的核心使命。今后我将持续带领全村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守护边境安宁。
0: 宜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职工刘同涛：
2: 作为溪水旅游的从业者，今后将牢记初心，扎根乡土，坚守生态优先理念，用心打磨文旅服务品质，擦亮本地旅游特色品牌，同时主动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助力林区文旅融合发展，以实干担当回馈党的关怀，为乡村振兴、林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0: 铁力士日月峡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永顺社区党委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张道廷：
3: 党的18大以来啊，以习近平总书记啊这个为代表的党中央，带领了中国人民 这个从这个发展。

0: 这个改革这方面步子迈的也是非常大，这个人民群众呢也非常得实惠，是吧？他已经感到了呢，就是说这个把福祉已经呢说这个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身上来了，这我可以那么讲，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现在是，就是说这个听党的话，跟党走，说这个决心呢是非常坚定的。
1: 本台记者崔蕊、杨亚丽报道，6月30号，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信仰的号召”百年誓词沉浸式专题党课，在市委党校报告厅精彩开讲，为全市党员干部带来一场直击心灵、淬炼初心的红色精神洗礼。本次党课是市委党校精心打磨、自主研发的精品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紧扣百年党史发展逻辑，精心设置誓词的觉醒、暗夜星火等五大篇章。课程打破传统党课单向授课模式，创新融合实景情景演绎、党史理论阐释、沉浸式场景体验，以百年党史发展脉络为主线，复刻真实历史细节，生动再现革命年代、建设时期、改革浪潮、新时代征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入党誓言、践行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的感人故事。课堂尾声，现场全体党员干部整齐起立，高举右拳，面向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宣誓。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党课学习为契机，以更加坚定的政治信念、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为深情回望党的光辉奋斗历程，礼赞新时代发展辉煌成就。6月29号，红色根脉时代华章市政协庆祝建党105周年书画作品展举行。本次展览征集的100余幅书画精品，主题鲜明，内涵饱满，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既有以笔墨复刻革命岁月、追忆先辈峥嵘的红色篇章，亦有以浓彩铺展山河锦绣、城乡新貌的时代画卷。一幅幅作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交融共生，更是人民政协广泛凝聚共识、团结力量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还邀请书画家现场挥毫创作，笔墨游走之间，一幅幅书法作品与画作气韵生动、意境悠远，引得现场观众驻足观赏。金陵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报道。6月26号，金陵区组织中青年干部班学员来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林镇18抗联遗址，开展迎七一、建初心现场教学活动，以实地研学、实景授课模式上好一堂行走的红色党课。活动现场，金陵区党校教师生动讲述了东北抗联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细致解读东北抗联精神内涵。面对鲜红党旗，学员们庄严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回望初心，砥砺担当。这次现场教学跳出书本理论，让学员们在历史发生地触摸真实红色记忆，思想受到深刻洗礼，党性得到全面淬炼。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
1: 我们义不容辞。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情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与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谢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千里江山图》
6: 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秒，
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8: 比赛发票，苏炳添起跑。
7: 9.83秒，
8: 苏炳添领先，
7: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7: 十年，
8: 中国向前
7: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8: 全面胜利。
7: 100.34，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
9: 领跑世界步伐。喂，哪位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9: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 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9: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9: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9: 哦。 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
2: 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穿越千年时光，
3: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3: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3: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3: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4: 当然我们现在呢可能会讲一讲说，哎呀，只要书写与语言同步就可以了，就会很容易出现连读的现象。说呢，说实话谁都会说，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呀，真要让两者同步，你不信你拿着毛笔试试看，可没有那么简单。那首先你这个毛笔就不听你的话，就像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溜冰场上啊，冰上舞蹈耍得很漂亮，我们穿了那个溜冰鞋，一上去呼咚摔倒了，你就站不起来。第二个呢，你在写的时候呢，还要毫无障碍，啊，笔随心意，手随心动，能够完全同步，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唐代的有一个，我们现在叫书法理论家，其实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书法理论家的，就书法家张怀瓘，啊，他有一个叫用笔十法传下来。用笔十法里边呢，第一法，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是第一条，就是讲这个。你看看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叫什么呢？叫言阳相背。一说到言阳相背，大家听得都耳熟，因为现在只要老师教我们写字，都要说这个字啊，你不能写得太正，要有变化，要言阳相背啊，有点动态，有没有错呢？没错。但事实上言阳相背人家讲的不是这个东西，没那么浅显。他后面的解释是这样说，他说为两字并为一字，要求是需求点化上下言阳离合之势，人家讲的是这个意思，两个字能够合并成一个字来书写，这才叫言阳相背。这个里边有三个要求，其实很重要，我这里要强调啊，把它说出来。第一个是书写的连为一体的那两个字啊，在语言中它必须是能够为一个固定的词组，羲之两个字，王羲之，王羲之，这里边我稍稍加一句，大家有没有发现签名的时候王羲之都是王字和羲之离得很远，为什么呢？王是他的姓啊，那是祖姓啊，是我们要尊重的，把它放得很高，下边呢是自己的名和字，一般要低调一点，写得小一点，放离开拉得远一点，合在一起写。所以羲之是一个固定的，这个搭配啊永远不会动了，所以才把它合在一起。后边的那顿首其实也是这么个意思，顿首只要是给别人写信，它是一种礼貌用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两个字合起来写的时候要能够非常顺手。我估计你听我讲课讲到现在了，你会不断地听到我老是讲顺口，讲到写字要顺手。只有做到第二点这个顺手了，你会看到第三点，两个字合体后要有一个前提，你不要一顺手顺成了其他的字，被人误解为其他字也不行。所以第三个要求，两个字合起来一个字过以后，不要 被误读为

其他的字或者是错字也不行。哎，这是他的三个的要求。啊，你不要说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不用两个字崩，不用，如果说两个字合起来上下结构有其他的字的话，你是不能这样合的，一合起来大家读的话都搞不清楚啊，产生歧义了就麻烦了。循着汉字的书写呀、与语言能够同步产生那么这样的连读现象来深入一步的话，我们还可以挖掘到古人关于书法的一个不传之秘。这个秘密啊，也是在张怀瓘的用笔诗法里边藏得更深，不是在第一个啊，而是在后边，名字叫做真草偏枯。你看真草偏枯嘛，应该是讲真书啊或者草书啊，偏枯是什么意思的，反正搞不太清楚，基本上都是按照字面意思去想的。偏枯要么就是觉得笔墨墨水是不是墨汁沾得少一点啊、要写得干枯一点或者怎么怎么样子的，大概是这个想法。我还听过老师就专门这样讲，但张怀瓘后边啊，真草偏枯八冒号后边有解释，请大家看他怎么说。说为两字成三字，不得真草合成一字，谓之偏枯，需求应代，字是雄昧。讲得真好，所以这就是内传的东西啊，啊，它往往是涉密的，啊，他讲了那么多，很容易让你误解其他的意思，哎，就这样合在一起，你有本事你就理解吧，没本事理解，表明你跟我没缘分。这个解释的要害在哪里呢？就在于第一个为怎么样呢？两字成三字，原来两个字啊，也可以把它变成三个字，无非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呢，把这两个字变成三个字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弄了一个楷书把后边一个字拆开，由一个楷书突然间变成行草书放在一起不协调，这个叫真草偏枯。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是楷书有一个是行书，你把它合在一起，这两个字变成三个字了，真书怎么样呢？它的流动性相对来说差一点，不像行草书那么飞动，就像一棵树一样的，另外一半失去了活力，像偏枯，像枯枝败叶一样的，就是这么个意思。而且呢他要求把两个字变成三个字写出来过以后，有一个审美上的要求，叫需求应代，要相互之间有呼应，有应代在里边。而且呢笔势要很强劲，叫字势雄昧。哎呀，我觉得这个讲的太好了。那么这样的例子有没有呢？有的，我们还是举王羲之的例子好了。王羲之的二谢天里边有俩字儿叫患者，哈哈，患者就是咱们现在在医院里面说那个患者两个字。那请大家看一看，这个本来是两个字，患呢是一个上下结构，就是个心字底，结果呢人家这个心都不是心字底了，直接就把它变成就是个心。这个心呢这根线拉下来还和这个下边的记者的者的上半部头跟人家连起来了。哎，我们一看这现在呢还是两个字啊，这整个就是三个字了，而且这三个字啊还是重新组合重新搭配出来的，把两个字变成了三个，而且呢这个三个呢不但是拆开的，但是拆开过以后呢让你感觉到它是连起来的，这才是高明之处，反倒增强了它的笔势，所谓字势雄昧啊。无独有偶还有一个例子，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啊，我们这儿随便举一举。孙过庭，唐代的那个书法家，他写的书谱里边，我们随便拿两个字，如果我不讲的话，大家不知道认识不认识这两个字叫什么，你看是两个字还是三个字啊？反正搞不清楚了，乍一看呢其实就是三个字，感觉到上面像一个失败的失，中间是一个八字，下边是个乃字，事实上这是俩字儿，真乃，他把真字的底部的两只脚给它分开变成了一个八字，八字呢又和下面的这个乃字呢一连贯，

字的说法要怎么样呢？要能够叫举一反三啊，学习能够做的举一反三，那是比较高水平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往后面推一推呢，两个字可以合成一个字叫合，现在呢是两个字呢能够拆为三个字叫拆。如果我们循着这个合，循着这个拆这两个办法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找到很多新的字与字之间的组合的方式，可能这种方式更多。其实我这里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把这样的一种方式，一旦给它增加的很多，一旦给它彻底的泛化拉长，大草啊和小草的区别，其实妙处就在这里。也就是说，一旦增加的很多的连读，增加了很多的啊叫做真草偏枯和阴阳相背的这样的不传之秘的技法，你的小草一下子就会越成大草，就是这样来的。那么怎么样来呢？我来举个例子，我们能不能把一个字拆成两个字呢？可不可以呢？可以的。那个和张旭啊齐名的狂草大家怀素就经常干这样的事儿，他在自序帖里边就有将上下两个字，看着是两个字，其实是给他拆开了。你比如说，那你看这个其实是三个字大草，上面是气，中间是圈起来的，大家看到吗？是气盖的盖，在下边呢是通。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盖啊，当然它和我们现在的出来的字呢是左中右结构，它这个里边呢是变成了一个叫上下结构。这个上下结构呢把这个字拆成了两个字，上边的那个季字的草书啊和气字连贯起来去了。下边的这个木呢又和它下边的这个通给它连在了一起。你看一个字给它拆成了两个字，他的前辈大家张颠张旭，也就是张长史颜真卿的老师，在古诗四帖里边也有这样的招式。我怀疑啊怀素大概就是这样学过来的啊。你看这个贤哲两个字啊，这是张旭古诗四帖的最后两个字。你看最后那个折字，本来折字的这个口啊是在这个折断的折的下边，应该连得很牢的，它是一个字嘛。结果呢张旭呢把它拆成了两个字，你看折字在上面，把这个口字呢给它拉到了下边。所以我曾经试过，原来给学生上课就拿这个字不让他们看诗文，说你看看这是几个字，所有的学生说那这肯定是两个字嘛，一看诗文哟错了，原来是一个字啊，就哲学的哲。所以这个看起来它的视觉效果啊就大不一样了。这是一类，就是用拆的办法。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合的办法。我们不说有拆就有合，怎么个合呢？两个字可以合成一个字，咱们四个字能不能合成一个字，甚至可以随意组合呢？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咱们看一看古代书法作品里边，请大家看，叫《以上书》，本来是三个字，这也是怀素写的自序帖里边的。以字、上书，本来是三个字，结果这三个字一合，大家能不能看到，像是合成了一个字。这些字里边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是分不开的。那和语言里面说两个字拼成一个字一样的啊，那个崩，你说哪个是布的，哪个是用的，分不开了。如果说还有极端的话，大家抽时间你可以看看张旭的古诗词帖、怀素的自序帖啊，这些草书里边，或者王羲之的十七帖小草里边，有的甚至会有整个一行五六个字六七个字一下子绵延不绝变成了一个字，你想拆开还真不容易。这个就是书写和语言它们之间的一个内在的关联性，在内在起到的支撑。

啊一个支撑作用。有一个叫做吴宗济的先生，专门做语言学研究的，他在一篇叫做《书画同源：试论草书书法与语调规则的关系》这样的一篇文章里边，啊，我先解释一下啊，他这个书画同源可不是咱们说的书法和绘画同源，他讲的是那个画呀，是话语的话，就是说书法和说话是同源的，啊，具体我不展开讲，我把他的话念一下。他说什么意思呢？说人类思想的启动和变化，咱们想问题啊，有快有慢，有静态有动态，啊，那么静态的模式呢，在书写下来就表现为书法字形的点画和渐降，而在画法里边，就是说话的办法里边呢，就是字音的音位呀、调形，啊，都他们的专业术语，而动态的模式呢，在字形呢，就表现为是连笔。是走势，在字音里面呢就表现为同化和变调，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书法的运笔和说话的发音其实是完全都是发自于内心，无非是一个怎么样表现为口舌，一个表现为笔墨，哎，就是这个意思啊，两者其实是完全是可以合起来的，所以一旦合起来过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文章的那个语气啊和书写的舒适就是能够彻底的根本的同步了，于是连读的现象啊在书法里边在说话里边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哎，它有一个原理上的啊提供了这么一个支撑。当然了，由于语言和书写这两者的同步，就使得我们的书法里边，比如就像说话一样的，有快有慢，表现在书法里边呢，哎，这个字啊就有静有动，哎，那个语调呢，你看我讲话有时候有高有低，啊，于是我们这个字里边呢就有轻有重，哎，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介入进过以后，使得书法的形式上面变化非常丰富。多变化啊，所以书法的视觉效果的丰富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来源于我们的语言，同样它又是来源于我们的内在情感的起伏变化，所以咱们的情感来流露出来的，它可不是说我为了要有轻重变化而轻重变化的，我为了要有缓急而有缓急的，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们才会看古代的书法作品都是那么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啊，自然而然是书法的根本，书法里面的情感呢是由内心自然而然的流淌出来的，这才是真实的情感，不是去表演。但是呢偏偏有一个人，他为了使自己的书法作品能够在形式上很漂亮，通过自己的影响不断地把书法拉向了纯粹的视觉性，使得书法的真实情感，使得表达真实情感的我们说的晋唐古法在他那里给终结了。这个人是谁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曾经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4: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5: 就我个人的感觉，当时我国出现的为数并不是很多的新潮流作品，大都处于直接借鉴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水平，显然谈不到成熟，更谈不到标新立异。当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些作品的出现本身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不同意那些感情用事的人对这类作品的不负责任的攻击。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史的角度观察，文学形式的变化

0: 革和人类生活自身的变革一样，是经常的、不可避免的。即使某些实验的失败也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文艺理论界、批评界过分夸大了当时中国此类作品的实际成绩，进而走向极端，开始贬低甚至排斥其他文学表现样式。从宏观的思想角度检讨这种病态现象，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和不久前四人帮的文艺殊途同归，必然会造成一种新的萧瑟。从读者已渐渐开始淡漠甚至远离这些高深理论和玄奥作品的态度，就应该引起我们郑重思考。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新文学流派和样式的产生，根本不可能脱离特定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环境。为什么一种新文学现象只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个民族或语种发生？比如当代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为什么产生于拉美而不是欧亚，就能说明问题。一种新文学现象的发生，绝非想当然的产物。真正的文学新现象就是一种创造，当然可以在借鉴的基础上创造，但不是照猫画虎式的临摹和改头换面的搬弄，否则就很可能是南橘北移。因此，对我国刚刚兴起的新文学思潮，理论批评首先有责任分清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模仿，甚至是变相照抄，然后才可能估价其真正的成绩。当我们以为是一颗原子弹问世的时候，其实许多年前早就存在于世了，甚至几百年前中国的古人已经做得比我们还好，那么为此而发出的惊叹就太虚张声势了。1987年访问联邦德国的时候，我曾和一些国外的作家讨论到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取得了共识。我的观点是，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并让全世界感到耳目一新的时候，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正如拉丁美洲当代大师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当年也受欧美作家的影响，比如福克纳对马尔克斯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一直跟踪而行，反过来重新立足于本土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创造性文学成果，从而才又赢得了欧美文学的尊敬。如果一味地模仿别人、崇尚别人、轻视甚至藐视自己民族伟大深厚的历史文化，这种生吞活剥的引进注定没有前途。我们需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学，但不必把洋东西变成吓唬我们自己的武器。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当代西方许多新的文化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甚至已经渗透到他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而我们何以要数典忘祖、轻薄自己呢？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至于当时所谓的现实主义过时论，更值得商榷。也许现实主义可能有一天会过时，但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生活和艺术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而不在于某种存有偏见的理论妄下断语。即使有一天现实主义真的过时，更伟大的主义君临我们的头顶，现实主义作为一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它的辉煌也是永远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认真考察一下现实主义在我国当代文学中是不是已经发展到类似19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那样伟大的程度，以致我们必须重新寻找新的前进途径。实际上，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乃至我们不间断的5000年文明史方面，都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现。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从这样的高度纵观我们的当代文学，就不难看出，许多用所谓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实际上和文学要求的现实主义精神大相径庭。几十年的作品，我们不必一一指出，仅就大跃进前后乃至文革十年中的作品就足以说明问题。许多标榜现实主义的文学，实际上对现实生活做了根本性的歪曲。这种虚假的现实主义其实应该归属荒诞派文学，怎么可以说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呢？而这种假冒现实主义一直侵害着我们的文学，其根系至今仍未决断。文革以后，具备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品逐渐出现了一些，但根本谈不到总体意义上的成熟，更没有多少容量巨大的作品。尤其是初期一些轰动社会的作品，虽然力图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面貌，可是仍然存在简单化的倾向。比如，照旧把人分成好人坏人两类，只是将过去四人帮作品里的好人坏人做了倒置。是的，好人坏人总算接近生活中的实际标准，但和真正现实主义要求对人和人与人关系的深刻揭示相去甚远。此外，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当然，我国的读者层次比较复杂，这就更有必要以多种文学形式满足社会的需要。何况大多数读者群更容易接受这种文学样式。现代派作品的读者群小，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事实。这种文学样式应该存在和发展，这也毋庸置疑。只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弃大多数读者不顾，只满足少数人。更重要的是，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至于一定要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代派创作方法之间分出优劣高下，

实际上是一种批评的荒唐。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一个成熟的作家永远不会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他们用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杰出的篇章。当我反复阅读哥伦比亚当代伟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著名的《百年孤独》的时候，紧接着便又读到了他用纯粹古典式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新作《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启发。以上所有的一切都回答了我在结构平凡的世界最初所遇到的难题，即用什么方式来构建这部作品。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前面大师们的伟大实践和我自己已有的那点微不足道的经验的基础上，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我已经认识到，对于这样一部费时数年甚至可能耗尽我一生主要精力的作品，绝不能盲目而任性。如果这是一个小篇幅的作品，我不妨试着赶赶时髦，失败了往废纸篓里一扔了事。而这样一部以青春和生命做抵押的作品，是不能用实验的态度投入的。它必须在自己认为是较可靠的、能够把握的条件下进行。老实说，我不敢奢望这部作品的成功，但我也失败不起。这就是我之所以决定用现实主义方法结构这部作品的基本心理动机的另一个方面。我同时意识到，这种冥顽而不识时务的态度只能在中国当前的文学运动中陷入孤立境地。但我对此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甚至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强大、更振奋。毫无疑问，这又是一次挑战，是个人向群体挑战。而这种挑战的意识实际上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创作活动中。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样，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尤其是人生完全是在一种十分清醒的状态下的挑战。在大学里时，我除过在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较系统的阅读中外各个历史时期的名著外，就是钻进阅览室，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乎全部重要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一直翻阅到文革开始后的中刊号。阅读完这些杂志，实际上也就等于检阅了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主要成就及其代表性作品。我印象最强烈的是，这些作品中的人很少例外地被分成好坏两种。而将这种印象交叉地和我同时阅读的中外名著作以比较，我便对我国当代文学这一现象感到非常的不满足，当然也就对自己当时的那些儿童涂鸦式的作品不满足了。四人帮时代结束后，尽管中国文学摆脱了禁锢，许多作品勇敢地揭示社会问题，并在读者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但仍然没有对这一重要问题做根本性的检讨。因此，我想对整个这一文学现象做一次挑战性尝试，于是便有了写《人生》这一作品的动机。我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对于高加林这一形象后来在文学界和社会上所引起的广泛争论，我写作时就想到了，这也正是我要达到的目的。既然我一直不畏惧迎风而立，那么我又将面对的孤立，或者说将要进行的挑战，就应当视为正常，而不必患得患失、忧心忡忡。应该认识到，任何独立的创造性工作就是一种挑战，不仅对今人，也对古人。那么在这一豪迈的进程中，就应该敢于建立起一种无榜样的意识。

0: 这和妄自尊大毫不相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帖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可不可望。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 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2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4: 010-8410-9427，
25: 010-8410-9427。评书机。
26: 徐茂公死而复活，其实啊根本就没死，这感情是徐茂公的一次哭丧祭，哎，这只不过呀是一次计策罢了，待着你的程咬金不干了，哎，我徐老三，我也不喊你三哥了，有你这么干事的吗？哎，你可知道你犯下了欺君大罪呀，你把魏王都给蒙了，你还假装啊自己受了伤了，假装中了魏王什么借刀杀人之计了，结果你啥事都没有，我看你回头怎么去见魏王。徐茂公笑了，司礼司礼，不要那么大声啊，怎么见魏王啊，该怎么见怎么见呢，这事我没瞒魏王啊，不但没瞒呢，这个计策是我跟魏王我们俩一起商定的计策，魏王是知道的呀。喂，啊，你说什么？魏王知道啊？我们俩商定计策呀，不光魏王知道，大哥

哥、五弟、老兄弟罗成，这四个人我也都告知了，这四个人不能瞒着，他们都知道我他们都知道，对，合着就我不知道是吧？啊，那阴和偏偏要瞒我老成，这啥意思？把我当傻小子糊弄了？别，四弟四弟四弟，徐茂公啊，赶紧的双手抓住程咬金双手，一个劲的往前暗示，四弟四弟四弟，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三哥呀，在这里给您呢道个歉，那我还得喊你一声您，对不对？给您道个歉，这事儿啊，确实就瞒着你一个人了，但问题是呢，这事儿不能不瞒您，因为呀，得瞒着你，这事儿才能够真正的成功。程咬金糊涂了，啥意思？把我当傻小子了？你这计策才能成功啊！哎呀，四弟，你呀，别那么大声音，这屋里只有咱哥俩，三哥这个时候给你掏心窝子，把三哥这个计策以及这个计策的目标我全都告诉你，这也是三哥我呀不得已而为之啊，是这么回事。徐茂公啊，就在这里抓着程咬金的手，把这整个事件详详细细完完全全给程咬金讲说一遍，说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今天这个扣咱得解了，听书听扣嘛，那没这个扣咱这书怎么能说到今天呢？王德仁在蓟郡反了，李密呢一时之间没有适合的讨伐王德仁的人选，罗成不愿意放，单雄信他也不大放心，所以李密回到宫中忧心忡忡啊，哎呀，选谁为帅呢？发愁了一天也没有完全定下来，等到夜色降临了，突然间呢有人向李密禀报说，徐世绩、徐茂公在宫外求见，而且呢他说是秘密求见陛下，希望啊不要让其他人得知，有要事向陛下相商啊。李密当时一愣啊，徐茂公不在家养伤吗？哎呀，这么多天了我也没去看他，怎么隐夜之间他要来见我呢？还有什么事要跟我相商啊？看来一定有要事啊，那也不好不见呢。行啊，把他悄悄的带进来吧。是，时间不大，把徐茂公由打外面就带进来了。再看徐茂公啊，就跟刺客似的，披着一身黑袍，把脸全遮挡住了。你要从外面看，猛地看上几眼，还真就认不出是徐茂公。见到李密之后，徐茂公屈身下拜，让李密啊紧走两步，赶紧的给拦住了，给搀住了。哎呀呀呀，茂公茂公茂公，不要如此，不要如此。哎呀，你还有伤在身呢。伤势如何了？徐茂公这才起身来，把身上这斗篷给脱下来，现出本来相貌，一拱手，陛下，臣呢伤势基本痊愈呀，没什么事儿。哎呀，那我就放心了。这些天呢，寡人老是听说怎么你伤势又加重了，怎么又发炎了，我不还派这御医过去了吗？今天看到爱卿无事，我这心也就放下了。哎呀，这事儿啊，都怪寡人，都怪寡人呐！让爱卿受苦了呀！徐茂公说：“陛下，这是哪里话呀？臣呢，养了这些天，伤势已然痊愈，没什么大碍了。那就好。哎，茂公啊。”那你这营业之间见寡人有什么要事相商啊？陛下，臣在府中听闻蓟郡王德仁反了，这可不能
在那里养虎为患呢。

如果坐视不管，让王大人势力增大，以后再要铲除，成为难矣。故此呢，臣今夜来见陛下，就是想向陛下请旨，臣愿率军出征，讨伐王大人，复夺济郡城。李密一听，李密眼珠转了转，挑眼皮又看看徐茂公。按说徐茂公要真的能够统兵带队，打败王德仁，复夺济郡城，应该不成问题呀。但是我这刚刚把徐茂公砍一刀啊，徐茂公现在心中怎么想的呢？他会不会借着去讨伐王德仁的机会，他带兵跑了呢？他也反叛了呢？哎呀，这难说呀。啊，砍那一刀，他心里头真不记恨于我？所以李密啊对徐茂公产生怀疑了。徐茂公一笑啊，主公啊，请主公相信微臣啊。哎呀，哪能不相信茂公啊？只不过呢，爱卿啊，你这不是刚刚伤势好转吗？还没好利索吧？啊，那么现在贸然出征，一路鞍马劳顿，对养伤不利吧？另外呢，我要派你出征，那会不会朝野上下啊有人在怀疑我故意趁你的病去折腾你？因为有那些风言风语啊，这不你也听见了。本来不那回事，但是呢也传得沸沸扬扬的，说什么寡人呢那一刀是故意要砍你的，这哪的事儿呢？但到现在谁造的谣，寡人还没有查清楚，查清楚一定严办。甭管是谁造的谣吧，看来这种谣言呢还是挺有市场的。那么如果现在寡人让你出征，虽然你说你伤势好了，外人不知道啊，到外面传成什么模样，哎呦，那就难以控制了。陛下，咱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李密说，茂公啊，你说这话我有点听不太明白，什么叫要的就是个效果呀？主公您想啊，济郡城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啊，您甭管派哪员大将过去，说能不能复夺济郡，我觉得呀凭咱们的实力不成问题，您派谁过去最终都能拿下济郡，都能打败王德仁。但问题是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呀，王德仁很有可能应城死守啊，他不跟你主动交战，他就守着城，那一时半会儿咱想拿下济郡也不那么容易，如果攻城伤亡甚大呀。可是主公啊，咱现在马上面临要跟宇文化及进行一场大决战呢，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让王德仁拖住咱们的手脚，万一咱几日攻城不下，会导致咱们的士气大跌呀。到那时再战宇文化及，对咱们就不利呀。所以呢，对王德仁对季军，咱要采取速战速决，最好过去用不多久，而且兵不血刃，或者伤亡降到最低，把济郡拿下来，把这王德仁打败。那怎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呢？只有让王德仁看到来打他的这支军队有薄弱之处，可乘之机呀，这样他才能够开城与打他的军队进行交战呢。只要开城交战，那肯定比攻城攻坚咱们要容易的多呀。那么怎么才能让他觉得打他的军队有机可乘啊？这就是今天晚上我要跟主公商议的。我

决定啊，拿我当诱饵。我呀，虽然现在伤好了，但是外界并不知道啊。主公可以让你那些御医啊，在外界散播我伤势加重的消息。然后主公明天呢，在朝堂之上当众任命我为个大将军，要命我率领三军出金庸，奔前敌，征讨王德仁，复夺蓟郡。那您要是下达这个命令的话，肯定啊，有一些臣工们，他们得劝谏主公您啊，说我伤这么重啊，病这么重啊，不宜让我去前敌。也肯定啊，有一些人得主动的请缨，他们要代替我上前敌。这个时候您把脸往下一沉，谁去请缨，谁去求情都不准，就必须让我带兵去前敌。就给人一种感觉呀，好像主公您呢，真的像传言那样要加害于我。我说传言啊，那外面不是沸沸扬扬吗？咱就把这传言咱给他做实了，让人真的相信主公您呢想借刀杀人，故此谁劝您都不听。但是我其实没病啊，我呢还假装得了重病，不能够折腾啊，一旦出府鞍马劳顿，估摸着小命就没了。我呢就派我的兄弟前来宫门前跪门，向您苦苦哀求，您那是坚决不允。然后呢，我再派我老爹爹让他也过来哭求，您呢把他嫁回家去也不允，必须让我出征。就给大家呀把这个戏做足了，让大家真的认为你非得要把重病的我推上前敌，借王德仁的刀把我给除掉啊。这舆论一起，王德仁那边也必然知道啊。那等到我到了前敌，我就啊假装身体不行，我要打最后一仗，我强忍着这口气儿，来到城外跟着王德仁叫阵。那王德仁知道我身患重病，他一定也好奇呀，想看一看我是真病假病，他很可能会出城与我们呢先交战一次。哎，在战场上呢，我就故意的给他表演了，我就把自己装成奄奄一息，大不了我再给他咬碎俩血泡，用那鱼鳔装上鸡血，噙在嘴里，等到战场之上合适时机，咬破了扑往外喷两口血，我晕倒在车上，咱兵往后一败，让他掩杀一阵，咱呢再撤兵多少里安营扎寨，就不跟他打了。隔两日咱们呢挑起白帆，就说我已然病死在军营当中。然后呢，我再派出一些报信的、报丧的这使者，报告给周边郡县，报告给金庸城。那么再故意的让那么一两个使者在报丧的途中落入王德仁手中，那他们肯定派很多探子在咱们沿途周边都肯定布控了，有那么报信的能逮就逮，这是军事常识啊。抓住之后一审，咱这信使就招了，就说我果然死了，我这是给这王德仁来一个哭丧祭。王德仁呢如果中计了，他就会带领兵马离开蓟郡来偷袭我的军营，只要他一离开蓟郡，那臣呢就有计策把他蓟郡给拿下。这样一来呢，有可能兵不血刃，起码来说呢能够把咱的伤亡降到最低，臣便为主公征讨了王德仁，复夺了蓟郡城啊。这个事情呢要绝对保密，另外呢要靠咱们君臣二人好好的演这场戏。

仅徐茂公的军事才能，但疑心徐茂公这个人呐，他还是心里有鬼呀，对不起人徐茂公啊。徐茂公会不会借此机会他溜了他走了呢？哎，另外这一招也够损的呀，那又真的让我被满朝文武误会了啊，还不都认为我故意要杀害徐茂公吗？那之前那个谣言不更加加深了吗？哎，李密这一犹豫，徐茂公明白，陛下呀，其实啊，这样做也是去辟谣啊。这个谣言已然出来了，谣言都说陛下您要害臣，当然臣知道陛下您没这个心呢，但是其他人未必知道啊。那么你给他们解释啊，你们都误会了，这玩意儿是越抹越黑的事儿啊。你这玩意儿不能解释，越解释他们越认为其中有鬼，他们越相信自己所想的。那怎么去破除谣言呢？就只能靠咱们君臣行动了。咱来这一次计策，你别看表面上让他们对陛下您的误解加深了，但等到我那边打了胜仗了，凯旋归来，陛下您率文武去迎接臣，咱们君臣见面，把这个谜底一破开，哦，大家到那个时候就明白了，原来呀，咱们君臣关系好着呢，而且还利用了这个谣言打了一次胜仗，那大家还传这个谣干嘛呀？这个谣不攻自破呀。李密一听，确实如此。但李密心中说话，那我哪知道你这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是不是一致啊？你会不会带我的兵走啊？徐茂公又说了，陛下呀，哎，臣呢，一直是作为军师的，其实啊，跨马临敌，臣呢，没有干太多。那么臣这边呢，也缺少几员大将，那这演戏嘛，也得靠臣周边这些大将啊、军医啊，跟臣一起配合。所以呢，还请陛下再拨几员大将，随臣一起出征。哦，那爱卿，你要朕拨给您哪几员大将呢？臣认为啊，李世才、魏六儿这两员将军，最近这一段时间，屡立战功啊，陛下不早有意提拔这两位将军吗？不如啊，将这两位将军作为臣的副将，随臣一起出征，在沙场之上建功立业，复夺了蓟郡，好给他们大大的升职啊。李密一听心花怒放啊，行，徐茂公算是个聪明人呢 啊，他知道我心中对他有怀疑，人家主动的给我提出来了，要我的两员心腹爱将，李世才、魏六儿都是我的心腹。如果说我主动的派这俩人过去，那难免让人觉得我在监视他。但是现在是他主动的向我要，那我就没这个嫌疑了。哦，爱卿，所言极是。另外啊，陛下，臣这次出征啊，家小都在金庸城，臣出征这些时日，还望陛下多多关照臣的家小啊。徐茂公这话说得很委婉，其实就给李密递话了，我的家眷都在金庸城呢，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担心什么呀？我走了，你不把我家小控制住了吗？我家小能跑吗？陛下，臣对陛下一片忠心，绝无他意，如若臣有不轨之心，天打雷劈，临危不得善终，让臣断子绝孙。哎呀，徐茂公发起毒誓来了。李密一看徐茂公给自己想的那么周全，连家小都给我当人质了，那还怀疑啥呀？如果现在再不让他出征，那派谁去呀？现在也没有合适人选。哎呀，茂公啊，你这真严重了，严重了！
三军。

0: 臣无相才也，咱都是互相信任的。好，既然茂公出此良策，那寡人就应允了。多谢陛下。不过陛下呀，这个事情得做得非常的保密，真相绝对不能外露，连李世才、魏六儿这样的副将都不能外露。我从一开始啊，我就装作重病啊，让他们一直认为带着个病秧子来到前线的，对朝堂之上的群臣也是如此，这样咱们才能把这个戏演真喽，才能让王德仁相信。嗯，这一点不劳茂公吩咐，寡人明白。但是徐茂公说，这其中肯定会让大家在一定时间内产生误会，这些误会对别人还好说，唯独一个人，陛下您得万万防着点儿。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徐茂公跟西魏王李密俩人定下了苦肉计啊，当然苦肉计后头紧跟着那是哭丧计。苦肉计啊，既是给王德仁看的，也是给自己人看的，给大家造成这么一个误解，让大家以为西魏王李密要借刀杀人。回头呢，两个人再把这个谜题这么一解开，哦，大家一看，你看看，人家俩都能定这计，人家俩的关系啊，肯定不像之前那传言所说的，那是谣言，那不足为信，等于就给之前呢，哎，辟谣了。徐茂公替李密考虑的非常的周全呢，李密这么一琢磨，确实也是这么回事儿，而且人徐茂公啊，没有明说，但是暗中点名了，就告诉李密，你要对我不放心的话，没关系，你派俩人监视我，那李世才、那魏六儿，你让他当我的副将来监视我不就行了吗？另外呢，我的家眷在金庸城呢，你派人看好我的家眷，我的家眷也走不了，我能上哪去？打消你的疑心。嗯，李密一听，看这徐茂公啊，人家真是所料甚周啊。好，那既然如此，寡人尊重茂公你的想法，那就按你的想法做，明日早朝寡人就宣布封你为右武卫大将军，让你统兵五千前去伐纪郡，谁求情我也不允许，我就扮黑脸了，我就扮得对你狠。对对，主公啊，就得如此。不过呢，主公这个事情啊， 要严

阁保密，这我知道，这我知道，谁我也不告诉。老公啊，你也如此，我当然是这样了，我也不能告诉任何人呢。这事情越机密越好，这样咱们君臣才能把此计给他展示明白了，才能把此戏给演活了。嗯，好，那毛公你赶紧回去休息。另外把你刚才穿的那斗篷再裹起来，别让人发现你的真面目。我明白，我明白。徐茂公说完转身要走，哎，好像突然间呢他又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过身来又叮嘱李密：主公啊，这个计策我说了一定要严格保密，臣想其他人呢都明白这个道理，您只要是拒绝其他人向您求情，那其他人呢也就不求了，其他人也不可能天天打听这事儿，这国家机密呀，哪能随便打听啊？即便背地议论，那您就假装听不见，您看不见也听不见倒无所谓了，但唯独有一个人您要万分的防备呀。哦，李密说防备何人呢？嗨，不是别人呢，正是内帐军副总管程咬金程之杰呀，就是我那蒙弟老四，您一定得防备着他。茂公此言怎讲？哎呀，主公啊，你还不知道程咬金的性子吗？他如果知道你把我派到前线去，再知道我受伤了，他非得给你翻了不可呀。就他那脾气，弄不巧脑袋一热就敢闯宫来质问你。那主公啊，臣问你，他如果闯宫来质问你为何把身患重病的我打发到前线去，你怎么对待他？那寡人不告诉他。哎呀，主公啊，就老四那个脾气，你不告诉他，他不得跟你没完没了吗？那寡人就告诉他。您得告诉他，您得告诉他真相，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能当着其他人的面告诉他，那不就漏了吗？您呢，按住他的火气，把他呢叫到没人之处，就你们俩，你偷偷的悄悄的告诉他，说这是您跟臣我的一条计策，哎，让他不要着急，让他不要动怒，等过几天我自然会回来，您一定得秘密的告诉他，记住啊，千万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者当着别人的面告诉他，这样一来咱这秘密就泄露了。我明白，我明白，您放心啊，既然你同意让他知道了，那就让我这成王兄知道就得了。另外陛下，臣呢还得先替我这四弟程将军呢向您求个情，他要真的脾气一上来，真的闯了宫，望陛下呀看在他之前的功劳份上，不要难为他，不要降他的罪呀。哎，茂公啊，这说什么话呀，程将军如果因此事而闯宫，那证明程将军呢是一个有义有勇之人呢，寡人喜爱还喜爱不过来呢，焉会降罪于他呀。不过呢，我还担心我这四兄弟，您怎么解释他也不大相信，哪怕是您呢给他解释了这件事情是咱们君臣之间商议好的，他也未必相信，他那个时候啊有可能会给您闹，会给您撒泼，会给您那耍无赖，比如说呀，他有可能说我得到前线去看看我三哥，我得看他是死是活。那主公啊，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李密说，茂公啊，爱卿你就直接说吧，你让我怎么办呢？主公啊，我的意思呀，如果他真给你缠，你啊不妨就答应，你就让他到前线来看看我，如果说他那个时候我这边还没有开战呢，王德仁还没上钩呢，那好啊，他上前线，你让他来帮兵助阵，
帮助我拿下王的人，打下纪郡。哎，他也是一员上将啊。如果说呢，我已然成功了，把这纪郡已然复夺了，等到他到前线来，一看我没事儿，他也就放心了。回来之后呢，您还能够问他罪，您还能训他，起码来说，以此让他老实一段时间，别让他老蹦跶。我这四兄弟啊，就这样。主公您也不是不知道啊。李密点点头，茂公所虑甚周啊。对，哎呀，我这成王兄啊，就这个脾气，他要真的给我闹起来呀，我脑仁也疼啊。啊，当然了，徐茂公说，如果说您呢，哎，给他讲清楚了，说是咱俩计策，他听进去了，回去了，那更好啊。哎，还望陛下您呢饶恕他闯宫之罪，哎，这个不劳茂公吩咐。那好，既然如此，陛下，咱明日依计行事，依计行事。就这么着，徐茂公回去了。其实李密不知道啊，徐茂公这计中套计呀。徐茂公也看出来了，跟李密待在一起啊，那真是伴君如伴虎啊。就这一刀，虽然我现在呀活过来了，但是好悬没要我的命啊，谁知道还有没有下回呀。另外呢，我跟我大哥暗中把瓦岗寨的我一些兄弟家眷给放走了，这事一旦是让李密知晓背后有我的影子，李密肯定会对我下手啊。所以呢，我待在金庸城危险呢，危险呢，我呀得想方设法离开金庸城啊。说徐茂公是不是现在要背叛李密呀？没有，徐茂公这人呢是个忠义之士，他认谁当主公，他一定会对你忠心耿耿，绝对不会背叛于你。但同时，徐茂公这个人呢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善于自保。你看徐茂公一辈子两大特点，甭管遇到什么样的复杂的超局，人家徐茂公总能自保啊。所以这个人呢行事非常的谨慎，但也正是因为他行事非常谨慎，那么有的时候啊不爱冒大险。不爱冒大险者，打仗虽然徐茂公特别厉害，是个大军事家，但是呢打了胜仗，这胜仗的战果也不会巨大，因为他不善冒险呢，他处处设防啊，不是说一下子往前冲，也就说呀他不是一个大赌徒，是个比较保守之人，所以呢打胜仗不会大胜。那反过来说，打了败仗了，你放心也不会大败，不会像别人噼里哗啦，哎呀一泻千里呀，丢盔卸甲呀，完了打败仗了。人家即便打了败仗也能有序撤退，把这损失降到最低，这就是徐茂公。所以后来李世民唐太宗评价徐茂公，就说徐茂公这人呢不能大胜亦不大败呀，就说徐茂公这个人是个非常谨慎保守之人，往前冲这个冲劲儿啊也不会那么足，故此打胜仗也不会战果特别辉煌。而正是因为步步为营，他就能自保，即便战场失利他也不会败得很惨。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句话，那就是徐茂公这人呢要么不出手，要出手就绝对不会让自己陷入太被动的局面，这就是徐茂公啊。那么徐茂公现在看到西魏国内部出现这种问题了，他首先想到自保啊，我得保全我自身，另外保全我的家眷，千万不能不宅让的后尘呢、啊、我先保护好自己再说吧，以后李密甭管对我有什么意见，哎，我的家小在我这里，我离你远了，你刀再快你砍不着我了，那有什么矛盾，有什么不乐意的地方没关系，
咱君臣再慢慢的协调。

0: 慢慢的商量。总之我现在呀，得离你远点。但怎么离你远呢？我如果主动申请，我说我离你远点，你把我外调吧。那李密现在肯定对我疑心呢，肯定不放我走啊。哎，正好这个时候王德仁反了，徐茂公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啊。那就像当年刘备为了逃脱曹操之手，那刘备不巧借袁术北上之名，主动向曹操请缨，我去截杀袁术去，结果骗走了曹操五万兵，一去不复返了。徐茂公今天也要学习刘备刘玄德呀，我得借着讨伐王德仁之际，我呀也一去不能说不复返吧，离你远点，省得伴君如伴虎。但是如果直接的向着李密提出我去打王德仁，李密又疑心，所以人家徐茂公这才想了一个周全之策。哎，咱们君臣二人呢，哎，做一场戏，去除大家对咱们的误解，尤其是对您的误解。回头啊，我把那王德仁打完了，这个误解全部解开了，咱君臣二人呢把真相给大家一公布，大家一看咱们君臣无猜呀，谣言不攻自破呀。哎，果然说服了李密，李密同意了，让徐茂公带兵去征讨王德仁。但这是第一步啊，我走了，我的家眷还在金庸城啊，我身边还有李世才还有魏六儿呢，我是为了让李密放心，故意给李密也出主意，你放俩人来监视我。但我徐茂公愿意让他们监视吗？自然是不愿意。另外李世才魏六儿这算什么人呢？两个山贼呀，俩人品性都不怎么地呀，只不过李密老想把控整个西魏国大权，排挤原来的瓦岗旧部，所以呢培养了一批自己的心腹，有一个算一个，只要是有点能耐，只要是你能臣服于我成为我的心腹的，我都用你。这俩人就是这种货色呀，我先用你们俩稳住李密，等到我到战场上，我再用借刀杀人之计把你们俩除掉，这样一来我身边就没有李密的心腹了。就这俩小子玩计谋，怎能是徐茂公的对手啊？徐茂公跟李密说了，哎，咱们谁都瞒着啊，不要把咱俩这个戏让人家知道真相的。所以李密光让李世才魏六儿盯着徐茂公，可没告诉他们俩徐茂公真没病，这俩人还真以为徐茂公有病呢。徐茂公到前线装得非常好啊，因为徐茂公啊给那军医进行培训了，你们得帮着我演戏呀，告诉你我现在要演一出哭丧记，这出哭丧记呢是我跟主公我们俩定计策，其他人都不知道，唯独你们知道，你们得帮着我把这计策演好喽，听到没有？但是不准往外说，谁说泄露军机小心尔等的脑袋。哎呦，把这军医吓一跳啊，怎么的？原来我们光治病了，从来没说还得参与军事呢。对了，哎，军事啊，山林草木皆可为兵啊，何况你们是人虎啊，既然是大魏国的一份子，你们就有义务配合本将军完成此计。
1: 哎哎，
0: 这军医心说，那我们敢说不吗？全凭大将军吩咐。所以徐茂公啊让他们又假装啊，哎呀，皱着眉头啊，摇头叹息呀、啊，说大将军不行了，大将军呢、啊、还嘱咐我们用后药给他提元气，因为大将军想打最后一仗，哪怕打完仗他死了，他也在所不惜。我们没办法，只得用补药，用后药，猛攻提他的元气，让这些人往外散播这种消息，里里外外忙忙碌碌。再用行动来展示给大家，大将军够呛了。那么借着留下自己贾柳楼几个弟兄讲说遗言，

0: 以此为由，其实把金甲铜环留下来。徐茂公把这个计策告诉金甲铜环了啊，这俩人才知道啊，哎呦，三哥呀，闹了半天你没病啊？当然没病了，但是你们俩必须配合我把这个戏演好了，谁都别告诉啊，你们俩成为我在外面的眼线，就等于你们俩呀要帮着我安排整个魏军呢。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营中将军就这二位之道啊。后来徐茂公啊，好像被这军医把这元气提起来了，有点回光返照了。咱们今天要开兵见仗，务必拿下涿郡。这一场仗啊，可能是我徐世绩最后打的一场仗啊，所以要求大家人人奋进，个个争先，哪个萎缩不前，军法处置。让四名刀斧手给我准备了，金甲铜环你们盯着。
1: 是是是，
0: 等于把这话呀说满了，说到没有余地了。为什么呢？给未来杀李世才、魏六儿做铺垫。等上了战场，见到王德仁，徐茂公还要跟人家舌战呢。其实啊，那是让王德仁看看自己的病态，麻痹王德仁，同时啊，也是麻痹自己人。这戏必须演得真切，稍微不真切了，别人就不相信了。结果王德仁出来，把李密的罪行给大家一公布，徐茂公气得直吐血呀，马上命令李世才、魏六儿上去，把这逆贼给我拿下啊，拿下！他假装生气呀，假装人被这个病拿的呀暴躁了，不管其他了。非得要打赢最后一仗，剩下的都不顾了，把这个劲儿拿出来了。
2: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有个凶恶的庄园主定了一条规矩，穷人遇到他都得向他低头行礼，谁违反了这条规矩，谁就要倒霉。一天，一位诗人经过这个庄园，正好碰上了庄园主。
2: 喂，穷姑娘，你为什么不向我行礼呢？
3: 我不认识你，为什么要向你敬礼啊？
2: 我是这里最有钱的人，有钱就有势。哦，穷光蛋，你要不低头，我就抽你。
0: 诗人依然昂着头，围观的行人越来越多，庄园主心虚了，他转而对诗人说，
2: 这样吧，我把我口袋里的100块钱分一半给你，你得向我行礼。
0: 诗人不慌不忙地将50块钱装进衣袋，对庄园主说，
3: 现在你有50块钱，我也有50块钱，凭什么非要我向你行礼呢？
0: 围观的人们大笑，庄园主又羞又恼，气急败坏地拿出剩下的50块钱。
2: 哼，穷人，如果你向我低头的话，我就把这50块钱统统给你。
0: 诗人又把这50块钱装进了衣袋，理直气壮地说，
3: 现在我口袋里有100块钱，你却一个子儿都没有，有钱就有势，向我行礼吧。

0: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妈妈正在教训又闯了祸的儿子。
1: 哦，小威廉，今天下午你和你最好的朋友打架，你难道不感到害臊吗？
2: 听到妈妈的话，儿子抬起了头，辩解道：
3: 哦，妈妈，是小约克，他先用石头打我的，所以我也用石头打他。
1: 什么？他先用石头打你？就算真的是这样，那你也应该先跑回来告诉妈妈。
3: 哦，可是妈妈，告诉您有什么用呢？我扔石头比您准多了。
2: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四岁大的小杜克从外面跑了进来，拉住了哥哥的衣角，向哥哥央求道：
4: 哥哥，你向妈妈要点钱，咱们两个晚上一起去看一场电影吧。
2: 看到小杜克拉着自己的衣角不放，哥哥很不耐烦地对他说道：
3: 哦，小杜克，要去你自己去，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妈。
0: 听到哥哥的话，小杜克撅着嘴很不高兴地回答道：
4: 哦，哥哥，瞧你说的，他当然是咱们两个人的妈妈，可是你生得比我早，所以我想你跟他可能更熟一点。

0: 螳螂一样向蚂蚁炫耀自己的手，说看我手里的刀多么威武漂亮。一会儿啊，公鸡就把螳螂吃掉了。这个蚂蚱同情的说，叫你拿刀，叫你拿刀，不知道现在严打呢吗？
1: 一个非常漂亮的妙龄女郎正在酒吧里喝酒，这时吧台上的酒吧招待一边擦着杯子一边向她打招呼。
2: 哦，姑娘，今天晚上你又来了。哦，今天您好像有些不太一样，还戴了假发，真不错真不错。
1: 听到酒吧招待的话，这位姑娘先是吃了一惊，然后非常不高兴地回答道，
3: 哦，没错，招待，我今天是戴了假发，可是商店里的人告诉我说，我戴的这种假发是绝对看不出来的。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2: 哦，是的，小姐，这种假发确实质量非常好，而且和真头发一模一样。不过您可能是在来酒吧之前忘了一件小事儿，那就是把假发上的商标摘下来。

0: 暴风雨卷起一阵阵巨浪，把一个船员从船甲板上打落到水里。船停了下来，人们抛出缆绳准备营救，幸好这个船员抓住了水中的缆绳。船上的人排成一排，一起使劲儿把这个船员拉到了船边。当这个船员顺着拉紧的缆绳爬上甲板时，他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活见鬼，这家伙有什么可笑的？当他终于爬上甲板稍事喘息之后，有人问他，
1: 什么事儿使您这样的好笑啊？
2: 哦，当你们拉我上船的时候，我想如果我突然松手，你们岂不会一个挨一个的仰天翻倒在甲板上吗？

0: 个人30多岁的，30多岁搞对象没搞着，多次被人拽啊，咱整个算算命去。完了这算命师说了，你还是没有女人呐，直到40岁啊，今儿眼睛一亮，哎大哥，那我40岁以后咋整啊？那算命师说，40岁以后啊，你就习惯了，你就不寻思了。
1: 在新兵训练营里，一位中士对他手下的二等兵们说道：
2: 嘿，听着小伙子们，我有两句话要对你们说，第一句是悲剧性的，第二句是喜剧性的，说出来准叫你们大吃一惊。
1: 听到长官的话，这些二等兵做了个立正的姿势，然后向长官敬了个礼，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3: 请您说吧长官，我们听着呢。
4: 听了部下们的回答，中士先是清了清嗓子，然后非常激动地说道：
2: 好吧小伙子们，你们现在听好了，我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必须把车上那些袋子统统灌满沙子。

0: 两个朋友在闲聊。
1: 哎，听说那位言情女作家最近改变了写作风格了。
2: 不错哎，她最近的一本小说描写的是一只近视的鲸鱼，疯狂地爱上一艘潜水艇的故事。
3: 说女秘书看见一个女的坐在老板怀里就非常生气，她生什么气？说你非常生气，说哎呀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昨天还只说我爱我一个人，今天就勾引别的女人。老板当时慌忙的说，小姐这是我媳妇儿啊。

0: 在热热闹闹的中央百货公司里，一位女士在一个化妆品柜台前挑口红，她犹豫了半天，然后开始问售货员了。
1: 哦，售货员先生，您说这种口红，它在接吻后会不会褪色呢？
0: 听了这样的问题，男售货员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哦，小姐，这种现象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如果您不信的话，那咱们现在就可以试一试。

0: 有个工人肚子疼，请了病假之后就躺在厂房的椅子上。厂长来了，见到这个样子就问：
1: 嗯，怎么不回家休息呢？
2: 会被扣奖金呢。
1: 那你躺在椅子上做什么？
2: 这叫一不做二不休。

0: 迪克和斯科特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是一对好朋友，后来他们俩都考上了大学。这一天，他们又在街上见面了。斯科特先走上前去向迪克打招呼。
1: 嘿，迪克，我这学期选了一门叫做应用心理学的课，我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2: 哦，真的吗，斯科特？那你现在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心理学家了。那你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我的心理呢？
1: 啊，不，老兄，据我观察，我现在还没这个能力。
2: 为什么呢，斯科特？
1: 哦，迪克，这主要是因为我选的这门应用心理学课程，它到了下学期才会开变态心理这门课。

0: 马戏团老板问场间收赏钱的人，
1: 千只猩猩收赏钱这办法是怎么样啊？
2: 可以说又好又坏。好的是今天收的钱比以往整个星期收的都多。
1: 啊，那坏在哪儿啊？
2: 钱都在猩猩手里，我要不下来。

0: 今年刚好5岁的小别甲刚刚学会了写几个字，这天晚上临睡觉的时候，他就嚷嚷着要给在外地的爷爷写信。深夜的时候，妈妈走进了小别甲的房间，却发现小别甲果然在拿着纸笔认真地写着。他忙走上前去问小别甲：
1: 哦，小别甲，你真的在给爷爷写信吗？
2: 是的，妈妈，我在给爷爷写信呢。
1: 哦，真是个可爱的孩子。不过妈妈要提醒你，你写的字好像有些太大了。
3: 听到妈妈的话，小别甲转过了头，很不高兴地回答道：
2: 哦，妈妈，你不知道，爷爷的耳朵不太好，所以我要写的大声一点。

几个哥们正讨论一款8000多块钱的手机，大家伙人家都说一手机太好了，都搁这称赞赞美。这时候大兵说，老讨论有啥用啊，我取钱去了。大伙说，哎呀，这还是兵哥有实力，真的，就我们讨论8000多块钱手机，咔就取钱去了。这时候大兵又来一句，实力个六，实力，我取钱买彩票去了。

0: 国王视察一座监狱，他问一名犯人被判处了何种徒刑。
1: 终身监禁，陛下。
2: 哦，典狱长，管我的命令，判处他一半终身监禁。
0: 天哪，没有一个人知道应该怎样执行国王的命令。一个聪明的狱卒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向典狱长说：
3: 啊，遵照国王陛下的命令，这个犯人应该坐一天牢，释放回家一天，直到他死。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9: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幸会，
17: 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8: 可不可说。
1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

0: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

0: 韩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韩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3: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0: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5: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2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4: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6: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7: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8: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9: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7: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0: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

0: 今年的主热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十余小时压缩至三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2: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两个小时就到了。
1: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3: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6: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5: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6: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7: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9: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8: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0: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符合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1: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2: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

0: 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1: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七月四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1: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3: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4: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5: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7: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6: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8: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6: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0: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 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0: 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3: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是当家。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9: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外地游客乐享伊春夏日清凉，全市各地组织丰富多彩主题活动迎庆七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180余名台湾游客乘坐伊春号观光列车来到林都伊春，领略小兴安岭林海风光，感受我市独特生态优势，体验夏日清凉。唐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龚宇。
10: 一湾海峡隔不断两岸情深，一列专列再来宝岛宾客。此刻我在通河火车站的出站口，汤王县引客入伊宣传小分队迎来首批搭乘旅游专列的台湾同胞。稍作休整后，游客们将前往通河林海奇石景区，探寻天然石林秘境，徜徉万顷林海，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之美。
9: 游客们漫步在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的林间步道，一边欣赏秀美风景，一边细致了解景区地质特色、生态保护成果与自然人文底蕴。游客们纷纷赞叹景区原生态景致秀美震撼，山林清幽静谧，尽显龙江自然生态之美。盛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满目青翠，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空气中高浓度负氧离子源源不断，是天然避暑康养之地。游客们沿林间木栈道缓步漫游，穿梭在苍翠的红松林间，耳畔清泉叮咚，满眼生机绿意，大家频频驻足观赏美景，拍照留念，放松身心，舒缓心绪，沉浸式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与清凉。台湾游客江贤镇。
11: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环境真的太好了，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特别舒爽。
9: 台湾游客于桂丸。
12: 第一次来到伊春，就被这里的林海美景震撼到了，尤其是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走在林间特别放松。
9: 青山叠翠，鹿群悠然，游客们走进金山鹿苑，超高的负氧离子扑面而来，让人仿佛进入一幅童话般的天然立体画卷。小鹿或在溪边饮水，或在林中休憩，一派悠然自得的景象。游客沿着观光步道缓步游览，走进鹿群，纷纷拿出饲料投喂小鹿，近距离和温顺的鹿群互动拍照，尽情享受着和谐美好的自然风光。 台湾游客还走进伊美区中国林都木雕园，近距离品读小兴安岭木作艺术，深度感受林都独特森林人文魅力。游客

0: 们驻足观赏取材小兴安岭木材的图腾柱、浮雕长廊，细致了解林区发展历史与木雕艺术。大家边走边拍，赞叹原木雕刻工艺精巧，沉浸式感受林都独特森林文化，纷纷点赞宜春生态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台湾游客冯米月、赖慧平。
1: 我们来到宜春后觉得风景很美，是不同的味道，跟去到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的，很美很美。
2: 对啊，宜春的风景是真的很美，人也很和善的。
0: 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启动会，正式启动市域疾控联合体试点建设工作。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构建一竹两翼三区一体化新格局，抓实专业能力提升、区域联动协同、资源整合重点任务，要强化顶层设计、人才保障和监督考核，紧盯2026年底中期自评、2027年底试点验收节点，压实责任，紧密协作，大胆探索，高质量完成试点建设各项任务，全力打造具有边境特色、本地特点的现代化市域疾控体系，切实筑牢全市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7月2号，市委统战部联合医美区委统战部在市中心区步行街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在各地同步推进，聚焦机关、社区、学校、景区重点宣传，精准对接机关干部、居民群众、在校学生、外来游客等不同群体，开展面对面宣讲解读。活动创新宣传方式，活化传播场景，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下通过现场讲解、互动答疑、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充分利用沿街 LED 屏、宣传屏幕、公交站牌等公共宣传阵地，高频次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本次活动全方位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累计覆盖群众50000余人。通过常态化普法宣传，进一步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憩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6月30号，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暨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开展。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本台记者王慧泽、吕和健报道。6月30号，一心向党、卫健卫民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迎71大型义诊活动在医美区水上公园举办。义诊现场来自市第一医院、市中心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专家团队刚一落座，便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咨询。现场设有内科、外科、儿科、中医科等多个诊台，免费为市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健康咨询等服务。各科室专家热情细致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健康宣传单，内容涵盖癌症预防、慢性病管理、科学用药等健康知识，印有健康标语的雨伞、帆布袋等小礼品也颇受欢迎。据统计，当天共为1300余名市民提供了义诊服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2000余份，发放宣传品30余种、3000余个。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26号，强基工程伊春市与人民同行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戏曲演唱会走进友好区，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文艺强基工程。整场演出内容丰富，精彩纷呈，融合新编、现代、传统各

类京剧经典选段，《红梅赞》《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红色经典唱腔铿锵有力，生动再现革命奋斗历程，《杨门女将》《斩尾案》等传统剧目韵味醇厚，演员们技艺精湛，情感饱满，充分展现传统戏曲独特艺术魅力。此次活动通过红色经典加传统国粹的创新编排，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生动诠释了红色精神内涵，不仅为基层群众送上了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享受，更以文艺浸润形式厚植大众爱党爱国情怀，为文化强势建设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凝聚干部群众奋进力量，6月29号，大庆山县带领镇开展砥砺初心复新城实干奋进155健步走活动，近百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伴随着轻快的步伐，干部职工们精神抖擞，整装列队，大家步履矫健，意气风发，沿着既定路线前行，沿途经法治公园、环翠公园，一路风景宜人，氛围昂扬。行进过程中，大家相互鼓劲，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带领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友好区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6月30号，友好区委组织部组织近年新发展党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追随嘱托踏新路、青春向党启新城主题党日活动，以实景课堂锤炼党性。活动中，全体党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开启研学，在林区三问特色党课环节，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核心命题，结合友好区生态建设、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实际，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实景党课，带领大家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林区转型发展辩证关系。在抗联遗址老钱柜，党员们聆听抗联革命故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林间。丰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近日丰林县组织开展庆七一青年人才能力挑战大闯关活动，全县9支队伍、27名青年人才参赛比拼，展现风采。活动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设置党史知识竞答、红色词条、你比我猜、经典红歌比拼三大环节，在比拼中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充分展现出青年实干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兼具教育性与实践性，让广大青年人才在趣味比拼中夯实党史理论功底，锤炼团队协作能力，为丰林县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筑牢了思想根基，凝聚了青春力量。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6月30号晚，乌翠区开展再唱山歌给党听主题文艺演出，党员干部师生群众齐聚一堂，共颂百年荣光。整场演出红色氛围浓厚，节目精彩纷呈，独唱映山红婉转深情，带领观众追忆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小合唱不忘初心，温情动人，展现基层党员扎根林区坚守为民初心的担当。音乐快板乌翠送党庆七一，朗朗快板讲述辖区城乡发展民生改善的喜人变化，尽显林区群众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感。情景歌舞穿越时空的对话，再现抗联将士不畏严寒坚守信仰的英雄故事，古今对话的舞台演绎，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今日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南岔县东方红学校美术教师刘文飞以非遗传统剪纸为载体，创作25000里长征系列主题作品，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真挚的艺术礼赞。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为主线，内容聚焦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经典历史场景。刘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历经数月打磨构思，以简洁流畅的线条、疏密有致的构图、生动传神的造型以及细腻镂空的纹理，勾勒出红军战士坚毅挺拔的身姿，再现了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战火纷飞的革命场
场景，把厚重的革命故事、崇高的长征精神浓缩在

0: 方寸作品中。刘老师还通过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将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融入日常美育课堂，为学生们带来一堂沉浸式、体验式红色美育实践课。通过细致解读长征精神中坚守信仰、不畏艰险、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深刻内涵，引导学生读懂红色历史、铭记历史，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请听歌曲《功绩百年》。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是吗？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

0: 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4: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5: 就我个人的感觉，当时我国出现的为数并不是很多的新潮流作品，大都处于直接借鉴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水平，显然谈不到成熟，更谈不到标新立异。当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些作品的出现本身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不同意那些感情用事的人对这类作品的不负责任的攻击。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史的角度观察，文学形式的变革和人类生活自身的变革一样，是经常的，不可避免的，即使某些实验的失败也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文艺理论界、批评界过分夸大了当时中国此类作品的实际成绩，进而走向极端，开始贬低甚至排斥其他文学表现样式。从宏观的思想角度检讨这种病态现象，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和不久前四人帮的文艺殊途同归，必然会造成一种新的萧瑟。从读者已渐渐开始淡漠甚至远离这些高深理论和玄奥作品的态度，就应该引起我们郑重思考。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新文学流派和样式的产生，根本不可能脱离特定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环境。为什么一种新文学现象只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个民族或语种发生？比如当代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为什么产生于拉美而不是欧亚，就能说明问题。一种新文学现象的发生绝非想当然的产物，真正的文学新现象就是一种创造，当然可以在借鉴的基础上创造，但不是照猫画虎式的临摹和改头换面的搬弄，否则就很可能是南橘北移。因此，对我国刚刚兴起的新文学思潮，理论批评首先有责任分清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模仿，甚至是变相照抄，然后才可能估价其真正的成绩。 当我们以为是一颗原子弹问世的时候，其实许多年前早就存在于世了。甚至几百年前，中国的古人已经做得比我们还好。那么为此而发出的惊叹就太虚张声势了。1987年访问联邦德国的时候，我曾和一些国外的作家讨论到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取得了共识。我的观点是，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并让全世界感到耳目一新的时候，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正如拉丁美洲当代大师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当年也受欧美作家的影响，比如福克纳对马尔克斯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一直跟踪而行，反过来重新立足于本土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创造性文学成果，从而才又赢得了欧美文学的尊敬。如果一味地模仿别人、崇尚别人、轻视甚至藐视自己民族伟大深厚的历史文化，这种生吞活剥的引进注定没有前途。我们需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学，但不必把洋东西变成吓唬我们自己的武器。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当代西方许多新的文化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甚至已经渗透到他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而我们何以要数典忘祖、轻薄自己呢？
6: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至于当时所谓的现实主义过时论，更值得商榷。也许现实主义可能有一天会过时，但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生活和艺术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而不在于某种存有偏见的理论妄下断语。即使有一天现实主义真的过时，更伟大的主义君临我们的头顶，现实主义作为一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它的辉煌也是永远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认真考察一下现实主义在我国当代文学中是不是已经发展到类似19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那样伟大的程度，以致我们必须重新寻找新的前进途径。实际上，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乃至我们不间断的5000年文明史方面，都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现。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从这样的高度纵观我们的当代文学，就不难看出，许多用所谓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实际上和文学要求

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呢？而这种假冒现实主义一直侵害着我们的文学，其根系至今仍未决断。文革以后，具备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品逐渐出现了一些，但根本谈不到总体意义上的成熟，更没有多少容量巨大的作品。尤其是初期一些轰动社会的作品，虽然力图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面貌，可是仍然存在简单化的倾向。比如，照旧把人分成好人坏人两类，只是将过去四人帮作品里的好人坏人做了倒置。是的，好人坏人总算接近生活中的实际标准，但和真正现实主义要求对人和人与人关系的深刻揭示相去甚远。此外，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当然，我国的读者层次比较复杂，这就更有必要以多种文学形式满足社会的需要。何况大多数读者群更容易接受这种文学样式。现代派作品的读者群小，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事实。这种文学样式应该存在和发展，这也毋庸置疑。只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弃大多数读者不顾，只满足少数人。更重要的是，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至于一定要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代派创作方法之间分出优劣高下，实际上是一种批评的荒唐。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一个成熟的作家永远不会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他们用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杰出的篇章。当我反复阅读哥伦比亚当代伟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著名的《百年孤独》的时候，紧接着便又读到了他用纯粹古典式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新作《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启发。以上所有的一切，都回答了我在结构平凡的世界最初所遇到的难题，即用什么方式来构建这部作品。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我决定要用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规模庞大的作品。当然，我要在前面大师们的伟大实践和我自己已有的那点微不足道的经验的基础上，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我已经认识到，对于这样一部费时数年，甚至可能耗尽我一生主要精力的作品，绝不能盲目而任性。如果这是一个小篇幅的作品，我不妨试着赶赶时髦，失败了往废纸篓里一扔了事。而这样一部以青春和生命做抵押的作品，是不能用实验的态度投入的。他必须在自己认为是较可靠的、能够把握的条件下进行。老实说，我不敢奢望这部作品的成功，但我也失败不起。这就是我之所以决定用现实主义方法结构这部作品的基本心理动机的另一个方面。我同时意识到，这种冥顽而不识时务的态度，只能在中国当前的文学运动中陷入孤立境地。但我对此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甚至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强大、更振奋。毫无疑问，这又是一次挑战，是个人向群体挑战。而这种挑战的意识实际上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创作活动中。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样，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尤其是人生完全是在一种十分清醒的状态下的挑战。在大学里时，我除过在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较系统的阅读中外各个历史时期的名著外，就是钻进阅览室，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乎全部重要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一直翻阅到文革开始后的中刊号。阅读完这些杂志，

0: 实际上也就等于检阅了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主要成就及其代表性作品。我印象最强烈的是，这些作品中的人很少例外地被分成好坏两种。而将这种印象交叉地和我同时阅读的中外名著作以比较，我便对我国当代文学这一现象感到非常的不满足，当然也就对自己当时的那些儿童涂鸦式的作品不满足了。四人帮时代结束后，尽管中国文学摆脱了禁锢，许多作品勇敢地揭示社会问题，并在读者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但仍然没有对这一重要问题做根本性的检讨。因此，我想对整个这一文学现象做一次挑战性尝试，于是便有了写《人生》这一作品的动机。我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对于高加林这一形象后来在文学界和社会上所引起的广泛争论，我写作时就想到了，这也正是我要达到的目的。既然我一直不畏惧迎风而立，那么我又将面对的孤立，或者说将要进行的挑战，就应当视为正常，而不必患得患失、忧心忡忡。应该认识到，任何独立的创造性工作就是一种挑战，不仅对今人，也对古人。那么，在这一豪迈的进程中，就应该敢于建立起一种无榜样的意识，这和妄自尊大毫不相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血丝，让荡气回肠永流传。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有关部门作出部署。八部门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5G专网，我国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70场在江苏南京举办。中国红十字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下面请听

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记者6月30日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完善投融资机制，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切实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当前，民间投资处于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民间投资正在逐步向高技术产业、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转移。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有望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服务业总规模有20万亿元增长空间，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加快实施，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在重点领域投资布局，实现更大作为。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新常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司局对促进民间投资、服务业扩能提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做了详细解读，并集中展示了290余个吸引民间投资的优质项目。会议期间，与会嘉宾赴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生物医药、环境工程等领域有关企业实地调研，代表性企业、产业园区管委会、政府投资基金围绕促进民间投资、服务民营企业成长等集中介绍经验。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6月30日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万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 2.5 万亿元。工业互联网一头连着制造强国建设，一头连着网络强国建设，是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底座。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但也要看到，工业互联网在细分行业的深度适配和工业融合有待加强。人工智能工业应用对工业互联网、网络互联、数据汇聚、资源配置等能力提出新要求。据介绍，此次印发的实施意见立足新形势、新特点，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培育一批分级分类、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重点行业规上工业企业安全分类分级普及率达到 80% 等。实施意见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融合应用、安全保障、产业生态等五个方面，系统部署18项具体任务，具体包括推动企业建设新型工业网络，积极有序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建设，按需部署内嵌先进通信模组的融合工业设备，打造新型工业网络技术产品，建设一批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中试中心等。新华社消息，商务部6月30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2025年8月12日，商务部发布2025年第41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7月1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新华社消息，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70场活动6月30日在江苏南京举行。此次活动以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勇担技能报国使命为主题，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刘景凤做宣讲报告。刘景凤系统回顾了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的奋进历程，解读了试赛成果、反哺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实践，阐述了如何将劳模精神

0: 精神、工匠精神融入技能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他认为，综合国力的较量本质是人才资源和劳动力素质的较量。弘扬工匠精神、培养技能人才，关乎我国制造强国与质量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刘景凤表示，现代化建设急需一支宏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广大新时代技能人才应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坚守劳模精神，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鼓舞更多有志青年踏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新华社消息，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 7.2 级和 7.5 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6月30日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财政部6月30日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日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日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巴加埃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于启动最终协议相关的谈判，前提是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开始得到执行并持续落实。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的执行工作已经启动并正在推进，一方将在未来数日对当前进展进行评估，并据此决定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时间和具体形式。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

0: 从我做起。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6: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7: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明天再见。
8: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9: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10: 妈不缺钱。
9: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10: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9: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10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10: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9: 妈，快开门。
10: 儿子，
11: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五组向黑龙江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许勤在哈尔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打赢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龙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
1: 跨境游离境退税新规正式实施，助力龙江入境消费提质增效；
0: 黑龙江省三所高校院系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名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五组于6月11号至6月25号对黑龙江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近日，考核巡查组第五组向黑龙江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舒慧好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许勤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少波出席。
2: 舒慧好指出，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全覆盖制定实施省市县乡四级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年度任务清单，建立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与此同时，本次明察暗访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部分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不深入，成效不佳，执法检查、行政处罚、事故调查处置等关键环节存在短板，部分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尚未得到根本根除，安全治理根基仍需持续夯实。舒慧好强调，要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全链条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防止责任悬空、

0: 监管缺位。要坚持举一反三，深化源头治理，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着力补齐安全治理短板，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持续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严厉打击无证作业、违规使用淘汰工艺设备等各类违法行为，坚决纠治监管执法宽松软问题，健全完善执法问责机制，不断强化监管执法刚性震慑力。舒慧豪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许勤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深入一线开展明察暗访，实事求是、客观中肯地指出了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整改要求针对性强，黑龙江省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抓好整改落实。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扛牢整改责任，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采取最坚决态度、最严实举措狠抓整改，切实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实整改，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牵头部门、责任部门、整改标准，完成实现，立行立改、真改实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链条、全过程、全环节排查整治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安全生产隐患，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严的基调，强化监督问责，全面倒查原因责任，做到风府同查同治，强化日常监督，完善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不护短、严查处，有错必纠，有责必问，有辅必惩，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考核巡查组现场向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五组有关成员，黑龙江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1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落实到位的行动力，以万全准备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二十河伏尔加段堤防，许勤听取流域防洪治理工程规划建设等情况，强调要未雨绸缪、预防为主，全力做好防汛救险各项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统筹推进各项防洪治理工程规划建设，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提升灾害防御能力。在阿城区红星水库，许勤了解汇水面积、当前水位等情况，强调要密

0: 切关注和科学研判雨情水情变化，坚持人防技防物防结合，加强堤坝巡检管护，科学精准调控库容，强化专业力量配备，备足抢险救灾物资，提升安全韧性，确保安全度汛。在阿城区红星镇姚家屯山洪灾害防治点，雨情检查巡查值守避险演练等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加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全面排查动态治理风险隐患，建立分级分类管理清单，强化针对性应急演练，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细化特殊人群转移包保措施，一旦遇有突发情况，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许勤还查看了道里区城市内涝治理情况，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工程后续管护，全面排查治理城区溢涝风险点，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建立应急处置联动机制，确保城市运转和居民出行安全。许勤强调，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增强大局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要精准监测预警，强化全方位全过程全时段气象监测，做好气象水文数据分析和联合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并实施跨区域共享，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高度重视旱涝急转旱涝并发风险，打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主动仗。要强化隐患治理，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城市溢涝点等高风险区和公路桥隧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不留死角空白。要落实工程措施，加强中小河流系统治理，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做好农业基础设施防护，完善城乡防洪排涝体系，切实筑牢防洪度汛安全防线。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检查人员装备物资前置准备工作，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演练，完善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压实包保责任，落实群众紧急转移避险措施，有效开展科普宣教，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防汛抗旱政治责任，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及时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做到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环环相扣，措施扎实有力，力量高效协同。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龙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全省各地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在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水力发电设备国家重点实验室，全国劳动模范秦大清带领科研团队正全力攻关新一代超高落差抽水蓄能机组核心技术。目前国内通用机组承受的水位落差都不超过800米，秦大清团队聚力攻坚，自主研发出可适配900米巨大水位落差的新型机组。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让大家有了更强的拼搏动力。
3: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备受鼓舞，水电装备产业经历了75年的发展，走完了发达国家近200年的发展历程，完成了从单点领先突破到多点领先突破的跨越。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核心装备研发，全面夯实我们在水电装备领域的领先地位。
2: 在省农科院黑土地保护重点实验室， 科研团队负责人王秋菊正带领团队分析新一轮土壤采样数据。

0: 全力攻关三江平原区白疆土改良这一卡脖子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这句话让龙江农业科技人员倍感责任重大。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们聚力白疆土改良，目前推广面积呢已经突破200万亩，亩增产100公斤左右。新征程上，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为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翅膀，全面提升黑土地力，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0: 今天，黑龙江自贸区黑河片区商务局跨境电商工作专班召开了第二季度运营分析会，二季度进出口贸易额的明显增长态势，让大家扎根北疆、服务向北开放的信心更足了。
2: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让我们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也感到使命在肩。我们将精准做大跨境电商增量，全速推进双买双卖布局，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打造双向流通核心枢纽。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时强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催人奋进的话语让林业工作者们信心倍增。正值林下作物繁育黄金期，在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溪水红松种苗繁育基地，工作人员通过创新的红松幼苗培育全流程把控，实现了森林资源立体利用。
3: 作为扎根林区的林业职工，今后啊，我会把讲话精神落到巡山护林的每一天，扎实做好森林防火、资源管护、林木抚育，守好北方生态的安全屏障。
0: 盛夏时节，界江进入禁渔管护关键期，边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抚远边境管理大队民辅警立足岗位，全力守护边境辖区安全稳定。
4: 总书记讲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这句话时刻警醒我们，戍边护边就是保护一方百姓安居乐业。
0: 为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6月30号，由省政协办公厅主办、各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省工商联协办、省政协书画院承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作品展开展。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参观展览，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及秘书长徐立任一同观展。本次展览共展出来自我省各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创作的书画作品80幅，展现了作者对党的赤诚热爱、对时代的由衷赞颂、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生动传递出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彰显了人民政协凝心聚力的履职担当。蓝绍敏指出，本次展览立足人民政协大团结大联合优势，不仅为我省各级政协委员和各界书画爱好者搭建了施展才华、抒发情怀的平台，还通过笔墨丹青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和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进一步弘扬了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传承了红色血脉和革命精神。蓝绍敏强调，以书画创作交流为平台，团结联系社会各界人士，是政协发挥职能优势、彰显工作特色的重要举措。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弘扬红色文化，厚植爱国情怀，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引导界别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篇章。按照省委部署安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领导刘慧、杨博、边学文、陈少波、于洪涛、赵忠、王澜、徐向国、刘振国七一前夕分别走访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省领导深入走访慰问对象家中和工作单位，与慰问对象面对面亲切交流。在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家中，省领导对他们在各自领域深耕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他们将好传统发扬光大，再立新功。省领导表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0: 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篇章。在生活困难党员家中，省领导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叮嘱相关部门落实落靠各项保障措施，用心用情做好关心关爱工作，设身处地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老干部老党员家中，省领导向他们为国家和龙江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崇高敬意，叮嘱老同志们保重身体，感谢他们在党务、教育、文化、体育等战线的辛勤付出。省领导表示，老干部老党员为党的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并且退休不退制，离岗不离党，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龙江，为推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继续贡献智慧力量。在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家中，省领导表示，烈士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为党和人民献出宝贵生命，值得被永远铭记，相关部门要细化服务，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心坎上，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厚植为民情怀，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一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调研高校统战与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刘振国先后走进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史馆、韩地心血管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病房，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历史、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人才培养及校区发展规划情况，充分肯定学校在韩地医学研究、临床诊疗创新、统战品牌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他亲切看望慰问党外代表人士和归国留学人员代表，鼓励大家用好专业优势，为建设国际一流医科大学贡献智慧和力量。刘振国强调，学校党委要把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纳入学校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工作的总体规划，为龙江医学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1: 眼下黑龙江省全面进入主汛期，各地细化防汛部署，以眼促防，以链备战，全方位提升险情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
0: 今天，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在延寿县开展2026年超标洪水水文监测应急演练，各市地水文部门派出检测员组编临时应急机动队，多种新型监测装备同步投入实战。
2: 之前我们通过人工需要1到2个小时，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呢，搭载雷达测流，一个测点只需要1到2分钟，即可完成测量工作，速度大大提升。
3: 此次实战化的应急演练，既是对我们全省水文应急测报体系的一次全面复盘检验，同时呢，也是查找和补齐超标洪水测报短板，进一步呢，夯实极端洪水下龙江水文应急监测能力。
0: 在水文监测实战演练的同时，嫩江、桦川两地同步启动龙围2026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水坝渗漏、低洼内涝、人员被困等极端场景，检验多方联动抢险处置能力，
4: 全面检验了应急、水务、消防、违建及属地单位的协同抢险作战能力，针对性地补齐了故地抢险、管涌处置、群众快速转移三类高频险情的处置短板。
0: 今年全省各地抢钱抓藻，以标准化、清单化的准备工作，精准防范各类不确定汛期风险。庆安县16道港水库结合流域水情，制定专项应急预案，提前备齐沙袋、水泵等防汛物资。博地县简化工作流程，推出一页纸预案工作图，明确各环节责任到人。
5: 突发险情时，无需翻查后本预案，谁负责集结队伍，谁负责人员转移，一目了然，非常实用。
6: 7月1号，离境退税新政正式落地，小额抽检、退税无纸化等新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手续更加方便。
7: 7月1号施行新政当天，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共核验离境退税申请12票，金额超20万元，比前一天翻了一番。退税商品主要集中在电子产品、服装等品类，海关同步优化了监管流程，提升旅客通关效率。
8: 最大的变化呢是

0: 小额抽检，以前是每单都查，现在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按比例随机抽验，大部分小额购物旅客不用再排队等验核，通关体验呢会明显提升。
1: 以往境外旅客办理离境退税最担心的就是单子丢了、票花了、章没盖，如今旅客们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操作生成专属的离境退税服务码，在任意退税商店离境口岸一码通刷。离境退税新政还优化了即买即退服务，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也统一延长到28天，让购物退税更加灵活方便。在黑河、绥芬河等地，退税优惠引来了大批俄罗斯游客往来消费。
2: 这两天我们听说了这个新的退税政策，所以今天来黑河购物比原来买的更多一些，办理退税也很方便。
1: 去年起，我国全面推广离境退税服务措施，今年上半年哈尔滨海关各业务现场共办理全省离境退税业务近1500票，退税申请单金额超86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4.1倍、1.2倍。新的离境退税政策实施后，海关部门还将持续推动口岸通关便利化，释放入境消费潜力。
3: 我们将加强与商务、税务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在出入境口岸现场开展政策宣传，持续优化离境退税的办理流程，更好服务黑龙江高水平对外开放。
1: 连日来，黑龙江省各地举办多场文艺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昨晚，《黑土浑时代颂交响组歌》在省歌舞剧院震撼上演，演出融合交响乐、歌剧选段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的深刻内涵。
4: 想通过这个晚会，表达文艺工作者对建党105年的衷心的祝愿，祝愿伟大的党焕发青春，也祝愿我们黑龙江更加繁荣发展。
1: 礼赞百年风华，赓续红色血脉，中国革命史大型歌舞专场演唱会在哈尔滨精彩上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松花江上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大庆市举办新生颂党恩奋进新征程合唱展演，上千名干部职工以嘹亮歌声礼赞党的百年征程。铁力市开展四季铁力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艺汇演，以多彩文艺节目抒发爱党爱国真挚情怀。
5: 近日，第五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名单公布，其中哈工大机电工程学院党委、哈工程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东北石油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党委入选。此次评选旨在深化党建与教学科研深度融合，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近日，黑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明确分层推进人工智能教育，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课程，职业学校围绕智能农机、高端装备等相关产业批量培养高技能人才，高校将人工智能纳入公共基础课程，同时在终身教育领域推出适配职场、技能学习、老年群体、日常生活等场景的融合性课程，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目标到2027年在黑龙江建成纵向贯通、横向连通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名单发布，其中大庆市大凤公益联盟发起人包雷等3名志愿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金国志愿服务队等2个志愿服务组织，陪你听见哈尔滨体验式助残志愿服务项目，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道经纬东段社区等4个社区，分别获评个人、组织、项目和社区全国志愿服务优秀典型。这些优秀典型案例将在全国示范推广。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见。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了的？
10: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9: 哎呀，那个马扎哪来的？
7: 我
10: 服务，
7: 再点。
9: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马扎哪来的？
7: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9: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8: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9: 你多穿点啊，
8: 也是此时的我们。
7: 妈，可以呀、啊，才教6遍您就会了，
9: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0: 羌笛，最苍凉的乐器，诗人的最爱。羌笛传说是由秦汉之际游牧在西北高原的羌人创制，故名羌笛，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唐代诗人王之涣在《凉州词》中曾留下这样的名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广为传颂，脍炙人口。那么羌笛有着怎样的历史，又寄托着怎样的情感？羌笛可以说是在中国古诗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乐器了，全唐诗近50000首，提到羌笛的就有371首之多。我们熟悉的除了王之涣那首《凉州词》，还有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7首中，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龟万里愁等等，不胜枚举。另外还有宋代赵佶的《眼儿媚》：玉京曾忆昔繁华中，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宋代文豪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中的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等等，在这里呢就不一一例举了。诗人为什么都喜欢把羌笛写进诗里呢？可能是羌笛的音色苍凉幽怨。由于羌笛短小便于携带，古时候的戍边将士常用它来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就认为，能写出这些作品的诗人一定曾有过戍边的经历。
1: 羌笛呢是诗词里面经常会涉及到的一种乐器，来自于边疆，带有明确的地域色彩，与从军这么一个主题也有关系，在古代的生活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羌笛的诗歌有范仲淹的《渔家傲》：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所以羌管悠悠霜满地就带出了一种思乡之情，这也与羌管的音色跟音域特点是有关系的，也就是他比特别擅长于表达。

0: 前线直接的感受，他一定听过枪管的声音，他一定也有思乡之情啊。所以这个乐器与文学它共同展示了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一种思想感情。
1: 羌笛呢是中国古老亭或者是军队，只是边疆少数民族所用的一种自娱自乐的民间乐器。如今在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及黑水县一带羌族地区，
0: 同展示了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一种思想感情。
1: 羌笛呢是中国古老亭或者是军队，只是边疆少数民族所用的一种自娱自乐的民间乐器。如今在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及黑水县一带羌族地区，我们仍旧可以看到他们是用当地高山上生长的油竹制成的。吹奏羌笛主要采用鼓塞换气法，一口气可吹奏几分钟甚至整个一首曲调，技巧性要求很高。另外羌笛的吹奏中还有喉头颤音、手指的上下滑音等技巧，加上双管存在的音律差，形成双簧共振的音效，使其音质和旋律独具特色。羌笛音色明亮、清脆婉转，主要用于独奏。羌笛的声音常给人以虚幻迷离、动人心魄的感觉。羌族人民常用它来抒发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情感。流传至今的有十多首古老曲牌，表达内容广泛，主要传递着人们的思念向往之情。常演奏的曲目有折柳词、思乡曲、萨郎曲等。由于羌族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文化除了世代口传心授外，羌笛也成为交流传承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器具。2006年5月，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何王全是四川茂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笛演奏和制作技艺传承人。十几年前他发现会制作和演奏羌笛的人越来越少，这让他很着急。
2: 其实我在中学时期没看见过这种乐器，后来吧，我自己就考入了我们当地的一个民族歌舞团，然后这样以后就看见这个乐器，我自己下决心把这个乐器学会，就在到处在物色师傅。但是我当时调查了吹羌笛人在羌族地区也就十多个。
1: 中国各级政府也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茂县何王全所在的县文化馆开办了羌笛制作及演奏的学习班，专门给生活在茂县的羌族孩子们传授有关羌笛的制作与演奏技法，让羌族的文化与传统得以传承。2014年，羌笛作为茂县素质教育的一项全新课题首次走进校园，使羌笛的传承有了更广阔的前景。
2: 今天呢，我们就学一首我们羌族的最古老的一首传统曲目。这首曲目传到今天已经很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呢是羌人在迁徙过程中呢演奏的一首曲目。
1: 应中国交响乐团邀请，何王全参加了2013年5月11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的普拉松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暨纪念汶川地震5周年《大地安魂曲》唱片全球首发式的演出。《大地安魂曲》创作始于2008年末，在汶川地震1周年之际首演。乐曲第四章以何王全的羌笛即兴式独奏开始，徐急转换与管风琴对奏，舒展的羌笛音乐元素与羌笛悠扬的旋律相得益彰，如泣如诉。这是羌笛演奏第一次与世界顶级交响乐团合作，效果很好，羌笛因此得到了著名指挥大师普拉松的充分肯定。
2: 就那场音乐会，我们谢幕就谢了4次，然后不断的展示，观众不愿意离开，世界著名指挥家普拉松，那天就说我这见过很多乐器，民间乐器，我是这么美妙、这么有独特性的一个乐器。
1: 羌笛是中国民族。

乐器学中极具价值的研究对象。发展至今，羌笛已成为羌族地区国内外游客最喜爱的一种民间乐器，并在很多国家享有盛誉。羌笛独特的音律、音色和吹奏技巧也吸引了一批当代作曲家，他们把羌笛和现代音乐结合起来，让古老的羌笛走出大山，走进人们的生活，走进国家的艺术殿堂。

染出来的玉线刻纸。河北玉县是制作染色刻纸最为出名的地方。玉县染色刻纸始于清朝道光年间，迄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而玉县刻纸据传则出现得更早，可追溯至明代。玉县染色刻纸最早受一种叫天皮亮的窗花的影响。天皮亮是一种在云母片上用彩色绘制图案的窗花，云母片质量轻薄而且透光。这种云母石主要产自河北涞源县，制作时先将云母石剪成圆片，在燃料中调入

长焦，然后在云母圆片上描绘图案。贴天平亮时，在云母片四周衬上窗纸。天平亮是在云母薄片上绘图着色，用于装饰窗户的窗花，后来逐渐发展到纸上。云母薄片，云母薄片由多硅白云母、石英、石榴石和金红石等组成。此外，玉县早期还盛行过斜花、荷包以及整顶刺绣用的花样，这些都为玉县染色刻纸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荷包，荷包是中华民族传统服饰中人们随身佩戴的一种装零星物品的小包。玉县刻纸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还受到了河北五强木板水印窗花和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艺术的影响，在吸收了年画色彩特点的同时，又融入了天平亮的透明效果，以刻纸代替剪纸，形成了如今的玉县染色刻纸的形式。杨柳青木板年画，中国著名的传统年画之一，因在天津市西南杨柳青镇生产而得名。杨柳青年画始于明朝，盛于清朝，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构图饱满，寓意吉祥，是它的特点。2006年，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玉县染色刻纸以染色工艺为主，用当地艺人们的行话叫点染，所以有三分工七分染之说。点染所用的燃料事先要用酒调和，因为刻纸的材料是宣纸，用酒调色可以使色彩变得透亮，却不会外溢混色，这样一来色彩浓淡深浅相互烘托，渲染得当，效果极佳。而用刻刀刻纸，能够精确并细致地刻画局部和细节，其中特别令人赞叹的是拉胡须刀工技法，指的是刻制人物的胡须和毛发的技法。它要求刻出的胡须和毛发根根细微且匀称，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刻断一根则全部作废，其难度和精度都要求制作人有极高的技艺水平。玉县染色刻纸的题材内容多取自戏曲人物，也有花草鱼虫、飞禽走兽等吉祥形象。近些年刻纸艺人任玉德还创作了很多现实题材的作品，比如结合奥运会、世界博览会等重大文会创作出的新作品。玉县刻纸制作最有名的艺人是清代光绪年间的王老赏，他赋予了整个玉县刻纸新的艺术生命，20岁便成为当地最出色的刻纸艺人。王老赏改革刻刀，自制了各种小圆刀、三角刀、弧形刀以及刻制细小地方所用的小刀。工具的改进使刻出的线条更加细腻流畅。他从戏曲中吸收了不少创作的素材和养分，并借鉴了庙宇壁画和天津杨柳青年画中的人物造型，还从皮影雕刻中吸收了线条雕刻的技巧，使戏曲人物形象更加生动细腻。经过王老赏的努力，玉县染色刻纸逐步走向成熟，开创了独具一格的民间剪纸新流派。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夏天了，各式的驱蚊产品又开始热销起来。除了传统的药物驱蚊产品，一些宣称物理灭蚊、无毒无害、无色无香、母婴均可适用的新型驱蚊产品也十分的受欢迎。那么这些新型的驱蚊产品的原理是什么？驱蚊效果又如何呢？
2: 记者在一些大型网络购物平台上搜索新型驱蚊产品，发现以光源诱捕类的电子灭蚊灯居多，基本宣称物理灭蚊，还有一些宣称无色无香、利用风扇即可挥发药效的驱蚊器，以及不受雨水光照影响持续驱蚊100天的防蚊挂网也都比较畅销。那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如何呢？我们首先从网上选购了3款价位不同、驱蚊原理不同的灭蚊灯，分别进行了居家环境的驱蚊效果测试。样品一，采用紫光诱砂电击灭蚊；样品二，采用 LED 蓝光诱蚊，风扇强力吸蚊；样品三，除了紫外光和风扇，还有光催化诱蚊，据说可以模拟人体发出的二氧化碳潮湿气息进行全方位诱蚊。这几款灭蚊灯使用时都要求关门、关窗、关灯，在无人的黑暗环境中放在1米左右高度的空旷位置，提前开启2到3小时。按照说明，我们选取了一间约20平米的卧室，连续3天依次对3款产品进行了驱蚊效果测试。每天傍晚开窗放入蚊子，晚上10点半左右，当屋里蚊子数量肉眼可见在10只左右时，打开灭蚊灯，关上窗户和门，持续诱捕4小时。结果发现1号灭蚊灯上1只蚊子也没捕到，2号灭蚊灯捕杀了5只，3号灭蚊灯又捕到2只。不管是哪种灭蚊灯，效果都不彻底，房间里明显能看到有蚊子在活跃。
3: 其实他们的不管他们的形式啊、形态啊、怎么样变化，其实最重要的核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你要一定有合适的波长才能吸引到蚊子。那我们都知道，光有可见光、有远红外光，还有紫外光，红橙黄绿蓝靛紫，波长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不同的蚊子啊，对这个波长也是有差别的。而波长呢，即使对同一种蚊子，你用不同的波长去吸引它，它的这个引诱的行为也是不一样的。
2: 蚊子确实具有一定的趋光性，但是不同的蚊子对于光的敏感度不一样。全世界的蚊子有3000多种，在中国南北方活跃的蚊子种类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同一种波长的驱蚊灯肯定不能100%吸引所有的蚊子。据了解，目前国内外对于光的波长和蚊子关系的研究还只是在初期阶段，并不成熟，所以目前我们国家针对灭蚊灯产品也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那带风扇的便携式驱蚊器和不怕风吹日晒的防蚊网挂件又是否靠谱呢？
3: 不管它的形态是用电还是靠自然风吹挥发，它看它的有效成分，它里边是添加了拟除虫菊酯的这种成分，这种成分是有驱蚊效果。另外一个也就看它制作的工艺，就是说它能不能持续的释放。
2: 噬氟苯菊酯属于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只要我们购买的是合格产品，效果及安全性就能有一定保障。
1: 选购含有药物成分的驱蚊产品，我们一定要看包装上是否有3证号：农药登记证号、生产许可证号，还有产品执行的标准号。这3项是保证该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重要保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外地游客乐享伊春夏日清凉，全市各地组织丰富多彩主题活动迎庆七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180余名台湾游客乘坐伊春号观光列车来到林都伊春，领略小兴安岭林海风光，感受我市独特生态优势，体验夏日清凉。唐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龚宇。
3: 一湾海峡隔不断两岸情深，一列专列再来宝岛宾客。此刻我在通河火车站的出站口，汤王县引客入宜宣传小分队迎来首批搭乘旅游专列的台湾同胞。稍作休整后，游客们将前往通河林海奇石景区，探寻天然石林秘境，徜徉万顷林海，感受小仙岭原生态自然之美。
2: 游客们漫步在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的林间步道，一边欣赏秀美风景，一边细致了解景区地质特色、生态保护成果与自然人文底蕴。游客们纷纷赞叹景区原生态景致秀美震撼，山林清幽静谧，尽显龙江自然生态之美。盛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满目青翠，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空气中高浓度负氧离子源源不断，是天然避暑康养之地。游客们沿林间木栈道缓步漫游，穿梭在苍翠的红松林间，耳畔清泉叮咚，满眼生机绿意，大家频频驻足观赏美景，拍照留念，放松身心，舒缓心绪，沉浸式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与清凉。台湾游客江贤镇：
4: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环境真的太好了，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特别舒爽。
2: 台湾游客于桂丸：
5: 第一次来到伊春，就被这里的林海美景震撼到了，尤其是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走在林间特别放松。
2: 青山叠翠，鹿群悠然，游客们走进金山鹿苑，超高的负氧离子扑面而来，让人仿佛进入一幅童话般的天然立体画卷。小鹿或在溪边饮水，或在林中休憩，一派悠然自得的景象。游客沿着观光步道缓步游览，走进鹿群，纷纷拿出饲料投喂小鹿，近距离和温顺的鹿群互动拍照，尽情享受着和谐美好的自然风光。台湾游客还走进伊美区中国林都木雕园，近距离品读小兴安岭木作艺术，深度感受林都独特森林人文魅力。游客们驻足观赏取材小兴安岭木材的图腾柱、浮雕长廊，细致了解林区发展历史与木雕艺术。大家边走边拍，赞叹原木雕刻工艺精巧，沉浸式感受林都独特森林文化，纷纷点赞伊春生态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台湾游客冯敏月、赖慧平：
5: 我们来到伊春后，觉得风景很美，是不同的味道，跟去到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的，很美很美。
6: 对啊，伊春的风景是真的很美，人也很和善的。
2: 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

0: 启动会，正式启动市域疾控联合体试点建设工作，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构建一竹两翼三区一体化新格局，抓实专业能力提升、区域联动协同、资源整合重点任务，要强化顶层设计、人才保障和监督考核，紧盯2026年底中期自评、2027年底试点验收节点，压实责任、紧密协作、大胆探索，高质量完成试点建设各项任务，全力打造具有边境特色、本地特点的现代化市域疾控体系，切实筑牢全市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本台记者崔蕊社语同报道，7月2号，市委统战部联合医美区委统战部在市中心区步行街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在各地同步推进，聚焦机关、社区、学校、景区重点宣传，精准对接机关干部、居民群众、在校学生、外来游客等不同群体，开展面对面宣讲解读。活动创新宣传方式，活化传播场景，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下通过现场讲解、互动答疑、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充分利用沿街 LED 屏、宣传屏幕、公交站牌等公共宣传阵地，高频次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本次活动全方位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累计覆盖群众50000余人。通过常态化普法宣传，进一步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6月30号，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暨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开展。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本台记者王慧泽、吕和健报道。6月30号，一心向党、卫健为民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迎71大型义诊活动在医美区水上公园举办。义诊现场来自市第一医院、市中心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专家团队刚一落座，便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咨询。现场设有内科、外科、儿科、中医科等多个诊台，免费为市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健康咨询等服务。各科室专家热情细致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健康宣传单，内容涵盖癌症预防、慢性病管理、科学用药等健康知识，印有健康标语的雨伞、帆布袋等小礼品也颇受欢迎。据统计，当天共为1300余名市民提供了义诊服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2000余份，发放宣传品30余种、3000余个。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26号，强基工程伊春市与人民同行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戏曲演唱会走进友好区，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文艺强基工程。整场演出内容丰富，精彩纷呈，融合新编、现代、传统各类京剧经典选段，红梅赞、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红色经典唱腔铿锵有力，生动再现革命奋斗历程，杨门女将、斩尾案等传统剧目韵味醇厚，演员们技艺精湛，情感饱满，充分展现传统戏曲独特艺术魅力。此次活动通过红色经典加传统国粹的创新编排，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生动诠释了红色精神内涵，不仅为基层群众送上了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享受，更以文艺浸润形式厚植大众爱党爱国情怀，为文化强势建设注入新动能。 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凝聚干部群众奋进力量，6月29号，大庆山县带领镇开展砥砺初心复新城实干奋进155健步走活动，近100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伴随着轻快的步伐，干部职工们精神抖擞，整装列队，大家步履矫健，意气风发，沿着既定路线前行，沿途经法治公园、环翠公园，一路风景宜人，氛围昂扬。行进过程中，大家相互鼓劲，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带领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友好区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6月30号，友好区委组织部组织近年新发展党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追随嘱托踏新路、青春向党启新城主题党日活动，以实景课堂锤炼党性。活动中，全体党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开启研学，在林区三问特色党课环节，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核心命题，结合友好区生态建设、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实际，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实景党课，带领大家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林区转型发展辩证关系。在抗联遗址老钱柜，党员们聆听抗联革命故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林间。丰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近日，丰林县组织开展庆七一青年人才能力挑战大闯关活动，全县9支队伍、27名青年人才参赛比拼，展现风采。活动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设置党史知识竞答、红色词条、你比我猜、经典红歌比拼三大环节，在比拼中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充分展现出青年实干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兼具教育性与实践性，让广大青年人才在趣味比拼中夯实党史理论功底，锤炼团队协作能力，为丰林县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筑牢了思想根基，凝聚了青春力量。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6月30号晚，乌翠区开展再唱山歌给党听主题文艺演出，党员干部、师生、群众齐聚一堂，共颂百年荣光。整场演出红色氛围浓厚，节目精彩纷呈，独唱《映山红》婉转深情，带领观众追忆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小合唱《不忘初心》温情动人，展现基层党员扎根林区、坚守为民初心的担当。音乐快板乌翠送党庆七一，朗朗快板讲述辖区城乡发展、民生改善的喜人变化，尽显林区群众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感。情景歌舞穿越时空的对话，再现抗联将士不畏严寒、坚守信仰的英雄故事。古今对话的舞台演绎，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今日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南岔县东方红学校美术教师刘文飞以非遗传统剪纸为载体，创作25000里长征系列主题作品，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真挚的艺术礼赞。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为主线，内容聚焦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经典历史场景。刘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历经数月打磨构思，以简洁流畅的线条、疏密有致的构图、生动传神的造型以及细腻镂空的纹理，勾勒出红军战士坚毅挺拔的身姿，再现了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战火纷飞的革命场景，把厚重的革命故事、崇高的长征精神浓缩在方寸作品中。刘老师还通过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将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融入日常美育课堂，为学生们带来一堂沉浸式、体验式红色美育实践课。通过细致解读长征精神中坚守信仰、不畏艰险、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深刻内涵，引导学生读懂红色历史、铭记历史，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

0: 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夏天了，各式的驱蚊产品又开始热销起来。除了传统的药物驱蚊产品，一些宣称物理灭蚊、无毒无害、无色无香、母婴均可适用的新型驱蚊产品也十分的受欢迎。那么这些新型的驱蚊产品的原理是什么？驱蚊效果又如何呢？
2: 记者在一些大型网络购物平台上搜索新型驱蚊产品，发现以光源诱捕类的电子灭蚊灯居多，基本宣称物理灭蚊，还有一些宣称无色无香、利用风扇即可挥发药效的驱蚊器，以及不受雨水光照影响持续驱蚊100天的防蚊挂网也都比较畅销。那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如何呢？我们首先从网上选购了3款价位不同、驱蚊原理不同的灭蚊灯，分别进行了居家环境的驱蚊效果测试。样品一，采用紫光诱砂电击灭蚊；样品二，采用 LED 蓝光诱蚊，风扇强力吸蚊；样品三，除了紫外光和风扇，还有光催化诱蚊，据说可以模拟人体发出的二氧化碳潮湿气息进行全方位诱蚊。这几款灭蚊灯使用时都要求关门、关窗、关灯，在无人的黑暗环境。

0: 光诱蚊，风扇强力吸蚊。样品三，除了紫外光和风扇，还有光催化诱蚊，据说可以模拟人体发出的二氧化碳潮湿气息进行全方位诱蚊。这几款灭蚊灯使用时都要求关门、关窗、关灯，在无人的黑暗环境，
1: 合适的波长才能吸引到蚊子。那我们都知道，光有可见光、有远红外光，还有紫外光，红橙黄绿蓝靛紫，波长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不同的蚊子啊，对这个波长也是有差别的。而波长呢，即使对同一种蚊子，你用不同的波长去吸引它，它的这个引诱的行为也是不一样的。
0: 蚊子确实具有一定的趋光性，但是不同的蚊子对于光的敏感度不一样。全世界的蚊子有3000多种，在中国南北方活跃的蚊子种类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同一种波长的驱蚊灯肯定不能100%吸引所有的蚊子。据了解，目前国内外对于光的波长和蚊子关系的研究还只是在初期阶段，并不成熟，所以目前我们国家针对灭蚊灯产品也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那带风扇的便携式驱蚊器和不怕风吹日晒的防蚊网挂件又是否靠谱呢？
1: 不管它的形态是用电还是靠自然风吹挥发，它看它的有效成分，它里边是添加了拟除虫菊酯的这种成分，这种成分是有驱蚊效果。另外一个也就看它制作的工艺，就是说它能不能持续的释放。
0: 噬氟苯菊酯属于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只要我们购买的是合格产品，效果及安全性就能有一定保障。
2: 选购含有药物成分的驱蚊产品，我们一定要看包装上是否有三证号：农药登记证号、生产许可证号，还有产品执行的标准号。这三项是保证该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重要保障。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徐茂公死而复活，其实啊根本就没死，这感情是徐茂公的一次哭丧祭，哎，这只不过呀是一次计策罢了。待着你的程咬金不干了，哎，我徐老三我也不喊你三哥了，有你这么干事的吗？哎，你可知道你犯下了欺君大罪呀，你把魏王都给蒙了，你还假装啊自己受了伤了，假装中了魏王什么借刀杀人之计了，结果你啥事都没有，我看你回头怎么去见魏王。

徐茂公笑了，司隶司隶，不要那么大声啊！怎么见魏王啊？该怎么见怎么见呢？这事我没瞒魏王啊，不但没瞒呢，这个计策是我跟魏王我们俩一起商定的计策，魏王是知道的呀。喂，啊，你说什么？魏王知道啊？我们俩商定计策呀，不光魏王知道。大哥、二哥、五弟、老兄弟罗成，这四个人我也都告知了，这四个人不能瞒着，他们都知道。我 他们都知道，对，合着就我不知道是吧？啊，那因何偏偏要瞒我老成？这啥意思？把我当傻小子糊弄了？别，死地死地死地！徐茂公啊，赶紧的双手抓住程咬金双手，一个劲的往前暗示，死地死地死地，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三哥呀，在这里给您呢道个歉，那我还得喊你一声您，对不对？给您道个歉，这事儿啊确实就瞒着你一个人了，但问题是呢，这事不能不瞒您，因为呀得瞒着你，这事才能够真正的成功。程咬金糊涂了，啥意思？把我当傻小子了？你这计策才能成功啊？哎呀，四弟，你呀，别那么大声音，这屋里只有咱哥俩，三哥这个时候给你掏心窝子，把三哥这个计策以及这个计策的目标我全都告诉你，这也是三哥我呀不得已而为之啊，是这么回事。徐茂公啊，就在这里抓着程咬金的手，把这整个事件详详细细完完全全给程咬金讲说一遍，说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今天这个扣咱得解了，听书听扣嘛，那没这个扣咱这书怎么能说到今天呢？王德仁在蓟郡反了，李密呢一时之间没有适合的讨伐王德仁的人选，罗成不愿意放，单雄信他也不大放心，所以李密回到宫中忧心忡忡啊，哎呀，选谁为帅呢？发愁了一天也没有完全定下来，等到夜色降临了，忽然间呢，有人向李密禀报说，徐世绩、徐茂公在宫外求见，而且呢他说是秘密求见陛下，希望啊不要让其他人得知，有要事向陛下相商啊。李密当时一愣啊，徐茂公不在家养伤吗？哎呀，这么多天了我也没去看他，怎么银夜之间他要来见我呢？还有什么事要跟我相商啊？看来一定有要事啊，那也不好不见呢。行啊，把他悄悄的带进来吧。是，时间不大，把徐茂公由打外面就带进来了。再看徐茂公啊，好，就跟刺客似的，披着一身黑袍，把脸全遮挡住了，你要从外面看，猛地看上几眼，还真就认不出是徐茂公。见到李密之后，徐茂公屈身下拜，让李密啊紧走两步，赶紧的给拦住了，给搀住了。哎呀呀呀，茂公茂公茂公，不要如此，不要如此。哎呀，你还有伤在身呢，伤势如何了？徐茂公这才起身来，把身上这斗篷给脱下来，现出本来相貌，一拱手，陛下，臣呢伤势基本痊愈，没什么事儿。哎呀，那我就放心了。这些天呢，寡人老是听说怎么你伤势又加重了，怎么又发炎了，我不还派这御医过去了吗？今天看到爱卿无事，我这心也就放下了。
哎呀，这事儿啊，都怪寡人，都怪寡人呐。

让爱卿受苦了呀。徐茂公说，陛下，这是哪里话呀，臣呢养了这些天，伤势已然痊愈，没什么大碍了。那就好。哎，茂公啊，那你这饮夜之间见寡人有什么要事相商啊？啊，陛下，臣在府中听闻季郡王德仁反了，这可不能在那里养虎为患呢。如果坐视不管，让王德仁势力增大，以后再要铲除，成为难矣。故此呢，臣今夜来见陛下，就是想向陛下请旨，臣愿率军出征，讨伐王德仁，复夺蓟郡城。李密一听，李密眼珠转了转，挑眼皮又看看徐茂公。按说徐茂公要真的能够统兵带队打败王德仁，复夺蓟郡城，应该不成问题呀。但是我这刚刚把徐茂公砍一刀啊，徐茂公现在心中怎么想的呢？他会不会借着去讨伐王德仁的机会，他带兵跑了呢？他也反叛了呢？哎呀，这难说呀。啊，砍那一刀，他心里头真不记恨于我？所以李密也对徐茂公产生怀疑了。徐茂公一笑啊，主公啊，请主公相信微臣啊。哎呀，哪能不相信茂公啊？只不过呢，爱卿啊，你这不是刚刚伤势好转吗？还没好利索吧？啊，那么现在贸然出征，一路鞍马劳顿，对养伤不利吧？另外呢，我要派你出征，那会不会朝野上下啊有人在怀疑我故意趁你的病去折腾你？因为有那些风言风语啊，这不你也听见了。本来不那回事，但是呢也传得沸沸扬扬的，说什么寡人呢那一刀是故意要砍你的，这哪的事儿呢？但到现在谁造的谣，寡人还没有查清楚，查清楚一定严办。甭管是谁造的谣吧，看来这种谣言呢还是挺有市场的。那么如果现在寡人让你出征，虽然你说你伤势好了，外人不知道啊，到外面传成什么模样，哎呦，那就难以控制了。陛下，咱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李密说，茂公啊，你说这话我有点听不太明白，什么叫要的就是个效果呀？主公您想啊，蓟郡城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啊，您甭管派哪员大将过去，说能不能复夺蓟郡，我觉得呀，凭咱们的实力不成问题，您派谁过去最终都能拿下蓟郡，都能打败王德仁。但问题是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呀，王德仁很有可能应城死守啊，他不跟你主动交战，他就守着城，那一时半会儿咱想拿下蓟郡也不那么容易，如果攻城伤亡甚大呀。可是主公啊，咱现在马上面临要跟宇文化及进行一场大决战呢，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让王德仁拖住咱们的手脚，万一咱几日攻城不下，会导致咱们的士气大跌呀。到那时再战宇文化及，对咱们就不利呀。所以呢，对王德仁对季军，咱要采取速战速决，最好过去用不多久，而且兵不血刃，或者伤亡降到最低，把蓟郡拿下来，把这王德仁打败。那怎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呢？只有让王德仁

看到来打他的这支军队有薄弱之处，可乘之机呀，这样他才能够开城与打他的军队进行交战呢。只要开城交战，那肯定比攻城攻坚咱们要容易得多呀。那么怎么才能让他觉得打他的军队有机可乘啊？这就是今天晚上我要跟主公商议的。我决定啊，拿我当诱饵。我呀虽然现在伤好了，但是外界并不知道啊。主公可以让你那些御医啊在外界散播我伤势加重的消息，然后主公明天呢在朝堂之上当众任命我为个大将军，要命我率领三军出金庸奔前敌，征讨王德仁，复夺蓟郡。那您要是下达这个命令的话，肯定啊有一些臣工们他们得劝谏主公您啊，说我伤这么重啊，病这么重啊，不宜让我去前敌。也肯定啊有一些人得主动的请缨，他们要代替我上前敌。这个时候您把脸往下一沉，谁去请缨谁去求情都不准，就必须让我带兵去前敌。就给人一种感觉呀，好像主公您呢真的像传言那样要加害于我。我说传言啊，那外面不是沸沸扬扬吗？咱就把这传言咱给它做实了，让人真的相信主公您呢想借刀杀人，故此谁劝您都不听。但是我其实没病啊，我呢还假装得了重病，不能够折腾啊，一旦出府鞍马劳顿，姑母的小命就没了。我呢就派我的兄弟前来宫门前跪门向您苦苦哀求，您那是坚决不允。然后呢我再派我老爹爹让他也过来哭求，您呢把他嫁回家去也不允，必须让我出征。就给大家呀把这个戏做足了，让大家真的认为你非得要把重病的我推上前敌，借王德仁的刀把我给除掉啊。这舆论一起，王德仁那边也必然知道啊。那等到我到了前敌，我就啊假装身体不行，我要打最后一仗，我强忍着这口气儿来到城外跟着王德仁叫阵。那王德仁知道我身患重病，他一定也好奇呀，想看一看我是真病假病，他很可能会出城与我们呢先交战一次。在战场上呢我就故意的给他表演了，我就把自己装成奄奄一息，大不了我再给他咬碎俩血泡，用那鱼鳔装上鸡血噙在嘴里，等到战场之上合适时机咬破了扑往外

死在军营当中。然后呢，我再派出一些报信的、报丧的这使者，报告给周边郡县，报告给金庸城，那么再故意的让那么一两个使者在报丧的途中落入王德仁手中，那他们肯定派很多探子在咱们沿途周边都肯定布控了，有那么报信的能逮就逮，这军事常识啊，抓住之后一审，咱这信使就招了，就说我果然死了，我这是给这王德仁来一个哭丧祭，王德仁呢如果中计了，他就会带领兵马离开蓟郡来偷袭我的军营，只要他一离开蓟郡，那臣呢就有计策把他蓟郡给拿下，这样一来呢有可能兵不血刃，起码来说呢能够把咱的伤亡降到最低，臣便为主公征讨了王德仁，复夺了蓟郡城啊，这个事情呢要绝对保密，另外呢要靠咱们君臣二人好好的演这场戏。李密一听哭丧计倒是一条好计策呀，他知道啊，徐茂公既然想出这条计策了，那这计策周边就不用自己考虑了，人家肯定想得非常周全的，那如果真的按照这个计策行事，那很可能啊真像徐茂公所说那样，能花很少的伤亡复夺蓟郡城，或者把那王德仁也给抓住也给杀了。但是李密现在相信徐茂公的军事才能，但疑心徐茂公这个人呢，他还是心里有鬼呀，对不起人徐茂公啊，徐茂公会不会借此机会他溜了他走了呢？另外这一招也够损的呀，那又真的让我被满朝文武误会了啊，还不都认为我故意要杀害徐茂公吗？那之前那个谣言不更加加深了吗？李密这一犹豫，徐茂公明白，陛下呀，其实啊这样做也是去辟谣，这个谣言已然出来了，谣言都说陛下您要害臣，当然臣知道陛下您没这个心呢，但是其他人未必知道啊，那么你给他们解释啊，你们都误会了，这玩意儿是越抹越黑的事儿啊，你这玩意儿不能解释，越解释他们越认为其中有鬼，他们越相信自己所想的，那怎么去破除谣言呢？就只能靠咱们君臣行动了，咱来这一次计策，你别看表面上让他们对陛下您的误解加深了，但等到我那边打了胜仗了，凯旋归来，陛下您率文武去迎接臣，咱们君臣见面，把这个谜底一破开，哦，大家到那个时候就明白了，原来呀咱们君臣关系好着呢，而且还利用了这个谣言打了一次胜仗，那大家还传这个谣干嘛呀？这个谣不攻自破呀。李密一听，确实如此，但李密心中说话，那我哪知道你这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是不是一致啊？你会不会带我的兵走啊？徐茂公又说了，陛下呀，臣呢一直是作为军师的，其实啊跨马临敌臣呢没有干太多，那么臣这边呢也缺少几员大将，那这演戏嘛也得靠臣周边这些大将啊军医啊跟臣一起配合，所以呢还请陛下再拨几员大将随臣一起出征。哦，那爱卿你要朕拨给您哪几员大将呢？臣认为啊李世才、魏六儿这两员将军最近这一段时间屡立战功啊，陛下

0: 不早有意提拔这两位将军吗？不如啊，将这两位将军作为臣的副将，随臣一起出征，在沙场之上建功立业，复夺了蓟郡，好给他们大大的升职啊。
1: 哦，
0: 李密一听心花怒放啊，行，徐茂公算是个聪明人呢 啊他知道我心中对他有怀疑，人家主动的给我提出来了，要我的两员心腹爱将李世才、魏六儿都是我的心腹。如果说我主动的派这俩人过去，那难免让人觉得我在监视他。但是现在是他主动的向我要，那我就没这个嫌疑了。哦，爱卿，所言极是。另外啊，陛下，臣这次出征啊，家小都在金庸城，臣出征这些时日，还望陛下多多关照臣的家小啊。徐茂公这话说得很委婉，其实就给李密递话了，我的家眷都在金庸城呢，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担心什么呀？我走了，你不把我家小控制住了吗？我家小能跑吗？陛下，臣对陛下一片忠心，绝无他意，如若臣有不轨之心，天打雷劈，临危不得善终，让臣断子绝孙。哎呀，徐茂公发起毒誓来了。李密一看徐茂公给自己想的那么周全，连家小都给我当人质了，那还怀疑啥呀？如果现在再不让他出征，那派谁去呀？现在也没有合适人选。哎呀，茂公啊，你这真严重了，严重了，咱君臣无相猜也，咱都是互相信任的。好，既然茂公出此良策，那寡人就应允了，多谢陛下。不过陛下呀，这个事情得做得非常的保密，真相绝对不能外露，连李世才、魏六儿这样的副将都不能外露。我从一开始啊，我就装作重病啊，让他们一直认为带着个病秧子来到前线的，对朝堂之上的群臣也是如此啊。这样咱们才能把这个戏演真喽，才能让王德仁相信。这一点不劳茂公吩咐，寡人明白。但是徐茂公说这其中肯定会让大家在一定时间内产生误会，这些误会对别人还好说，唯独一个人，陛下您得万万防着点儿。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界。
2: 徐茂公跟西魏王李密俩人定下了苦肉计啊，当然苦肉计后头紧跟着那是哭丧计。苦肉计啊，既是给王德仁看的，也是给自己人看的，给大家造成这么一个误解，让大家以为西魏王李密要借刀杀人。回头呢，两个人再把这个谜题这么一解开，哦，大家一看，你看看，人家俩都能定这计，人家俩的关系啊，肯定不像之前那传言所说的，那是谣言，那不足为信，等于就给之前呢，辟谣了。徐茂公替李密考虑的非常的周全呢。李密这么一琢磨，确实也是这么回事儿。而且人徐茂公啊，没有明说，但是暗中点名了，就告诉李密，你要对我不放心的话，没关系，你派俩人监视我，那李世才，那魏六儿，你让他当我的副将来监视我不就行了吗？另外呢，我的家眷在金庸城呢，你派人看好我的家眷，我的家眷也走不了，我能上哪去？打消你的疑心。嗯，李密一听，看这徐茂公啊，人家真是所料甚周啊。好，那既然如此，寡人尊重茂公你的想法，那就按你的想法做。明日早朝，寡人就宣布封你为右武卫大将军，让你统兵5000前去伐纪郡。谁求情我也不允许，我就扮黑脸了，我就扮得对你狠。对对，主公啊，就得如此。不过呢，主公这个事情啊要严格保密，这我知道，这我知道，谁我也不告诉。茂公啊，你也如此，我当然是这样了，我也不能告诉任何人呢，这事情越机密越好，这样咱们君臣才能把此计给他展示明白了，才能把此戏给演活了。嗯，好，那茂公你赶紧回去休息。另外把你刚才穿的那斗篷再裹起来，别让人发现你的真面目。我明白，我明白。徐茂公说完转身要走，哎，好像突然间呢他又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过身来又叮嘱李密，主公啊，这个计策我说了一定要严格保密，臣想其他人呢都明白这个道理，您只要是拒绝其他人向您求情，那其他人呢也就不求了，其他人也不可能天天打听这事儿，这是国家机密呀，哪能随便打听啊，即便背地议论，那您就假装听不见，您看不见也听不见倒无所谓了，但唯独有一个人您要万分的防备呀。哦，李密说防备何人呢？不是别人呐，正是内帐军副总管程咬金程之杰呀，就是我那蒙弟老四，您一定得防备着他。茂公此言怎讲？哎呀，主公啊，你还不知道程咬金的性子吗？他如果知道你把我派到前线去，再知道我受伤了，他非得给你翻了不可呀。就他那脾气，弄不巧脑袋一热就敢闯宫来质问你。那主公啊，臣问你，他如果闯宫来质问你为何把身患重病的我打发到前线去，你怎么对待他？那寡人不告诉他。哎呀，主公啊，就老四那个脾气，你不告诉他，他不得跟你没完没了吗？那寡人就告诉他，您得告诉他，您得告诉他真相，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能当着其他人的面告诉他，那不就漏了吗？您呢，按住他的火气，把他呢叫到没人之处，就你们俩，你偷偷的悄悄的告诉他，说这是您跟臣我的一条计策。让他不要着急，让他不要动怒，等过

几天，我自然会回来。您一定得秘密地告诉他，记住啊，千万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者当着别人的面告诉他。这样一来，咱这秘密就泄露了。我明白，我明白，您放心啊。既然你同意让他知道了，那就让我这成王兄知道就得了。另外，陛下，臣呢还得先替我这四弟程将军呢向您求个情。他要真的脾气一上来，真的闯了宫，望陛下呀，看在他之前的功劳份上，不要难为他，不要降他的罪呀。哎，茂公啊，这说什么话呀？程将军如果因此事而闯宫，那证明程将军呢是一个有义有勇之人呢，寡人喜爱还喜爱不过来呢，焉会降罪于他呀。不过呢，我还担心我这四兄弟，您怎么解释他也不大相信，哪怕是您呢给他解释了这件事情是咱们君臣之间商议好的，他也未必相信。他那个时候啊，有可能会给您闹，会给您撒泼，会给您那耍无赖。比如说呀，他有可能说我得到前线去看看我三哥，我得看他是死是活。那主公啊，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李密说，茂公啊，爱卿你就直接说吧，你让我怎么办呢？主公啊，我的意思呀，如果他真给你缠，你呀，不妨就答应，你就让他到前线来看看我。如果说他那个时候我这边还没有开战呢，王德仁还没上钩呢，那好啊，他上前线，你让他来帮兵助阵，帮助我拿下王德仁，打下纪郡。哎，他也是一员上将啊。如果说呢，我已然成功了，把这纪郡已然复夺了，等到他到前线来一看我没事儿，他也就放心了。回来之后呢，您还能够问他罪，您还能训他，起码来说以此让他老实一段时间，别让他老蹦跶。我这四兄弟啊就这样，主公您也不是不知道啊。李密点点头，茂公所虑甚周啊，对。哎呀，我这成王兄啊就这个脾气，他要真的给我闹起来呀，我脑仁也疼啊。啊，当然了，徐茂公说，如果说您呢哎给他讲清楚了，说是咱俩计策，他听进去了回去了，那更好啊。哎，还望陛下您呢饶恕他闯宫之罪。哎，这个不劳茂公吩咐。好，既然如此，陛下咱明日依计行事，依计行事。就这么着，徐茂公回去了。其实李密不知道啊，徐茂公这计中套计呀。徐茂公也看出来了，跟李密待在一起啊，那真是伴君如伴虎啊。就这一刀，虽然我现在呀活过来了，但是好悬没要我的命啊，谁知道还有没有下回呀。另外呢，我跟我大哥暗中把瓦岗寨的我一些兄弟家眷给放走了，这事儿一旦是让李密知晓背后有我的影子，李密肯定会对我下手啊。所以呢，我待在金庸城危险呢、啊、危险呢、啊、我呀得想方设法离开金庸城啊。说徐茂公是不是现在要背叛李密呀、啊、没有。徐茂公这个人呢是个忠义之士，他认谁当主公，他一定会对你忠心耿耿，绝对不会背叛于你。但同时，徐茂公这个人呢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善于自保。你看徐茂公一辈子两大特点，甭管遇到什么样的复杂的超局，人家徐茂公总能自保啊。所以这个人呢行事非常的谨慎，但也正是因为他行事非常谨慎，那么有的时候啊不爱冒大险。不爱冒大险者，打仗虽然徐茂公特别厉害，是个大军事家，

0: 但是呢，打了胜仗，这胜仗的战果也不会巨大，因为他不善冒险呢，他处处设防啊，不是说一下子往前冲，也就说呀，他不是一个大赌徒，是个比较保守之人，所以呢，打胜仗不会大胜。那反过来说，打了败仗了，你放心，也不会大败，不会像别人噼里哗啦，哎呀，一泻千里呀，丢盔卸甲呀，完了，打败仗了。人家即便打了败仗，也能有序撤退，把这损失降到最低。这就是徐茂公。所以后来李世民、唐太宗评价徐茂公，就说徐茂公这人呢，不能大胜，亦不大败呀。就说徐茂公这个人是个非常谨慎、保守之人，往前冲，这个冲劲儿啊也不会那么足，故此打胜仗也不会战果特别辉煌。而正是因为步步为营，他就能自保，即便战场失利，他也不会败得很惨。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句话，那就是徐茂公这人呢，要么不出手，要出手就绝对不会让自己陷入太被动的局面。这就是徐茂公啊。那么徐茂公现在看到西魏国内部出现这种问题了，他首先想到自保啊，我得保全我自身，另外保全我的家眷，千万不能不宅让的后尘呢、啊。我先保护好自己再说吧，以后李密甭管对我有什么意见，哎，我的家小在我这里，我离你远了，你刀再快，你砍不着我了。那有什么矛盾，有什么不乐意的地方，没关系，咱君臣再慢慢的协调，慢慢的商量，总之我现在呀，得离你远点。但怎么离你远呢？我如果主动申请，我说我离你远点，你把我外调吧，那李密现在肯定对我疑心呢，肯定不放我走啊。哎，正好这个时候王德仁反了，徐茂公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那就像当年刘备为了逃脱曹操之手，那刘备不巧借袁术北上之名，主动向曹操请缨，我去截杀袁术去，结果骗走了曹操50,000兵，一去不复返了。徐茂公今天也要学习刘备、刘玄德呀，我得借着讨伐王德仁之际，我呀也一去，不能说不复返吧，离你远点，省得伴君如伴虎。但是如果直接的向着李密提出我去打王德仁，李密又疑心，所以人家徐茂公这才想了一个周全之策，哎，咱们君臣二人呢，哎，做一场戏，去除大家对咱们的误解，尤其是对您的误解，回头啊，我把那王德仁打完了，这个误解全部解开了，咱君臣二人呢，把真相给大家一公布，大家一看，咱们君臣无猜呀，谣言不攻自破呀。哎，果然说服了李密，李密同意了，让徐茂公带兵去征讨王德仁。但这是第一步啊，我走了，我的家眷还在金庸城啊，我身边还有李世才，还有魏六儿呢，我是为了让李密放心，故意给李密也出主意，你放俩人来监视我。但我徐茂公愿意让他们监视吗？自然是不愿意。另外李世才、魏六儿，这算什么人呢？两个山贼呀，俩人品性都不怎么地呀，只不过李密老想把控整个西魏国大权，排挤原来的瓦岗旧部，所以呢培养了一批自己的心腹，有一个算一个，只要是有点能耐，只要是你能臣服于我，成为我的心腹的，我都用你。这俩人就是这种货色呀。我先用你们俩稳住李密，等到我到战场上，我再用借刀杀人之计把你们俩除掉，这样一来我身边就没有李密的心腹了。就这俩小子玩计谋，怎能是徐茂公的对手啊？ 徐茂公跟李密说了，哎，咱们谁都瞒着啊，不要把咱俩这个戏让人家知道真相的。所以李密光让李世才、魏六儿盯着徐茂公，可没告诉他们俩徐茂公真没病。这俩人还真以为徐茂公有病呢。徐茂公到前线装得非常好啊，因为徐茂公啊给那军医进行培训了，你们得帮着我演戏呀。告诉你，我现在要演一出哭丧记，这出哭丧记呢是我跟主公我们俩定计策，其他人都不知道，唯独你们知道，你们得帮着我把这计策演好喽，听到没有？但是不准往外说，谁说泄露军机，小心尔等的脑袋。哎呦，把这军医吓一跳啊，怎么的？原来我们光治病了，从来没说还得参与军事呢。对了，哎，军事啊，山林草木皆可为兵啊，何况你们是人乎啊，既然是大魏国的一份子，你们就有义务配合本将军完成此计。
1: 哎哎，
0: 这军医心说，那我们敢说不吗？全凭大将军吩咐。所以徐茂公啊让他们又假装啊，哎呀，皱着眉头啊，摇头叹息呀、啊，说大将军不行了，大将军呢、啊、还嘱咐我们用后药给他提元气，因为大将军想打最后一仗，哪怕打完仗他死了，他也在所不惜，我们没办法，只得用补药，用后药猛攻提他的元气，让这些人往外散播这种消息，里里外外忙忙碌碌，再用行动来展示给大家，大将军够呛了。那么借着留下自己贾柳楼几个弟兄讲说遗言，以此为由，其实把金甲铜环留下来，徐茂公把这个计策告诉金甲铜环了啊，这俩人才知道啊，哎呦，三哥呀，闹了半天你没病啊？当然没病了，但是你们俩必须配合我把这个戏演好了，谁都别告诉啊，你们俩成为我在外面的眼线，就等于你们俩呀要帮着我安排整个魏军呢。
2: 没问题没问题，
0: 营中将军就这二位知道啊。后来徐茂公啊好像被这军医把这元气提起来了，有点回光返照了，咱们今天要开兵见仗，务必拿下涿郡。这一场仗啊可能是我徐世绩最后打的一场仗啊，所以要求大家人人奋进，各个争先，哪个萎缩不前，军法处置，让四名刀斧手给我准备了，金甲铜环你们盯着。
2: 是是是，
0: 等于把这话呀说满了，说到没有余地了。为什么呢？给未来杀李世才、魏六儿做铺垫。等上了战场，见到王德仁，徐茂公还要跟人家舌战呢。其实啊，那是让王德仁看看自己的病态，麻痹王德仁，同时啊，也是麻痹自己人。这戏必须演得真切，稍微不真切了，别人就不相信了。结果王德仁出来，把李密的罪行给大家一公布，徐茂公气得直吐血呀，马上命令李世才、魏六儿上去，把这逆贼给我拿下啊，拿下！他假装生气呀，假装人被这个病拿的呀暴躁了，不管其他了，非得要打赢最后一仗，剩下的都不顾了，把这个劲儿拿出来了。李世才、魏六儿不上前，不上前，刀斧手往前去了，说好了。谁不上前杀谁呀，军法处置，逼得李世才、魏六儿没办法，这才去上战场，结果咔咔全被王德仁斩杀在战场之上了。徐茂公借刀杀人之计成功了。徐茂公装的呀又吐血呀又昏迷了，金甲铜环赶紧保着往后撤呀，然后又写战报打到金庸城啊。为什么李密接到战报大吃一惊呢？就是因为看到李世才、魏六儿被王德仁斩杀在阵前呢。这时李密隐隐约约觉得不太对劲，不对劲，这俩人是我派出去的副将啊，怎么上阵临敌 其他的偏将、皮将、牙将还没往上去呢，这副将就去了，上去还被人杀了，还连斩两名副将啊！哎呀，这我是派他们俩盯着徐茂公的，这下子盯徐茂公的人没了。哎，这李密啊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但这个时候程咬金闯宫来闹事来了。程咬金为什么来了？不接到徐老师的报信了吗？说徐老师怎么得到的信呢？这就是徐茂公的高明之处啊。徐茂公给李密俩人定计，定下计策之后，李密第二天宣布让徐茂公当右五卫大将军，统兵5000去征讨纪郡。那在这个时候，其实罗成也好，单雄信也好，还不知道徐茂公计策呢，这俩人才会着急呀、啊，才会在朝堂之上向李密请缨啊。如果他俩开始就知道了，他俩呢不会演戏。哎，罗成也好，单雄也好，直肠的，可能演戏就漏了，那就容易让李密发现一些蹊跷之处，那反为不美啊。当时没告诉他们俩，告诉谁了呢？告诉魏征了。其实啊，当徐茂公去见李密的时候，这时已经派人给魏征、给秦叔宝送去两封密信呢，就把自己计策给大哥二哥说了。因为徐茂公知道啊，老大魏征脾气耿直啊，现在被贬为大理寺卿啊，那也位列朝班呢、啊，六卿之一呀、啊。那如果说闻听李密要把自己发到前线上去，大哥容易着急啊。当然了，魏征是为数不多的知道徐茂公真实病情之人呐、啊。哎，徐茂公啊，就等于又给这魏征加道锁，说大哥，明日朝堂会发生这事儿，您呢就别言语就得了。给秦琼送信呢，也知道秦琼这人重义气，怕李密派自己到前线，秦琼知道了，秦琼来见李密来劝谏，秦琼再主动请缨，那又坏了自己大事了，所以呢也给秦琼说了。这样一来呢，就等于这俩人早就被徐茂公给按住了。下了朝，罗成、单雄信各自又接到一封密信，这是徐茂公昨天晚上就派出来人告诉他们呢，等第二天早朝之后再把密信送给罗帅、送给单雄信。所以这俩人下朝之后才知道，但唯独瞒着程咬金，因为程咬金在徐茂公的计策当中那是个至关重要的棋子。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
13: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吗？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0: 喂，南卫啊。
1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1: 喂，
1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1: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9: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9: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

0: 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当然我们现在呢可能会讲一讲说，哎呀，只要书写与语言同步就可以了，就会很容易出现连读的现象。说呢，说实话谁都会说，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呀，真要让两者同步，你不信你拿着毛笔试试看，可没有那么简单。那首先你这个毛笔就不听你的话，就像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溜冰场上啊，冰上舞蹈耍得很漂亮，我们穿了那个溜冰鞋一上去呼通摔倒了，你就站不起来。第二个呢，你在写的时候呢还要毫无障碍啊，笔随心意，手随心动，能够完全同步，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唐代的有一个我们现在叫书法理论家，其实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书法理论家的，就书法家张怀瓘啊，他有一个叫用笔十法传下来。用笔十法里边呢，第一法，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是第一条，就是讲这个。你看看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叫什么呢？叫言阳相背。一说到言阳相背，大家听得都耳熟，因为现在只要老师教我们写字，都要说这个字啊，你不能写得太正，要有变化，要言阳相背啊，有点动态，有没有错呢？没错。但事实上言阳相背人家讲的不是这个东西，没那么浅显。他后面的解释是这样说，他说为两字并为一字，要求是需求点化上下言阳离合之势，人家讲的是这个意思，两个字能够合并成一个字来书写，这才叫言阳相背。这个里边有三个要求，其实很重要，我这里要强调啊，把它说出来。第一个是书写的连为一体的那两个字啊，在语言中它必须是能够为一个固定的词组，羲之两个字，王羲之，王羲之，这里边我稍稍加一句，大家有没有发现签名的时候王羲之都是王字和羲之离得很远，为什么呢？王是他的姓啊，那是祖姓啊，是我们要尊重的，把它放得很高，下边呢是自己的名和字，一般要低调一点，写得小一点，放离开拉得远一点，合在一起写。所以羲之是一个固定的，这个搭配啊永远不会动了，所以才把它合在一起。后边的那顿首其实也是这么个意思，顿首只要是给别人写信，它是一种礼貌用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两个字合起来写的时候要能够非常顺手。我估计你听我讲课讲到现在了，你会不断地听到我老是讲顺口，讲到写字要顺手。只有做到第二点这个顺手了，你会看到第三点，两个字合体后要有一个前提，你不要一顺手顺成了其他的字，被人误解为其他字也不行。所以第三个要求，两个字合起来一个字过以后，不要被误读为其他的字或者是错字也不行。哎，这是他的三个的要求啊。你不要说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不用两个字崩，不用，如果说两个字合起来上下结构有其他的字的话，你是不能这样合的，一合起来大家读的话都搞不清楚啊，产生歧义了就麻烦了。循着汉字的书写呀，与语言能够同步产生，那么这样的连读现象来深入一步的话，

我们还可以挖掘到古人关于书法的一个不传之秘。这个秘密啊，也是在张怀瓘的用笔诗法里边藏得更深，不是在第一个啊，而是在后边，名字叫做争吵偏枯。你看争吵偏枯嘛，应当是讲真书啊或者草书啊，偏枯是什么意思的，反正搞不太清楚，基本上都是按照字面意思去想的。偏枯要么就是觉得笔墨墨水是不是墨汁沾得少一点啊，要写得干枯一点或者怎么怎么样子的，大概是这个想法。我还听过老师就专门这样讲，但张怀瓘后边啊，争吵偏枯八冒号后边有解释，请大家看他怎么说。说为两字成三字，不得争吵合成一字，谓之偏枯，需求应代，自是雄昧。讲得真好，所以这就是内传的东西啊，啊，它往往是涉密的，啊，它讲了那么多，很容易让你误解其他的意思，哎，就这样合在一起，你有本事你就理解吧，没本事理解，表明你跟我没缘分。这个解释的要害在哪里呢？就在于第一个谓，谓怎么样呢？两字成三字。原来两个字啊，也可以把它变成三个字。无非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呢，把这两个字变成三个字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弄了一个楷书，把后边一个字拆开，由一个楷书突然间变成行草书，放在一起不协调，这个叫争吵偏枯。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是楷书，有一个是行书，你把它合在一起，这两个字变成三个字了，真书怎么样呢，它的流动性相对来说差一点，不像行草书那么飞动，就像一棵树一样的，另外一半失去了活力，像偏枯，像枯枝败叶一样的，就是这么个意思。而且呢，他要求把两个字变成三个字写出来过以后，有一个审美上的要求，叫需求应代，要相互之间有呼应，有应代在里边。而且呢，笔势要很强劲，叫字势雄昧。哎呀，我觉得这个讲的太好了。那么这样的例子有没有呢？有的，我们还是举王羲之的例子好了。王羲之的《二谢帖》里边有俩字叫患者，哈哈，患者就是咱们现在在医院里边说那个患者两个字。那请大家看一看，这个本来是两个字，患呢是一个上下结构，这是个心字底，结果呢人家这个心都不是心字底了，直接就把它变成就是个心。这个心呢，这根线拉下来还和这个下边的记者的者的上半部头跟人家连起来了。哎，我们一看这现在呢还是两个字啊，这整个就是三个字了，而且这三个字啊还是重新组合重新搭配出来的，把两个字变成了三个。而且呢这个三个呢不但是拆开的，但是拆开过以后呢让你感觉到它是连起来的，这才是高明之处，反倒增强了它的笔势，所谓字势雄昧啊，无独有偶还有一个例子，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啊，我们这儿随便举一举。孙过庭，唐代的那个书法家，他写的书谱里边，我们随便拿两个字，如果我不讲的话大家不知道认识不认识这两个字叫什么，你看是两个字还是三个字啊？反正搞不清楚了，乍一看呢其实就是三个字，感觉到上面像一个失败的失，中间是一个八字，下边是个乃字，事实上这是俩字，真乃，他把真字的底部的两只脚给它分开变成了一个八字，八字呢又和下面的这个乃字呢一连贯，你看看你就知道了，他们的要求叫什么呢？需求应代，应代有没有？有的。字势雄昧呢，连贯的气势非常强劲，这样的技法在我们的书写里边能够出现那么几次，的确使我们的作品生辉不少。所以这样的古人的不传之秘，说实话还真是怎么样呢，透露个一二啊。我们读古书啊，按照孔子的说法要怎么样呢，要能够叫举一

反三，啊，学习能够做到举一反三，那是比较高水平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往后面推一推呢，两个字可以合成一个字叫合，现在呢是两个字呢能够拆为三个字叫拆。如果我们循着这个合，循着这个拆这两个办法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找到很多新的字与字之间的组合的方式，可能这种方式更多。其实我这里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把这样的一种方式，一旦给它增加的很多，一旦给它彻底的泛化拉长，大草啊和小草的区别，其实妙处就在这里。也就是说，一旦增加的很多的连读，增加了很多的啊叫做真草偏枯和阴阳相背的这样的不传之秘的技法，你的小草一下子就会越成大草，就是这样来的。那么怎么样来呢？我来举个例子，我们能不能把一个字拆成两个字呢？可不可以呢？可以的。那个和张旭啊齐名的狂草大家怀素就经常干这样的事儿。他在自序帖里边就有将上下两个字，看着是两个字，其实是给它拆开了。你比如说，那你看这个其实是三个字大草，上面是气，中间是圈起来的，大家看到吗？是气盖的盖，在下边呢是通。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盖啊，当然它和我们现在的出来的字呢是左中右结构，它这个里边呢是变成了一个叫上下结构。这个上下结构呢把这个字拆成了两个字，上边的那个季字的草书啊和气字连贯起来去了，而下边的这个木呢又和它下边的这个通给它连在了一起。你看一个字给它拆成了两个字，他的前辈大家张颠张旭，也就是张长史颜真卿的老师，在古诗四帖里边也有这样的招式。我怀疑啊怀素大概就是这样学过来的啊。你看这个贤哲两个字啊，这是张旭古诗四帖的最后两个字。你看最后那个折字，本来折字的这个口啊是在这个折断的折的下边，应该连得很牢的，它是一个字嘛。结果呢张旭呢把它拆成了两个字，你看折字在上面，把这个口字呢给它拉到了下边。所以我曾经试过，原来给学生上课啊，就拿这个字不让他们看诗文，说你看看这是几个字，所有的学生说那这肯定是两个字嘛，一看诗文哟错了，原来是一个字啊，就哲学的哲。所以这个看起来它的视觉效果啊就大不一样了。这是一类，就是用拆的办法。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合的办法。我们不说有拆就有合，怎么个合呢？两个字可以合成一个字，咱们四个字能不能合成一个字，甚至可以随意组合呢？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咱们看一看古代书法作品里边，请大家看，叫《以上书》，本来是三个字，这也是怀素写的自序帖里边的。以字上书本来是三个字，结果这三个字一合，大家能不能看到像合成了一个字？这些字里边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是分不开的。那和语言里面说两个字拼成一个字一样的啊，那个崩，你说哪个是布的哪个是用的，分不开了。如果说还有极端的话，大家抽时间你可以看看张旭的古诗词帖、怀素的自序帖啊，这些草书里边，或者王羲之的十七帖小草里边，有的甚至会有整个一行五六个字六七个字一下子绵延不绝变成了一个字，你想拆开还真不容易。这个就是书写和语言它们之间的一个内在的关联性，在内在起到的支撑啊，一个支撑作用。有一个叫做吴宗济

的先生，专门做语言学研究的，他在一篇叫做《书画同源：试论草书书法与语调规则的关系》这样的一篇文章里边，啊，我先解释一下啊，他这个书画同源可不是咱们说的书法和绘画同源，他讲的是那个画呀，是话语的话，就是说书法和说话是同源的，啊，具体我不展开讲，我把他的话念一下。他说什么意思呢？说人类思想的启动和变化，咱们想问题啊，有快有慢，有静态有动态，啊，那么静态的模式呢，在书写下来就表现为书法字形的点画和渐降，而在画法里边，就是说话的办法里边呢，就是字音的音位呀、调形，啊，都他们的专业术语，而动态的模式呢，在字形呢，就表现为是连笔，是走势，在字音里边呢，就表现为同化和变调。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书法的运笔和说话的发音其实是完全都是发自于内心，无非是一个怎么样表现为口舌，一个表现为笔墨，哎，就是这个意思啊，两者其实是完全是可以合起来的。所以一旦合起来过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文章的那个语气啊和书写的舒适就是能够彻底的根本的同步了。于是连读的现象啊，在书法里边，在说话里边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哎，它有一个原理上的啊，提供了这么一个支撑。当然了，由于语言和书写这两者的同步，就使得我们的书法里边，比如就像说话一样的，有快有慢，表现在书法里边呢，哎，这个字啊就有静有动，哎，那个语调呢，你看我讲话有时候有高有低，啊，于是我们这个字里边呢就有轻有重，哎，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介入进过以后，使得书法的形式上面变化非常丰富，多变化，啊，所以书法的视觉效果的丰富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来源于我们的语言，同样它又是来源于我们的内在情感的起伏变化，所以咱们的情感来流露出来的，它可不是说我为了要有轻重变化而轻重变化的，我为了要有缓急而有缓急的，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们才会看古代的书法作品都是那么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啊，自然而然是书法的根本，书法里面的情感呢是由内心自然而然的流淌出来的，这才是真实的情感，不是去表演。但是呢，偏偏有一个人，他为了使自己的书法作品能够在形式上很漂亮，通过自己的影响不断地把书法拉向了纯粹的视觉性，使得书法的真实情感，使得表达真实情感的我们说的晋唐古法在他那里给终结了。这个人是谁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外地游客乐享伊春夏日清凉，全市各地组织丰富多彩主题活动迎庆七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180余名台湾游客乘坐伊春号观光列车来到林都伊春，领略小兴安岭林海风光，感受我市独特生态优势，体验夏日清凉。唐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龚宇。
3: 一湾海峡隔不断两岸情深，一列专列再来宝岛宾客。此刻我在通河火车站的出站口，汤王县引客入宜宣传小分队迎来首批搭乘旅游专列的台湾同胞。稍作休整后，游客们将前往通河临海奇石景区，探寻天然石林秘境，徜徉万顷林海，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之美。
2: 游客们漫步在汤王河临海奇石景区的林间步道，一边欣赏秀美风景，一边细致了解景区地质特色、生态保护成果与自然人文底蕴。游客们纷纷赞叹景区原生态景致秀美震撼，山林清幽静谧，尽显龙江自然生态之美。盛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满目青翠，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空气中高浓度负氧离子源源不断，是天然避暑康养之地。游客们沿林间木栈道缓步漫游，穿梭在苍翠的红松林间，耳畔清泉叮咚，满眼生机绿意，大家频频驻足观赏美景，拍照留念，放松身心，舒缓心绪，沉浸式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与清凉。台湾游客江贤镇。
4: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环境真的太好了，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特别舒爽。
2: 台湾游客余桂丸。
5: 第一次来到伊春，就被这里的林海美景震撼到了，尤其是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走在林间特别放松。
2: 青山叠翠，鹿群悠然，游客们走进金山鹿苑，超高的负氧离子扑面而来，让人仿佛进入一幅童话般的天然立体画卷。小鹿或在溪边饮水，或在林中休憩，一派悠然自得的景象。游客沿着观光步道缓步游览，走进鹿群，纷纷拿出饲料投喂小鹿，近距离和温顺的鹿群互动拍照，尽情享受着和谐美好的自然风光。台湾游客还走进医美区中国林都木雕园，近距离

0: 品读小兴安岭木作艺术，深度感受林都独特森林人文魅力。游客们驻足观赏取材小兴安岭木材的图腾柱、浮雕长廊，细致了解林区发展历史与木雕艺术。大家边走边拍，赞叹原木雕刻工艺精巧，沉浸式感受林都独特森林文化，纷纷点赞宜春生态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台湾游客冯米月、赖慧平。
1: 我们来到宜春后，觉得风景很美，是不同的味道，跟去到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的，很美很美。
2: 对啊，宜春的风景是真的很美，人也很和善。
0: 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启动会，正式启动市域疾控联合体试点建设工作。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构建一竹两翼三区一体化新格局，抓实专业能力提升、区域联动协同、资源整合重点任务，要强化顶层设计、人才保障和监督考核，紧盯2026年底中期自评、2027年底试点验收节点，压实责任、紧密协作、大胆探索，高质量完成试点建设各项任务，全力打造具有边境特色、本地特点的现代化市域疾控体系，切实筑牢全市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7月2号，市委统战部联合医美区委统战部在市中心区步行街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在各地同步推进，聚焦机关、社区、学校、景区重点宣传，精准对接机关干部、居民群众、在校学生、外来游客等不同群体，开展面对面宣讲解读。活动创新宣传方式，活化传播场景，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下通过现场讲解、互动答疑、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充分利用沿街 LED 屏、宣传屏幕、公交站牌等公共宣传阵地，高频次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本次活动全方位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累计覆盖群众50000余人。通过常态化普法宣传，进一步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憩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6月30号，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暨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开展。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本台记者王慧泽、吕和健报道。6月30号，一心向党、卫健卫民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迎71大型义诊活动在医美区水上公园举办。义诊现场来自市第一医院、市中心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专家团队刚一落座，便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咨询。现场设有内科、外科、儿科、中医科等多个诊台，免费为市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健康咨询等服务。各科室专家热情细致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健康宣传单，内容涵盖癌症预防、慢性病管理、科学用药等健康知识，印有健康标语的雨伞、帆布袋等小礼品也颇受欢迎。据统计，当天共为1300余名市民提供了义诊服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2000余份，发放宣传品30余种、3000余个。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26号，强基工程伊春市与人民同行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戏曲演唱会走进友好区，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文艺强基工程。

工程。整场演出内容丰富，精彩纷呈，融合新编、现代、传统各类京剧经典选段，《红梅赞》《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红色经典唱腔铿锵有力，生动再现革命奋斗历程，《杨门女将》《斩尾案》等传统剧目韵味醇厚，演员们技艺精湛，情感饱满，充分展现传统戏曲独特艺术魅力。此次活动通过红色经典加传统国粹的创新编排，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生动诠释了红色精神内涵，不仅为基层群众送上了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享受，更以文艺浸润形式厚植大众爱党爱国情怀，为文化强势建设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凝聚干部群众奋进力量，6月29号，大庆山县带领镇开展砥砺初心复新城实干奋进155健步走活动，近百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伴随着轻快的步伐，干部职工们精神抖擞，整装列队，大家步履矫健，意气风发，沿着既定路线前行，沿途经法治公园、环翠公园，一路风景宜人，氛围昂扬。行进过程中，大家相互鼓劲，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带领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友好区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6月30号，友好区委组织部组织近年新发展党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追随嘱托踏新路、青春向党启新城主题党日活动，以实景课堂锤炼党性。活动中，全体党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开启研学，在林区三问特色党课环节，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核心命题，结合友好区生态建设、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实际，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实景党课，带领大家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林区转型发展辩证关系。在抗联遗址老钱柜，党员们聆听抗联革命故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林间。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庆七一青年人才能力挑战大闯关活动，全县9支队伍、27名青年人才参赛比拼，展现风采。活动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设置党史知识竞答、红色词条、你比我猜、经典红歌比拼三大环节，在比拼中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充分展现出青年实干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兼具教育性与实践性，让广大青年人才在趣味比拼中夯实党史理论功底，锤炼团队协作能力，为枫林县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筑牢了思想根基，凝聚了青春力量。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6月30号晚，乌翠区开展再唱山歌给党听主题文艺演出，党员干部、师生、群众齐聚一堂，共颂百年荣光。整场演出红色氛围浓厚，节目精彩纷呈，独唱《映山红》婉转深情，带领观众追忆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小合唱《不忘初心》温情动人，展现基层党员扎根林区、坚守为民初心的担当。音乐快板乌翠送党庆七一，朗朗快板讲述辖区城乡发展、民生改善的喜人变化，尽显林区群众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感。情景歌舞穿越时空的对话，再现抗联将士不畏严寒、坚守信仰的英雄故事。古今对话的舞台演绎，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今日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南岔县东方红学校美术教师刘文飞以非遗传统剪纸为载体，创作25000里长征系列主题作品，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真挚的艺术礼赞。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为主线，内容聚焦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经典历史场景。刘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历经数月打磨构思，以简洁流畅的线条、疏密有致的构图、生动传神的造型以及细腻镂空的纹理，勾勒出红军战士坚毅挺拔的身姿，再现了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

0: 环境、战火纷飞的革命场景，把厚重的革命故事、崇高的长征精神浓缩在方寸作品中。刘老师还通过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将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融入日常美育课堂，为学生们带来一堂沉浸式、体验式红色美育实践课。通过细致解读长征精神中坚守信仰、不畏艰险、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深刻内涵，引导学生读懂红色历史、铭记历史，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夏天了，各式的驱蚊产品又开始热销起来。除了传统的药物驱蚊产品，一些宣称物理灭蚊、无毒无害、无色无香、母婴均可适用的新型驱蚊产品也十分的受欢迎。那么这些新型的驱蚊产品的原理是什么？驱蚊效果又如何呢？
3: 记者在一些大型网络购物平台上搜索新型驱蚊产品，发现以光源诱捕类的电子灭蚊灯居多，基本宣称物理灭蚊，还有一些宣称无色无香、利用风扇即可挥发药效的驱蚊器，以及不受雨水光照影响、持续驱蚊100天的防蚊挂网也都比较畅销。那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如何呢？我们首先从网上选购了3款价位不同、驱蚊原理不同的灭蚊灯，分别进行了居家环境的驱蚊效果测试。样品一，采用紫光诱砂电击灭蚊；样品二，采用 LED 蓝光诱蚊，风扇强力吸蚊；样品三，除了紫外光和风扇，还有光催化诱蚊，据说可以模拟人体发出的二氧化碳潮湿气息进行全方位诱蚊。这几款灭蚊灯使用时都要求关门、关窗、关灯，在无人的黑暗环境中放在1米左右高度的空旷位置，提前开启2到3小时。按照说明，我们选取了一间约20平米的卧室，连续3天依次对3款产品进行了驱蚊效果测试。每天傍晚开窗放入蚊子，晚上10点半左右，当屋里蚊子数量肉眼可见在10只左右时，打开灭蚊灯，关上窗户和门，持续诱捕4小时。结果发现1号灭蚊灯上1只蚊子也没捕到，2号灭蚊灯捕杀了5只，3号灭蚊灯又捕到2只。不管是哪种灭蚊灯，效果都不彻底，房间里明显能看到有蚊子在活跃。
4: 其实不管他们的形式啊、形态啊，怎么样变化，其实最重要的核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你要一定有合适的波长才能吸引到蚊子。那我们都知道，光有可见光、有远红外光，还有紫外光，红橙黄绿蓝靛紫，波长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不同的蚊子啊，对这个波长也是有差别的。而波长呢，即使对同一种蚊子，你用不同的波长去吸引它，它的这个引诱的行为也是不一样的。
3: 蚊子确实具有一定的趋光性，但是不同的蚊子对于光的敏感度不一样。全世界的蚊子有3000多种，在中国南北方活跃的蚊子种类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同一种波长的驱蚊灯肯定不能100%吸引所有的蚊子。据了解，目前国内外对于光的波长和蚊子关系的研究还只是在初期阶段，并不成熟，所以目前我们国家针对灭蚊灯产品也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那带风扇的便携式驱蚊器和不怕风吹日晒的防蚊网挂件又是否靠谱呢？
4: 不管它的形态是用电还是靠自然风吹挥发，它看它的有效成分，它里边是添加了拟除虫菊酯的这种成分，这种成分是有驱蚊效果。另外一个也就看它制作的工艺，就是说它能不能持续的释放。
3: 噬氟苯菊酯属于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只要我们购买的是合格产品，效果及安全性就能有一定保障。
2: 选购含有药物成分的驱蚊产品，我们一定要看包装上是否有3证号：农药登记证号、生产许可证号，还有产品执行的标准号。这3项是保证该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重要保障。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旅游七忌。老年人在旅游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忌走马观花，出来旅行的目的是愉悦身心、增长见识。如果每到一地而不去细心观察、鉴赏当地的风土，则失去了旅行的意义。二、忌行李过多，旅行时带过多的物品是没有意义的，它是我们旅行的累赘，带在身边行动又不方便，放在旅馆又不安全，所以提倡一包政策，所有的行李只需一个大的背囊。三、忌惹是生非，旅行的地点始终不是自己地头，蛮劲儿霸气还是收敛点好。四、忌分散活动，如果是一伙人去旅游，最好不要各走各的节目，至少保持两三人的人数才分散活动，切忌单独外出。五、忌前人分离，多个心眼儿，小心为上的好。六、忌带小孩，小孩子时刻需要大人的关照，使大人不能全身心享受旅行所带来的乐趣。七、忌不明地理，每到一地请先买一份当地的地图，一可做走失时应急之用，二可留作纪念。留意以上几点，相信您将会收获一个完美的行程。

咀嚼对预防老年痴呆症有哪些好处？日本研究人员研究发现，咀嚼可防止老年痴呆。新的短期记忆存储在与大脑有密切关系的负责记忆的一种叫海马的细胞区域里。随着人年龄的增加，海马细胞开始退化，从而导致短期记忆力的降低。有些研究认为，牙齿脱落可能与海马细胞的退化有关系。研究人员发现，当人咀嚼时，脑内的海马细胞便会大幅增加。当人咀嚼时，它便传递讯号给海马细胞，从而降低血液中压力激素的水平。如果老年人咀嚼的少，他们体内的压力水平便会上升，使短期记忆衰退变成痴呆。咀嚼功能与大脑中枢相互关联，咀嚼时通过核关节运动使脑循环畅通，加强大脑皮质的活化，从而预防脑老化和老年性痴呆。所以老年人缺失牙后，应尽早镶上假牙，以恢复咀嚼功能。

老年人如何保持与邻居的关系？老年人容易觉得孤单寂寞，需要多出去走走，和邻居保持友好的关系。那么，老年人该如何处理邻里关系呢？首先，尊重邻居，不管邻居的社会地位、工作职业、经济状况，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要东家长西家短的去议论别人，更不要把别人不愉快的事情到处传播。其次，信任邻居，邻里之间要互相信任，不要猜疑。比如家里少了什么东西，听到些什么，先要搞清楚事实真相，不要随意怀疑和轻易责怪邻居。再次，帮助邻居，现在在家的老人多了，要相互帮助，互相照顾。体力好的老人要帮助体力弱的老人做点事，有文化的老人要积极辅导青少年学习，多为社会做好事，当自己有困难时也会得到邻居的帮助。最后，礼让邻居，日常生活当中有许多公用设施要注意礼让，切忌挤占抢用，遇到孙儿孙女与邻居小朋友争吵打骂的时候，应该先把情况搞清楚之后再进行正面教育，着重教育自己的孙儿孙女，这样做大家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些不一定。
1: 早餐一定要清淡，少吃油条。早餐怎样吃才好？注意养生的中老年人要注意，少吃甜食，少吃动物内脏，少吃油炸的，一定要清淡。早餐吃甜食容易化热生火，使体内糖分过多，影响脾胃的消化吸收。所以早餐主食不要吃含糖过高的饼干、甜面包，可以选择玉米面馒头、鸡蛋饼。喝粥或豆浆的话，应该少加或不加糖。少吃动物内脏，动物内脏胆固醇高，各个年龄段人群都不宜多吃，老年人尤其不宜在早餐中摄入。吃过多的动物内脏，如猪肝、腰花、肥肠等，会使血清胆固醇更高，诱发动脉硬化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或加重。少吃油炸的，油炸食品脂肪含量高，肠胃难以承受，还易诱发胆胰腺疾病。多次使用的油里往往会有较多的致癌物质，如果常吃油炸食品，可增加患癌风险。建议早餐一定要清淡，清粥小菜最好，紫米面馒头、芝麻酱花卷、包子、馄饨、豆沙包、坚果面包、吐司、玉米粥等，搭配一点凉拌小菜、泡菜，就是很好的早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小薇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薇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她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消息，近日180余名台湾游客乘坐伊春号观光列车来到林都伊春，领略小兴安岭林海风光，感受我市独特生态优势，体验夏日清凉。唐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龚宇。
3: 一湾海峡隔不断两岸情深，一列专列再来宝岛宾客。此刻我在汤河火车站的出站口，汤王县引客入伊宣传小分队迎来首批搭乘旅游专列的台湾同胞。稍作休整后，游客们将前往汤河林海奇石景区，探寻天然石林秘境，徜徉万顷林海，感受小仙岭原生态自然之美。
2: 游客们漫步在汤汪河林海奇石景区的林间步道，一边欣赏秀美风景，一边细致了解景区地质特色、生态保护成果与自然人文底蕴。游客们纷纷赞叹景区原生态景致秀美震撼，山林清幽静谧，尽显龙江自然生态之美。盛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满目青翠，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空气中高浓度负氧离子源源不断，是天然避暑康养之地。游客们沿林间木栈道缓步漫游，穿梭在苍翠的红松林间，耳畔清泉叮咚，满眼生机绿意，大家频频驻足观赏美景，拍照留念，放松身心，舒缓心绪，沉浸式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与清凉。台湾游客江贤镇：
4: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环境真的太好了，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特别舒爽。
2: 台湾游客于桂丸：
5: 第一次来到伊春，就被这里的林海美景震撼到了，尤其是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走在林间特别放松。
2: 青山叠翠，鹿群悠然，游客们走进金山鹿苑，超高的负氧离子扑面而来，让人仿佛进入一幅童话般的天然立体画卷。小鹿或在溪边饮水，或在林中休憩，一派悠然自得的景象。游客沿着观光步道缓步游览，走进鹿群，纷纷拿出饲料投喂小鹿，近距离和温顺的鹿群互动拍照，尽情享受着和谐美好的自然风光。台湾游客还走进伊美区中国林都木雕园，近距离品读小兴安岭木作艺术，深度感受林都独特森林人文魅力。游客们驻足观赏取材小兴安岭木材的图腾柱、浮雕长廊，细致了解林区发展历史与木雕艺术。大家边走边拍，赞叹原木雕刻工艺精巧，沉浸式感受林都独特森林文化，纷纷点赞伊春生态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台湾游客冯米月、赖慧平：
5: 我们来到伊春后觉得风景很美，是不同的味道，跟去到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的，很美很美。
6: 对啊，伊春的风景是真的很美，人也很和善。
2: 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启动会，正式启动市域疾控联合体试点建设工作。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构建一主两翼三区一体化新格局，抓实专业能力提升、区域联动协同、资源整合重点任务，要强化顶层设计、人才保障和监督考核，紧盯2026年底中期自评、2027年底试点验收节点，压实责任，紧密协作，大胆探索，高质量完成试点建设各项任务，全力打造具有边境特色、

本地特点的现代化市域疾控体系，切实筑牢全市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7月2号，市委统战部联合医美区委统战部在市中心区步行街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在各地同步推进，聚焦机关、社区、学校、景区重点宣传，精准对接机关干部、居民群众、在校学生、外来游客等不同群体，开展面对面宣讲解读。活动创新宣传方式，活化传播场景，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下通过现场讲解、互动答疑、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充分利用沿街 LED 屏、宣传屏幕、公交站牌等公共宣传阵地，高频次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本次活动全方位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累计覆盖群众50000余人。通过常态化普法宣传，进一步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憩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6月30号，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暨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开展。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本台记者王慧泽、吕和健报道，6月30号，一心向党、卫健卫民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迎71大型义诊活动在医美区水上公园举办。义诊现场来自市第一医院、市中心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专家团队刚一落座，便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咨询。现场设有内科、外科、儿科、中医科等多个诊台，免费为市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健康咨询等服务。各科室专家热情细致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健康宣传单，内容涵盖癌症预防、慢性病管理、科学用药等健康知识，印有健康标语的雨伞、帆布袋等小礼品也颇受欢迎。据统计，当天共为1300余名市民提供了义诊服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2000余份，发放宣传品30余种、3000余个。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26号，强基工程伊春市与人民同行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戏曲演唱会走进友好区，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文艺强基工程。整场演出内容丰富，精彩纷呈，融合新编、现代、传统各类京剧经典选段，《红梅赞》《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红色经典唱腔铿锵有力，生动再现革命奋斗历程，《杨门女将》《斩尾案》等传统剧目韵味醇厚，演员们技艺精湛，情感饱满，充分展现传统戏曲独特艺术魅力。此次活动通过红色经典加传统国粹的创新编排，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生动诠释了红色精神内涵，不仅为基层群众送上了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享受，更以文艺浸润形式厚植大众爱党爱国情怀，为文化强势建设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凝聚干部群众奋进力量，6月29号，大庆山县带领镇开展砥砺初心复新城实干奋进155健步走活动，近100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伴随着轻快的步伐，干部职工们精神抖擞，整装列队，大家步履矫健，意气风发，沿着既定路线前行，沿途经法治公园、环翠公园，一路风景宜人，氛围昂扬。行进过程中，大家相互鼓劲，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带领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
友好区记者站张。

0: 天竺、潘维珍、李佳琪报道。6月30号，友好区委组织部组织近年新发展党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追随嘱托踏新路、青春向党启新城主题党日活动，以实景课堂锤炼党性。活动中，全体党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开启研学，在林区三问特色党课环节，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核心命题，结合友好区生态建设、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实际，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实景党课，带领大家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林区转型发展辩证关系。在抗联遗址老钱柜，党员们聆听抗联革命故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林间。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庆七一青年人才能力挑战大闯关活动，全县九支队伍27名青年人才参赛比拼，展现风采。活动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设置党史知识竞答、红色词条、你比我猜、经典红歌比拼三大环节，在比拼中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充分展现出青年实干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兼具教育性与实践性，让广大青年人才在趣味比拼中夯实党史理论功底，锤炼团队协作能力，为枫林县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筑牢了思想根基，凝聚了青春力量。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6月30号晚，乌翠区开展再唱山歌给党听主题文艺演出，党员干部师生群众齐聚一堂，共颂百年荣光。整场演出红色氛围浓厚，节目精彩纷呈，独唱映山红婉转深情，带领观众追忆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小合唱不忘初心，温情动人，展现基层党员扎根林区坚守为民初心的担当。音乐快板乌翠送党庆七一，朗朗快板讲述辖区城乡发展、民生改善的喜人变化，尽显林区群众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感。情景歌舞穿越时空的对话，再现抗联将士不畏严寒、坚守信仰的英雄故事。古今对话的舞台演绎，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今日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南岔县东方红学校美术教师刘文飞以非遗传统剪纸为载体，创作25000里长征系列主题作品，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真挚的艺术礼赞。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为主线，内容聚焦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经典历史场景。刘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历经数月打磨构思，以简洁流畅的线条、疏密有致的构图、生动传神的造型以及细腻镂空的纹理，勾勒出红军战士坚毅挺拔的身姿，再现了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战火纷飞的革命场景，把厚重的革命故事、崇高的长征精神浓缩在方寸作品中。刘老师还通过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将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融入日常美育课堂，为学生们带来一堂沉浸式、体验式红色美育实践课。通过细致解读长征精神中坚守信仰、不畏艰险、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深刻内涵，引导学生读懂红色历史、铭记历史，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如何预防缺铁性贫血？缺铁性贫血在我国老年人群体中很常见，贫血可使免疫力低下，容易发生感染、疲倦乏力、记忆力衰退、抑郁、心慌、心跳加快等症状。摆脱贫血困扰，首先要在饮食上下功夫，增加摄入造血的必需原料，应注意增加蛋白质、铁、维生素 B12、叶酸的供给，调整膳食结构。动物性食品是膳食中铁的良好来源，吸收利用率高，维生素 B12 含量丰富。贫血的老年人应注意适量增加。

瘦肉、禽、鱼、动物血和肝的摄入。新鲜的水果和绿叶蔬菜可提供丰富的有机酸、维生素 C 和叶酸，促进铁吸收和红细胞合成。此外，许多贫血的老年人除了膳食营养素摄入不足和铁吸收率较低以外，还患有其他慢性疾病，这些慢性疾病也可导致贫血，因此需要到医院查明病因，积极治疗原发性疾病。

老人晚年快乐的主要因素，退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个人的偏好和安排。老年朋友想要保持退休生活的舒适幸福，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每天列一个日程规划表，完成一些退休前没有时间参加的活动，如海外旅行、晚宴聚会或听音乐会，有助于老年人维持对美好生活的回想。二，适当储蓄和理财，老年人应当在平时合理安排消费支出，如果资金不充裕，需要进行储蓄和理财，保障今后生活所需。三，多怀旧，回想自己年轻时候的美好事件，追忆幸福时刻，能让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保持乐观的情绪，这不仅能让身体感到温暖，减轻焦虑水平和疼痛感，也会对未来的生活持有更为乐观的展望。四，把梦想变为现实，为培养兴趣，可以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例如爬山，或是从事一些志愿者活动，这些都可以填补因不上班所造成的精神空虚。

在退休之前就要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等真正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就不会因没事情做而闲着无聊。

吃红薯馒头有助于肠道消化。红薯馒头是一种非常有利于消化的食品，尤其适合中老年食用。那么老人吃红薯馒头有哪些好处呢？研究表明，红薯馒头远比白面馒头好吃，并且对中老年人颇有益处。红薯馒头做法很简单，先把红薯洗净去皮儿，蒸熟后或煮熟后用力捣烂，再加上与红薯等量的面粉和一定量的水搅拌均匀。如果在夏秋季节，需要半天左右，和好的面便会自然发酵，此时就可以按照平时蒸馒头的方法将其蒸熟。气温较低的时候，为了帮助发酵，面中可以加入酵母、酵面之类。红薯馒头有一个显著特点，不加糖，也带有几分甜味，因而美味可口。红薯馒头有利于消化吸收，并且有通便作用。从营养学上来看，每100克红薯含蛋白质0.9克，粗纤维

0.5 克，钙77毫克，并且含有亮氨酸、异亮氨酸、苏氨酸等多种氨基酸，这些营养成分都是中老年人所需要吸收的。

如何彻底清洗草莓农药残留？红红的草莓看着非常诱人，不过草莓表面比较粗糙，如何清洗让很多人头疼。草莓主要的营养价值体现在其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对动脉硬化、冠心病都有积极的预防作用。草莓之所以清洗起来比较困难，种植草莓的过程中要经常使用农药，这些农药、肥料以及病菌等很容易附着在草莓粗糙的表面，如果清洗不干净，就可能引发腹泻甚至农药中毒。要把草莓洗干净，最好用自来水不断冲洗，流动的水可避免农药渗入果实中。洗干净的草莓也不要马上吃，最好再用淡盐水或淘米水浸泡5分钟。洗草莓时千万注意不要把草莓蒂摘掉，去蒂的草莓若放在水中浸泡，残留的农药会随水进入果实内部，造成更严重的污染。另外也不要用洗涤灵等清洁剂浸泡草莓，这些物质很难清洗干净，容易残留在果实中，造成二次污染。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

0: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38集，范蠡一一安排好善后之事，夜已过子时，他又为妻子续了支香后，对义师他们挥挥手说：
3: 夜深了，你们去睡吧，我一个人守着就够了。
2: 子规抢过来说：
4: 父亲，你与二叔三叔去睡吧，我守着母亲。
2: 他们几人互相看看，谁也不愿离去。或许因冬日天寒地冻，近日每到黄昏，勾践都不愿动弹，他总是委于王敦里呆呆地看落日，而每望落日又都想起远去了的文仲、范蠡。此时忽见一只长长的影子朝他袭来，心下不由一惊，回头一看，却是王后站在他身后。他十分不悦地说：尊贵的王后，你怎么像鬼影似的来无踪去无风呢？王后的脸抽搐了一下，继而躬身行礼说：
5: 那么王上是爱鬼还是怕鬼呢？
2: 勾践厌烦地挥了挥手说：想说什么就直说，别跟寡人打哑谜。王后笑了笑，围着她的王敦转了几步说：
5: 臣妾是说，王上若是爱鬼，就任其自在行走，他想辅佐谁就辅佐谁，大王若是怕鬼呢，就别再一味姑息，即刻斩断他的头颅。
2: 勾践凝视着他问：王后可是又有什么秘闻高见？王后道：
5: 王上听说过齐国的事吗？
2: 勾践十分反感他过分热心参政，但在心里又不得不承认，王后的政治智慧确实高人一筹，政治嗅觉更是敏锐。尽管不让他过多渗入自己的权力核心，对于他那些有价值的谏言还是暗中采纳。勾践看也不看他，又把玩起他的金缕剑。齐国跟任何诸侯国一样，每天都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王后想说哪一件呢？王后咬了一下嘴唇，但很快切入正题说：
5: 听说齐国也出了一个财神，他叫齐王养鱼，数月盈利几十万，不仅如此，还向齐王献出招财七宝，齐王正要招他为相呢。
2: 勾践闻言霍地站了起来说：王后是说范蠡到了齐国？王后看了他一眼说道：
5: 王上想想，除了他，谁还能有这份本领呢？
2: 勾践望着他问：你的棋子呢？怎么一直没有消息？王后又走动起来：
5: 以范蠡的智慧，与他打起交道来，能不小心谨慎？因此臣妾只交代他相机行事，没有要他传递消息。自从他们从五湖消失之后，臣妾也曾派了好几拨人去各诸侯国寻找，却一直未见他们的踪迹。
2: 他见勾践在认真听他说，神情便高扬起来：
5: 看样子是得再派人去齐国找他们了，万一他接了齐王的相印，我越国可就多了一个强敌。
2: 勾践警觉的道：话虽如此，你可不要乱来。他终于离开王敦，绕着王后转了一圈后，盯着他的眼睛大笑起来：原来王后的影子卫队从未停止过行动，好好管住他们，没有寡人的亡命，绝对不准动范蠡一根毫发。王后委屈地说。

0: 臣妾还不是为王上着想。
1: 勾践冷笑一声说，王后是为寡人着想，可动的却不是与王后身份相称的心思。他几乎是警告似的盯了他一眼说，若一味的以女人之心处理国事，寡人的霸主形象必遭天下人耻笑，记住了。王后万没想到，本为国家安危操心尽力，却往往在勾践面前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不愿持续这种气氛，可又无力调节，重重叹息了一声，便跌着脸告退。夜除去了白日的许多喧闹，却安抚不了失去亲人的伤痛。自从范蠡将惠友指婚于方南，他瞬间便被推入灵魂的深渊。夫人的去世更如同抽掉了惠友屋顶的大梁，他的心空了，虚了，再也找不到着落与支撑。方南见惠友脸色苍白，身子也一下虚弱下来，他真想以全部的心力去呵护他，滋养他，可人多眼多，夫人灵前又尚未举行婚礼，他只能体贴地说，
2: 你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快去眯一会儿吧，看眼都红了。
1: 惠友摇摇头道，
3: 明日夫人就要下葬，今夜我要守着，给夫人上灯添香。
1: 方南还是不放心，
2: 我们守灵的时候会记得上灯添香的，你放心去睡吧，明日一早就得设白宴招待送葬人了，到那时你更没功夫歇息了。
1: 惠友还是不愿离开，方南边推边拉的将他送到房间门口。惠友实在困乏，进屋倒在床上就迷糊起来。一群蒙面人手提利剑冲入范府，他们见人就杀，惠友拉着子豪奔跑着，蒙面人却紧追不舍。突然他听到范蠡大叫一声，回头一看，他已倒在血泊中。惠友哭着朝他扑去，一把利剑却从天而降，悬在自己的头顶。惠友一声惨叫将自己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他用手抹了抹额头的汗水，心里还在砰砰乱跳。他坐了起来想到，
3: 难道王后还不肯放过范家吗？我得让王上与王后知道，范大人不会危害越国，这是我这几年亲眼看到的。可是怎么传信呢？除了我自己面见王后，还能有什么办法？
1: 他睡意全消，在床上爬起来，急得他在房间里团团乱转。又下雪了，雪花吹打着窗棂，和惠游的心一样乱。范蠡定在上午巳时为夫人下葬，辰时初就开始宴请商会同仁与左邻右舍，答谢他们往日的关心，近日的辛苦吊唁。白宴上前来赴宴的人个个得到了一份厚重的答谢礼，一商部掌柜拿起那份厚礼，悄悄对一旁的人说，
4: 听说王上已请吃一子皮去当丞相，不做生意了。
1: 几个人应声称赞说，
5: 我早就看他不像我们这样的人，他呀就是做丞相的料。
1: 此时范蠡正带领全家男丁过来敬酒，海掌柜站起来说，
6: 先生就要入朝为官了，到时可别忘记我们呢。
1: 范蠡微微一笑，继续一桌一桌的敬酒道谢。敬完酒后，他大声宣布，
5: 夫人下葬之后，鄙人要带全家守灵一段日子，铺子里的生意就全权委托给齐掌柜当家了，还请各位亲朋好友多加关照啊。
1: 他话未说完，众人纷纷议论起来，
6: 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呐。
1: 一时与范蠡正在白宴上招待大家，邹图氏招手叫他进去。一时看邹图氏一脸焦急，便走过去问，
6: 怎么了？

0: 你收拾好了吗？
1: 邹同事皱着眉说，
2: 东西是收拾好了，可是慧游不知跑哪儿去了，一大早就不见他了。
1: 一时说，
0: 你在盘找找去，大哥已经算好了下葬时辰，万万不能耽搁呀。
1: 邹同事听了心中更慌，他问遍了家里所有人，人人都说没见到，方南更是急得团团转。长长的白宴总算散席了，送走客人后，范蠡问子豪说，
3: 子豪，你最后什么时候见到慧游姐姐的？
1: 子豪想了想说，
4: 昨日晚上睡觉之后，好像慧游姐姐来看过我，我正睡得迷迷糊糊，感觉脸上冰凉冰凉，用手一摸湿湿的，睁眼一看，慧游姐姐正坐在我床边哭呢。
1: 范蠡听着不禁心往下沉，他不能不承认是自己赶走了慧游，不管他的来历如何复杂，怎能让一个无父无母身处异乡的弱女子没有安身之处呢？他曾答应过夫人不会让他离开这个家，如今夫人还未下葬，他就已食言。他看着夫人的棺柩，心中充满愧悔与旧痛。慧游的初次出现曾给过他无比的疑惑、悸动与震惊，一晃几年过去，他不是没对他动过心，而是每次动心之时，他便沿着他的踪迹寻找西施。不知多少回，他曾为他的山川形色而发狂，而惊喜，而待到走近，他又闻不到西施那幽兰般的气韵，触不到西施那柔韧的脉动。当他从梦幻中醒来，却又发觉方南在炽热地爱恋着他。这就是他掐断自己意念，急于为方南慧游指婚的动因。但不管是为方南、为慧游，还是为自己，他都不愿慧游离去。他更担心，万一慧游真的远去，他的生命之路上会遭遇到什么样的风霜雨雪。可他早已看出，慧游不是一个普通女子，她既要出走，是谁也找不回、拦不住的。他摇了摇头，愧疚地说，
3: 只可惜我愧对了他呀。
1: 想到此处，范蠡深深吸了一口气，按着隐隐作痛的胸部果断地说，
3: 两辆马车拉着东西先行，我们随后起身，不必等他了。
1: 方南焦急地说，
5: 不等，他回来到哪里去找我们呢？
1: 一时说，
3: 他若会找我们，就不会在此时出走了。
1: 方南红着眼说，
5: 不，他不是出走，是有事出去了，要走你们先走吧，我留下来等他。
1: 范蠡断然挥手道，
3: 所有人都得一起走。
1: 方南虽不肯又不忍，却还是不敢违拗范蠡之命，只好一步一回头的跟着全家人走出城去。范夫人的墓地选在临淄西郊的一座山坳里，山下驿道绕山而过，一直伸向西部诸侯各国。这是一条范蠡卖盐时走过多次的熟路，因是野山野景，风水尚好，也就熟记下来，并选为夫人的墓地。巳时已到，灵柩到了墓地，在一家人跪拜哀泣声中，夫人的棺木缓缓落入墓穴，守灵哀哭多日的一家人拜别执意送葬的人们后，住进了前几日盖好的茅屋。十多日后，齐王询问田横，
3: 丞相可知迟一字提家的丧事是否已经办完？
1: 田横屈前说，微臣知道主上一直惦记着此事，这些日子便日日派人前去打探。五日前他设白宴答谢邻里好友，之后便带着全家都去守墓了，臣今日又派人去了陵墓。齐王笑笑说，
3: 哈哈，寡人深知呢，丞相办事历来严谨有加，这吃一字皮人才难得，他如能为我大齐所用， 岂不为丞相添了个左膀右臂？
1: 田横也假意一笑，谢主上想得周到。他话未说完，侍者来报说，被派打探的人已经回宫禀报。齐王听罢，看了田横一眼，田横即刻说，命他进来向王上禀报。未久，打探人跪于齐王前，
0: 启禀主上，小人适才自赤衣自皮夫人陵墓前赶回，小人在那里找遍山坳，他家墓前只有几间空空的茅屋，赤衣自皮一家却是无影无踪。
1: 这样的结果虽早已在田横的意料之中，他还是与齐王一样听后表示大吃一惊，并大声吩咐道，从速查找。这是一个隆冬季节少有的好天气，虽然天寒地冻，风却不大，太阳纯纯的给大地送来一丝暖意。一条蜿蜒向西的驿道上，两辆双驾篷车缓缓西行。或许喜于严冬中难得一遇的艳阳天，几只麻雀刚刚欢叫着飞过头顶，一只野兔竟从前行的马蹄下穿路而过，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前面驾车的一时看着这难得一见的冬日野景，侧过身说，
0: 没想到这齐国的冬景还别有一番风致呢。
1: 范蠡知道多日悲伤，一时是想让他换换心情，因不愿辜负一时的用心，他便颇有兴致地说，
3: 南国有南国的景色，北方有北方的情致，你看啊，这一望无际的齐鲁大地，虽是万木萧疏，却也有一种纯实之美，醇厚之美，尽管美得让人悲怆。
1: 本不上言辞的一时自然没想到一切景语皆情语的道理，他只埋怨自己不会说话，想不到本想让范蠡解脱些悲伤的话，却招来了他更大的悲哀，于是他更说不出话。车棚里满脸泪痕的子豪靠在邹图氏怀中，似乎睡着了，可口中却梦一般的一会儿叫着母亲，一会儿叫着惠友姐姐。邹图氏眼汪热泪，用一床薄被裹住他，将他抱得更紧了。子规与方南乘坐的另一辆马车跟在一时马车后面，方南痴呆呆地赶着车，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说。邹图氏探头出去看了一眼后面的方南，喊着，
2: 子规，让你三叔喝点水，这一路上不吃不喝的千万别闷坏了身子。
1: 子规闻言立即将水罐递给方南，方南摇摇头，眼睛继续瞪着前方，会由的不辞而别给他的打击实在太重了，他感觉自己一下子从高空落到了谷底，加之近几日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他的脑子里木木空空的，心也像被掏空一样。一时继续赶着马车，他见范蠡面露倦意，便说，
0: 大哥，我看你累了，打个盹吧，到了岔路口叫你。
1: 范蠡似乎真的支持不住了，点头说，
3: 人老了精神差多了。
1: 说着他靠在车上打起盹来，邹图氏连忙塞了一床棉被给一时，一时接过去盖在范蠡的身上。范蠡眼睛动了一下，拽紧被角说，
3: 越往西走越冷了。
1: 话音刚落，他就打起呼噜来。马车驶入一片茂密的丛林，一辆华丽的马车从后面追赶过来，渐渐超越。
6: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7: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 整点播报。

0: 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消息，近日180余名台湾游客乘坐伊春号观光列车来到林都伊春，领略小兴安岭林海风光，感受我市独特生态优势，体验夏日清凉。唐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龚宇。
2: 一湾海峡隔不断两岸情深，一列专列再来宝岛宾客。此刻我在汤河火车站的出站口，汤王县引客入宜宣传小分队迎来首批搭乘旅游专列的台湾同胞。稍作休整后，游客们将前往汤河临海奇石景区，探寻天然石林秘境，徜徉万顷林海，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之美。
1: 游客们漫步在汤王河临海奇石景区的林间步道，一边欣赏秀美风景，一边细致了解景区地质特色、生态保护成果与自然人文底蕴。游客们纷纷赞叹景区原生态景致秀美震撼，山林清幽静谧，尽显龙江自然生态之美。盛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满目青翠，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空气中高浓度负氧离子源源不断，是天然避暑康养之地。游客们沿林间木栈道缓步漫游，穿梭在苍翠的红松林间，耳畔清泉叮咚，满眼生机绿意，大家频频驻足观赏美景，拍照留念，放松身心，舒缓心绪，沉浸式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与清凉。台湾游客江贤镇：
3: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环境真的太好了，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特别舒爽。
1: 台湾游客于桂丸：
4: 第一次来到伊春，就被这里的林海美景震撼到了，尤其是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走在林间特别放松。
1: 青山叠翠，鹿群悠然，游客们走进金山鹿苑，超高的负氧离子扑面而来，让人仿佛进入一幅童话般的天然立体画卷。小鹿或在溪边饮水，或在林中休憩，一派悠然自得的景象。游客沿着观光步道缓步游览，走进鹿群，纷纷拿出饲料投喂小鹿，近距离和温顺的鹿群互动拍照，尽情享受着和谐美好的自然风光。台湾游客还走进伊美区中国林都木雕园，近距离品读小兴安岭木作艺术，深度感受林都独特森林人文魅力。游客们驻足观赏取材小兴安岭木材的图腾柱、浮雕长廊，细致了解林区发展历史与木雕艺术。大家边走边拍，赞叹原木雕刻工艺精巧，沉浸式感受林都独特森林文化，纷纷点赞伊春生态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台湾游客冯米月、赖慧平：
4: 我们来到伊春后觉得风景很美，是不同的味道，跟去到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的，很美很美。对啊，伊春的风景是真的很美，人也很和善的。
1: 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启动会，正式启动市域疾控联合体试点建设工作。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构建一竹两翼三区一体化新格局，抓实专业能力提升、区域联动协同、资源整合重点任务，要强化顶层设计、人才保障和监督考核，紧盯2026年底中期自评、2027年底试点验收节点，压实责任，紧密协作，大胆探索，高质量完成试点建设各项任务，全力打造具有边境特色、本地特点的现代化市域疾控体系，切实筑牢全市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7月2号，市委统战部联合伊美区委统战部在市中心区步行街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在各地同步推进，聚焦机关、社区、学校、景区重点宣传，精准对接机关干部、居民群众、在校学生、外来游客等不同群体，开展面对面宣讲解读活动，创新宣传方式，活化传播场景，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法理，线下通过现场讲解、互动答疑、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充分利用沿街 LED 屏、宣传屏幕、公交站牌等公共宣传阵地，高频次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本次活动全方位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累计覆盖群众50,000余人。通过常态化普法宣传，进一步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6月30号，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暨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开展。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本台记者王慧泽、吕和健报道。6月30号，一心向党、卫健为民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迎71大型义诊活动在医美区水上公园举办。义诊现场来自市第一医院、市中心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专家团队刚一落座，便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咨询。现场设有内科、外科、儿科、中医科等多个诊台，免费为市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健康咨询等服务。各科室专家热情细致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健康宣传单，内容涵盖癌症预防、慢性病管理、科学用药等健康知识，印有健康标语的雨伞、帆布袋等小礼品也颇受欢迎。据统计，当天共为1300余名市民提供了义诊服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2000余份，发放宣传品30余种、3000余个。友好区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26号，强基工程伊春市与人民同行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戏曲演唱会走进友好区，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文艺强基工程。整场演出内容丰富，精彩纷呈，融合新编、现代、传统各类京剧经典选段，红梅赞、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红色经典唱腔铿锵有力，生动再现革命奋斗历程，杨门女将、斩尾案等传统剧目韵味醇厚，演员们技艺精湛，情感饱满，充分展现传统戏曲独特艺术魅力。此次活动通过红色经典加传统国粹的创新编排，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生动诠释了红色精神内涵，不仅为基层群众送上了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享受，更以文艺浸润形式厚植大众爱党爱国情怀，为文化强势建设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凝聚干部群众奋进力量，6月29号，大庆山县带领镇开展砥砺初心复新城实干奋进155健步走活动，近100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伴随着轻快的步伐，干部职工们精神抖擞，整装列队，大家步履矫健，意气风发，沿着既定路线前行，沿途经法治公园、环翠公园，一路风景宜人，氛围昂扬。行进过程中，大家相互鼓劲，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带领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友好区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6月30号，友好区委组织部组织近年新发展党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追随嘱托踏新路、青春向党启新城主题党日活动，以实景课堂锤炼党性。活动中，全体党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开启研学，在林区三问特色党课环节，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
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核心命题，结合友好区生态建设、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实际。

0: 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实景党课，带领大家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林区转型发展辩证关系。在抗联遗址老钱柜，党员们聆听抗联革命故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林间。丰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近日，丰林县组织开展庆七一青年人才能力挑战大闯关活动，全县九支队伍27名青年人才参赛比拼，展现风采。活动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设置党史知识竞答、红色词条、你比我猜、经典红歌比拼三大环节，在比拼中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充分展现出青年实干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兼具教育性与实践性，让广大青年人才在趣味比拼中夯实党史理论功底，锤炼团队协作能力，为丰林县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筑牢了思想根基，凝聚了青春力量。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6月30号晚，乌翠区开展再唱山歌给党听主题文艺演出，党员干部、师生、群众齐聚一堂，共颂百年荣光。整场演出红色氛围浓厚，节目精彩纷呈，独唱映山红婉转深情，带领观众追忆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小合唱不忘初心，温情动人，展现基层党员扎根林区、坚守为民初心的担当。音乐快板乌翠送党庆七一，朗朗快板讲述辖区城乡发展、民生改善的喜人变化，尽显林区群众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感。情景歌舞穿越时空的对话，再现抗联将士不畏严寒、坚守信仰的英雄故事。古今对话的舞台演绎，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今日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南岔县东方红学校美术教师刘文飞以非遗传统剪纸为载体，创作25000里长征系列主题作品，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真挚的艺术礼赞。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为主线，内容聚焦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经典历史场景。刘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历经数月打磨构思，以简洁流畅的线条、疏密有致的构图、生动传神的造型以及细腻镂空的纹理，勾勒出红军战士坚毅挺拔的身姿，再现了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战火纷飞的革命场景，把厚重的革命故事、崇高的长征精神浓缩在方寸作品中。刘老师还通过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将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融入日常美育课堂，为学生们带来一堂沉浸式、体验式红色美育实践课。通过细致解读长征精神中坚守信仰、不畏艰险、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深刻内涵，引导学生读懂红色历史、铭记历史，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2: 6月30号，由好区委组织部组织近年新发展党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追随嘱托踏新路，青春向党启新城主题党事活动，以实景课堂锤炼党性。活动中，全体党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开启研学，在林区三问特色党课环节，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核心命题，结合友好区生态建设、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实际，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实景党课，带领大家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林区转型发展辩证关系。在抗联遗址老钱柜，党员们聆听抗联革命故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林间，更续抗联红色血脉，砥砺初心使命，深刻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伊春的生动实践，直观体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伟力，让新党员接受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友好区青年党员干部江平，
3: 今天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在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聆听专题党课，内心深受震撼。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党员，我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坚定绿色发展理念，立足机关岗位，主动担当作为，践行共产党员终身承诺。
2: 友好区青年党员干部谭学成，
4: 通过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集体宣誓、现场授课三位一体的党性教育，让我完成一场深刻的思想淬炼。作为机关党员，我将主动下沉一线，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为友好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近日，全国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评选结果揭晓，伊春职业学院2023级学子林瑶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扎实的专业素养、务实的学习作风与热忱的奉献精神，成功获评黑龙江省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荣誉称号。作为青年中共预备党员、校级优秀学生干部，自入校以来，他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学习、工作、服务各方面全方位精进提升。他于思想淬炼中筑牢信仰根基，于专业深耕中锤炼过硬本领，于学生身份上践行责任担当，于志愿服务中坚守初心使命，以脚踏实地的实干笃行，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大学生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精神品格，充分展现了学校青年学子崇德向善、奋勇争先的优良精神风貌。2023年9月入学至今，他先后担任班级班长、学院学生会副主席、校团委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多项学生职务， 任职期间，他始终恪尽职守，实干争先，在实践磨砺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求学以来，他勤勉自律，深耕学业，先后获得黑龙江省三好学生、黑龙江省优秀志愿者、黑龙江省优秀毕业生等十多项省市级荣誉，多次获评校级优秀共青团干部、最美大学生、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扎实的专业素养、务实的工作作风与暖心的服务态度，让他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广泛认可与好评。

0: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1: 2026年高考圆满收官后，毕业旅行热度持续攀升。嘉一县凭借得天独厚的中国第一龙乡文旅底蕴，独具韵味的边境风光，特色浓郁的民俗美食，精准契合高考毕业生解压出游、研学观光的多元需求，文旅市场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连日来，大批高考学子结伴奔赴嘉一，沉浸式探秘远古恐龙文明，畅游界江边境风光，品味本土特色美食，在山水与人文交融的龙乡大地定格青春美好时光，真切感受嘉一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嘉一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一年恐龙化石静静矗立，承载着厚重的史前地质文明，吸引众多学子驻足观赏、打卡探秘，近距离感受远古自然的神奇与震撼。北国恐龙乐园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热门的 VR 穿越项目打破时空界限，让学子们沉浸式置身白垩纪时代，直观体验恐龙时代的壮阔景象，为毕业旅途增添满满乐趣。除了特色研学体验，界江游船观光更是嘉一边境文旅的招牌亮点。学子们乘船泛江，悠然饱览一江两岸中俄边境独特景致，领略北国边境的别样风情。市一中高三毕业生宋莹莹：
2: 龙乡嘉一景美于先，中国第一龙乡名不虚传。逛完北国恐龙乐园，戴上 VR 眼镜，一秒穿越到白垩纪。巨大的恐龙从身边狂奔而过，脚下地面都在震动，尖叫声和笑声混在一起，超级有趣。逛完地质公园，再游界江吃江鲜，毕业旅行选这儿真是流连忘返。
1: 市一中高三毕业生邵子萌：
3: 高考落幕，我和同学特意选定边城小镇嘉一，开启一场毕业之旅。早就听说到嘉一传嘉一的美好寓意，来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亲手触摸一年龙骨遗迹，希望借着龙乡独有的美好寓意，摸龙骨纳龙韵，我和同学们都能金榜题名。我们还乘坐界江游船，体验了一江观两国的独特景致，特色江鱼真的很香，美景美食与好运齐聚，又轻松又治愈。
1: 市一中高三毕业生苏林：
4: 这趟来嘉一就是想给自己彻底放个假，终于不用天天对着卷子和倒计时了。我很喜欢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恐龙化石，超级震撼，里面各种恐龙雕塑也特别有氛围感，感觉自己好像真正的走进了白昼纪。这边节奏很舒服，也不用赶行程，我和同学们在界江边散散步吹吹风，对面就是俄罗斯，吃点当地的江鱼农家菜，感觉高中三年紧绷着的那根弦一下就放松了。
1: 不止于丰富的文旅业态和优质的游玩体验，嘉一县始终坚持惠民利民的文旅发展理念，持续优化文旅服务，推出暖心惠民政策，让广大游客共享文旅发展成果。针对广大中高考学子，嘉一各大景区推出暑期专属惠民福利。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借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受嘉一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北国恐龙乐园单人特惠票价，双元联票更是推出108元超值套餐，且门票90天内可多次入园游览。暖心的惠民举措，贴心的服务保障，不仅降低了青少年出游成本，更让广大学子深度感受龙乡文旅的温度与魅力。嘉一北国恐龙乐园运营主管司雪薇：
5: 为回馈青年学子丰富假期休闲体验，景区特推出应届中高考生暑期专属惠民福利。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原件，嘉一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单次30元，嘉一北国恐龙乐园单次80元，双元联票特惠价108元，有效期长达90天，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园游览体验，诚邀广大学子走进龙乡秘境，探秘远古地质文明，以自然之旅定格青春美好瞬间。
1: 近年来，嘉一县依托特色资源鼎富，持续深耕文旅品牌，打磨文旅品牌，优化文旅服务，推动恐龙文化研学、边境生态观光、

乡村特色休闲等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文旅产业规模化、品质化、特色化发展成效显著。通过不断挖掘文化内涵、创新游玩场景、落实惠民举措，中国第一龙乡文旅名片愈发亮眼，县域文旅吸引力、影响力和美誉度持续提升，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让龙乡嘉音成为四季可游、全域可赏、人人向往的优质文旅目的地。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高考、中考都结束了，参加高考、中考的同学们终于可以放下书本，卸下紧绷的神经，好好拥抱这份久违的松弛。聚会、旅游、睡到自然醒，想想都美滋滋。但每年这个时候啊，也是溺水、车祸、诈骗等事故的高发期。同学们，考后虽然要放松，但安全别放假。就是说，放松别放纵，安全不能松。以下这十条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第一，防溺水，千万别野浴。天热下水很爽，但野外水域太危险，游泳只去正规场馆，坐船必须穿救生衣，千万别扎堆一侧，发现有人溺水别盲目的跳下去救，马上喊人，打110或119，找救生圈、竹竿、绳子帮忙。二，出行安全，无证不驾车，黑车不能坐，多数考生还没驾照，千万别无证开车，太危险了，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好头盔，坐正规出租车记下车牌，系安全带，不坐黑车、超员车、农用车、三轮车，过马路不玩手机，一停二看三通过。三，防火，野外别玩火，约同学去露营啊、烧烤啊，要注意野外严禁生火、烧烤、放鞭炮，去 KTV、 密室逃脱等室内场所，先看看消防通道在哪，万一遇到火情，别坐电梯，捂住口鼻弯腰跑。第四，防极端天气，雷雨大风别硬扛，夏天经常突遇暴雨、冰雹、大风，别在大树下、棚子里躲雨，要避开低洼河道、下水道口，出门前看龙江气象的预警，天气不好就别出门了。第五点，聚会与饮酒安全，不劝酒不驾车，同学聚会开心就好，千万别用酒杯较劲儿。未成年人禁止饮酒，成年了也要适量，不劝酒不拼酒，酒后绝对不开车。六，旅游安全，结伴报备，不轻易的信陌生人，和同学出去玩选正规旅行社、车、酒店，出发前把详细的行程啊告诉家人，别跟陌生人搭伴，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隐私，近邻区要注意防蜱虫叮咬。第七，网络安全与电信诈骗，别信免费皮肤、刷单返利，考后的上网时间多了呀，骗子也盯着你呢，不轻信游戏代练、免费皮肤、高价收号、刷单返利等诱惑，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参与网络赌博、不良网贷，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密码绝不告诉别人，记住，凡是让你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局。八，身心健康，别熬夜暴食，多陪孩子聊聊天，高考过后不要通宵熬夜、暴饮暴食，注意饮食卫生，少吃路边摊生冷、野生蘑菇，家长要多留心孩子是不是整天打游戏、追剧，情绪低落，带孩子多出去走走、散散心，比追问考得怎么样、能考多少分更重要。九，防招生诈骗，内部指标都是骗人的，点招、特招、内部指标通通是骗局，高校录取全部在网上进行，没有私下名额，凡是让你先交钱定金的一律拉黑，查询录取情况指认官方发布渠道。第十，个人信息和兼职安全，不要在网上晒准考证、身份证、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容易被骗子利用，找暑假工要注意，不交押金、不押证件、不刷单、不借银行卡、手机。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2: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

0: 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2: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4: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7: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 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

0: 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谭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谭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5: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4: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6: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4: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5: 当时正在学，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4: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7: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4: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90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9: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啦，什么营养补偿啦，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8: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0: 到目前为止。

0: 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2: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3: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4: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6: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7: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6: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8: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6: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9: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10: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4: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

0: 五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2: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0: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2: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0: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

0: 二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

0: 叔叔，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悦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1: 我要你听见，我要我的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七一建党节之际，让我们用一曲曲红歌诉说赤诚，一段段征程铭记初心，用歌声献礼党的华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深入人心的红色经典，也是记录党史的音乐缩影。质朴铿锵的旋律传唱80余年，传遍山河大地。七一奏响这首歌曲，回望百年奋斗征程，道出人民拥护党的赤诚，饱含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仰。

唱支山歌给党听，以山歌柔婉旋律诉说百姓对党的感恩。开篇，我把党来比母亲，道尽人民与党血肉相连的深情。前后对比旧社会苦难与新时代光明，情绪层层递进，真挚动人。彩丹卓玛的经典演绎让它传遍全国，跨越几代人依旧共情。

歌曲《不忘初心》，新时代主旋律代表作，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创作，贴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时代号召，旋律大气悠扬，歌词饱含厚重情怀，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回望革命峥嵘岁月，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点明党为民谋福的初心使命。歌曲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新时代朝气，多次登上重大庆典舞台。

歌曲《走向复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型史诗《复兴之路》的压轴曲目，标准进行曲曲风，节奏铿锵，气势磅礴。歌词书写中华儿女紧跟党的步伐，不惧风雨，同心奋进的昂扬姿态，反复吟唱前进，前进，向前进，传递民族复兴的壮志豪情。

党啊，亲爱的妈妈，这首抒情颂歌以母子情深为喻，直白抒发亿万群众对党的依恋与感恩，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曲目。旋律温婉绵长，歌词深情感人，以真挚温情诉说党与人民血脉相连的深厚羁绊，用细腻歌声告白对党的赤诚热爱。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我是思琪。

起，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启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向全国推开，香港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我国首位香港航天员在天宫感谢祖国，祝福香港。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号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行动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并及时归集机关事业单位、基层服务项目、基层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岗位信息，同时深入解读就业政策，创新组织职业指导，大力推进职业培训，推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培训微课程、云课程。线上招聘方面，将在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平台，提供岗位信息等服务，广泛推出直播带岗、开展云端探企进园区、企业岗位实景讲解等情况。首周线上招聘平台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500余家用人单位将提供招聘需求1.7万人次。线下招聘方面，将与旅游节庆、消费商贸、体育赛事、交通场站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线下专场招聘活动。行业性专场重点面向互联网大厂、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需求紧缺、发展前沿领域；区域性专场重点面向中西部地区、3-4线城市、毕业去向落实率偏低高校所在地区等；群体性专场重点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农民工、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增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 T3 出行、小巷超市等。在此基础上，各省份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据了解，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试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同时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进一步提高制度运行质效。新华社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1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以及社会各界嘉宾约500人出席启动仪式。李家超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香港在1997年7月1号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历史雄辩的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与成功实践下，香港享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新征程，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周济至此表示，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回归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全力支持香港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

0: 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我们坚信，香港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一定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华社消息，7月1号，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正遨游太空的我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此表达对国家的深深感谢，以及对香港的深深祝福。黎嘉莹说，我今天能在太空与大家见面，真正体现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1982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的黎嘉莹，曾任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2026年5月24号，他搭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赴太空。黎嘉莹说，身为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执行任务的每一天，他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正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一个月，稳步推进航天医学、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的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还开展了物资整理等工作。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阿富汗当地时间7月1号22时27分，北京时间7月2号1时57分发生5.5级地震，震中位于阿富汗巴达赫上省卓尔姆地区，北纬36.53度，东经70.45度，震源深度216.7公里。阿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初步信息显示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受伤。克利奇科称，基辅舍甫琴科夫斯基区一处宾馆和格洛谢耶夫斯基区的一栋居民楼遭到袭击并起火。截至凌晨20时35分，新华社记者在基辅市仍能听到爆炸声和防空系统开火声。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爸，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3: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的树，你当年伐的树早就补上了。
4: 这是我种的树，它都比我高了，我还要种更多更多的树。
5: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

0: 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3: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运金长风。
1: 从前有一个木匠和一个画师，他们是好朋友。画师的画色彩鲜艳，活灵活现，人人见了都喜欢。木匠根据他的画像雕刻出来的木像更是凹凸有致，惟妙惟肖。他们二人联手做工，配合得十分默契，他们的工艺作品也相得益彰，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有一天，他们二人一起修复一座庙宇，庙宇很大，工程很复杂，工匠们都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很多大有名气的人。他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说起木匠和画师的事情。一个人说，
2: 这些木匠里面手艺最高的要数那个画师的朋友了，听说他雕龙刻凤，打造各种木器，全凭手中的一把斧子。人们都说他只要斧子在手，没有能难倒他的事情。
1: 一些来自外地的木匠听了很不服气，他们就来找这位木匠，要和他比一比手艺，但是都被这位木匠拒绝了。人们就说，
2: 找上门去都不敢应战，这个木匠不过是徒有虚名吧。
1: 画师听到这件事，就去找他的朋友问，
2: 为什么不敢和他们比试？
1: 木匠说，
3: 不是不敢比，是不能比，不论比输比赢，都会有丢面子的一方，那样以后大家在一起就不好相处了。
1: 画师听了很感动，说，
2: 我明白了，你想的比我长远呢。
1: 过了几天，木匠正在干活，几个外地的木匠又来找他比试手艺了。不管这位木匠怎么推辞，他们就是不听。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想知道这位木匠怎么应付这个局面。这时候，画师跑来了，他拨开那几个年轻的木匠，走到他的朋友面前，指着自己的鼻子，随随便便地说，
2: 我不小心在鼻子上沾了一块油彩，工地上又找不到水来洗，麻烦你用斧子把它砍掉吧。
1: 几个年轻的木匠仔细地看了看画师的鼻子，发现上面确实有一块白色的油彩，不过很薄，就像苍蝇的翅膀一样。
2: 他们想，这样薄的油彩怎么能用斧子砍掉？这个人是疯了吧？
1: 没想到那位木

0: 过身，继续干起活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几个年轻的木匠从地上捡起那片薄薄的油彩，看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悄悄地溜走了。于是，这位木匠运斧成风的故事就传播开了。国王听说了这件事，就派人把这位木匠请到王宫来，请你为寡人表演一下你运斧如风的神技吧。木匠听了，神色凄然，呆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国王奇怪地问：
1: 怎么，你没有带斧子来吗？
0: 木匠悲伤地说：
2: 倒啊，斧子就在这里，可是我已经不能再施展运斧如风的神技，因为和我配合默契的好朋友画师已经去世了。
3: 小小信箱，木匠怎么才能砍掉画师鼻子上的油彩？后来木匠为什么不能再施展运斧如风的神技了？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
4: 聪聪 A B C，
5: 木匠砍掉画师鼻子上的油彩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运斧如风的神迹，二是对方神色不变的配合。后来木匠不能再施展运斧如风的神迹，就是因为能和他配合的好朋友不在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有两个，一是要把技艺精益求精，二是要珍惜真正的朋友情谊。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一窍不通。纣王是商朝最后一个国君，也是一个被老百姓所怨恨的暴君。他整天不理朝政，沉湎于酒色，轻信宠妃妲己的谗言，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为了讨妲己的欢心，他在宫廷里举行各种大型宴会，表演各种音乐、舞蹈、游戏。商纣王还让人挖了许多大池子，然后用酒灌满，可以供数千人狂饮不止。他还让人把熟肉悬挂起来，看上去像树林一样，人们可以随便伸手摘取食用。这就是著名的酒池肉林。纣王有一个叔父叫比干，是一位忠心的良臣。当时许多大臣因为劝说纣王被处以刑罚，谁也不敢再去觐见了。可是比干说，做大臣的如果不能冒死劝谏国君，那还算什么忠臣。他多次苦口婆心劝谏纣王改邪归正，要为百姓做好事。纣王恼羞成怒，对比干说，你不是想当圣人吗？我早就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眼，我要把你杀了，取出心来看看你的心上有几个眼。纣王果真剖开了比干的胸膛，并挖出了他的心。孔子说起这件事，感叹道，纣王七窍不通，如果通了一窍，那么比干就不会被杀害了。在古文中，窍指通气的窟窿，古人把两眼、两个鼻

鼻孔、两只耳朵和嘴，合称为七窍。现在窍比喻事情的关键诀窍。成语一窍不通，比喻对事物不理解，一点儿也不懂。

过河拆桥。元朝大臣彻里帖木儿在浙江省任行政长官，那时正逢省城举行科举考试，他看到科举考试有许多弊病，一心想废除它。元顺帝至元元年，彻里帖木儿

0: 担任中书平章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职务。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上书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太师伯颜当场表示赞成，可是反对的人不少。参政徐友仁极力反对，与伯颜辩论起来。两人辩论得十分激烈，可谁也说服不了谁。第二天，元顺帝下旨叫满朝文武大臣到崇天门听读废除科举的诏令。皇上特地指定徐友仁在班首听令。听过诏令以后，有个大臣讥笑徐友仁说：“参政啊，你这次成了过河拆桥的人了。”徐友仁原是科举出身，现在却跪在前面听读废除科举的诏令，就像过河拆桥一样。成语过河拆桥比喻利用别人达到某一个目的以后，就把这个人一脚踢开。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消息，近日180余名台湾游客乘坐伊春号观光列车来到林都伊春，领略小兴安岭林海风光，感受我市独特生态优势，体验夏日清凉。唐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龚宇。
3: 一湾海峡隔不断两岸情深，一列专列再来宝岛宾客。此刻我在汤河火车站的出站口，汤王县引客入宜宣传小分队迎来首批搭乘旅游专列的台湾同胞。稍作休整后，游客们将前往汤河林海奇石景区，探寻天然石林秘境，徜徉万顷林海，感受小仙岭原生态自然之美。
2: 游客们漫步在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的林间步道，一边欣赏秀美风景，一边细致了解景区地质特色、生态保护成果与自然人文底蕴。游客们纷纷赞叹景区原生态景致秀美震撼，山林清幽静谧，尽显龙江自然生态之美。盛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满目青翠，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空气中高浓度负氧离子源源不断，是天然避暑康养之地。游客们沿林间木栈道缓步漫游，穿梭在苍翠的红松林间，耳畔